0: 据了解，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据美国加州州长办公室消息，加州州长纽森于21号签署了7项法案，针对数据中心在电力、水资源、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这些法案要求数据中心进一步公开资源使用情况，并让开发方承担与其项目相关的电网和水利基础设施升级成本。新法案要求数据中心承担自身应分摊的电网升级费用，遵守加州的能源采购要求，同时推动电网接入新增的清洁能源供应。这些举措旨在避免数据中心将基础设施成本转嫁到其他电力用户身上。
0: 2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呼吁全球努力控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1: 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据报道，金正恩说，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实力，或许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桶91.96美元，跌幅为3.68%。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桶95.99美元，跌幅为3.32%。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目前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苏丹仍是全球流离失所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日本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地方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回日方重申严正立场。郭家坤表示，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
2: 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表示，他当天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红海局势和乌克兰问题，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的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还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21号，伊朗司法部门宣布，自今年战事爆发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表示，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0: 这是该机构当天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
2: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里，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滑超过 10%。 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利一季度，即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 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据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
0: 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也能挺过难关。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
5: 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答案，并称沙特是胡塞武装唯一的敌人。布海提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 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 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满足后，我们不反对与沙特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赔偿问题，并纠正利雅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应沙特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伯纳姆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媒体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要求，不会打击正与沙特发生冲突的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3: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上述担忧与分析人士观点一致。 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为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美国布鲁金斯研究学会访问学者杰弗里·费尔特曼说，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 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费尔特曼说，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他预测，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 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 一些美国军官称，围绕伊朗战事走向，沙特的支持对美国来说不可或缺。今年5月，由于沙特拒绝向美国开放其领空，并拒绝美国使用位于其境内的空军基地，美军舰队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落空。不过，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 据《纽约时报》报道，驻中东的美国现任及前任外交官和军官对此持怀疑态度。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 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 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 同时，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8号有118,086人流离失所。 3天后，这一数字增加了11,352人。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目前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0: 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他表示，他将为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和梅前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 他21号表示，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得票率未能突破5%，是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偶发结果。默茨坚称，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此前一天，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6: 对于梅前州的结果，我们无法粉饰。这是一场灾难，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滑，并且遭到左右两翼激进政党的蓄意破坏。在梅前州首府什贝林市，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者20号举行派对，庆祝该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德国选择党梅前州州长候选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
7: 对德国选择党而言，今晚是美好的夜晚，我们斩获20个百分点的增幅，得票实现翻倍还多。我们在这里取得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同一天，在柏林州极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支持者也纷纷欢庆胜利。德国左翼党柏林州州长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
8: 属于柏林的共同愿景在今天获胜，这一共同愿景就是打造一个所有人都负担得起的柏林，无论来自何方、信仰为何、收入多少。最新调查显示，梅前州和柏林州民众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负担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
3: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此次两个地方州的选举中均表现不佳，在不久前萨安州的选举中，基民盟同样失败。那么失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9: 问题一：执政联盟为何失利？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10: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它一直来也是欧洲经济的支柱。
6: 但是这些年来呢，经济情况呢是不太好，能源价格高企，住房成本上升啊，包括生活开支也是大涨。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执政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中右翼和中左翼的这种联合政府呢，它在这个税收啊、福利啊、财政的很多关键议题上是分歧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导致呢很多的改革措施到今天呢仍然落不了地。
7: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8: 可以说现在基民盟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梅前州和沙恩州呢都同属德国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啊，尽管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要抹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这个经济鸿沟，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执行的效果呢，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7: 问题二，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为何能胜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6: 极左翼的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啊，他们能够获胜，一方面是因为竞选口号确实更贴近民众的关切啊，比如说像左翼党，他在这个柏林的这种竞选纲领呢，就是关于房租的租金上限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现在柏林老百姓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选民呢也是在通过投票来惩罚县政府啊，表达对这个执政联盟的不满。这也说明呢，现在这个德国确实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呢都在日益的走向前台啊，这个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呢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
7: 问题三，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有何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6: 传统建制派的这种防火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直以来的德国这个主流政党呢，是长期拒绝跟这个极右翼有任何的这种政治合作的，啊，在德国呢，这是政治正确的啊。但是呢，现在呢，选择党呢，在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啊，甚至可能不排除有一天可能直接过半啊，执掌地方州，也不排除呢其他小党可能会跟他有各种形式的合作。所以呢，现在这个看的话，这个政治防火墙呢，可能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
7: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8: 我想短期内啊，对于基民盟，对于其他的执政党来说呢，会造成比较大的政治压力。接下来啊，是否会这种影响是否会持续上升甚至蔓延，还要看基民盟啊如何去应对啊这样这个来自地方议会选举的挑战。无论是在政治立场上，以及呢，在一些政策上啊，是否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对于德国来说啊，现在的问题不是通过越来越激烈的政党斗争，来斗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而是仍然需要啊政党之间呢，能够真正的找到啊共同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方向。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路透社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本月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该组织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 54.2 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 19.9 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
11: 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

0: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We've been investing.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1: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1: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关注降水和气温。那从明天开始到27号以及28号到10月1号，我国会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主雨带会位于华西、黄淮到江淮一带。那具体来看，今天雨势普遍不强，从青海、四川、重庆到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北部、广东、福建、云南北部多地，普遍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那明天开始，四川东部到重庆西部一带雨势增强，可达大到暴雨的量级。24到25号，四川东北部到陕西南部、河南再到江苏、山东一带会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局地还可能会有大暴雨现身。那正值假期返乡时段，要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规划好路线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刚刚过去的9月中旬，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的降雨已经非常频繁，未来10天这一带雨水偏多，还会继续加码，建议出游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安全第一。那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较弱呢，气温变化不大，尤其是从华北到华南，最近白天最高气温普遍还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中午时段还是比较的热，不过早晚的差别就比较大，北方属于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一早一晚要加一件外套。南方就不一样了，闷热感几乎是全天在线，特别是江南华南一带臭老虎盛行，城市中像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中秋假期可能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当地以及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还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10: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1: 那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东南亚的降水。未来3天受孟万风暴和季风槽的影响，缅甸中南部、泰国、柬埔寨、越南南部、印度东部、斯里兰卡西南部、孟加拉国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缅甸南部、柬埔寨、越南南部、印度东部、斯里兰卡西南部等地会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且累计雨量普遍将可达60到90毫米，缅甸南部沿海局地会超过120毫米，需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小小，
1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0: 我是小小。首先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1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表示，他当天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红海局势和乌克兰问题，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马克龙在会谈结束后说，红海局势关系全球商品价格，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乌克兰问题上，马克龙说，他向特朗普提出应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特别是用于拦截导弹的装备，特朗普对此持开放态度。
10: 接下来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做好持久战准备。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至6月经济同比萎缩超过10%。

0: 达三年。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将关注英国媒体刊文称，欧洲多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
0: 亚运会今日看点，中国女排冲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产生三金王。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签署了新的制裁法案。该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罗斯政府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500% 的从价关税。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当地时间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乌克兰多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遭到俄军的新一轮空袭，住宅楼、大学内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和锅炉房等设施受损，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

0: 僵局。
1: 战况方面，俄乌双方按照惯例通报了打击对方目标的信息。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新亚历山德罗夫卡和波利纳亚两处居民点。俄军对153个区域的乌方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军用机场、弹药、燃料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以及6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从9月14号到20号，乌方对俄方的重要战略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无人机生产企业和位于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州萨马拉州的炼油厂。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
1: 马克龙称，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地，也是十多年来法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在北美的偏远领地。
1: 同一天，卡尼与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北极安全、能源、关键矿产等议题，并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0: 法国和加拿大选择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会晤有哪些用意？加欧近期合作热情高涨，其前景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它首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意在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他的海洋主权。当然呢，他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他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他这次他也明确表示他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他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他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他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
1: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用户位置数据时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是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开出的金额较高的罚单之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当天表示，此次处罚源于大约6年前启动的一项调查。调查涉及谷歌网络与应用活动、位置记录以及位置精确度3项功能，重点审查谷歌在2018年5月25号至2020年2月4号期间处理用户位置数据的方式。调查认定，谷歌在相关数据处理过程中未能满足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副专员格雷厄姆·多伊尔说，位置数据可以透露大量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具有高度私密性质的信息。由于谷歌在相关时期的数据处理方式存在问题，一些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数据会被用于个性化广告或推断个人兴趣。 此外，谷歌保存部分用户位置数据的时间超过必要期限，进一步削弱了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控制。除开出 4.03 亿欧元的罚单之外，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6个月内调整相关数据处理方式，使其符合欧盟数据保护规定。谷歌回应说，此案涉及的是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 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大幅调整相关做法，并推出自动删除位置数据等功能， 用户可以选择每3个月、18个月或36个月自动删除账户数据， 也可以完全关闭个性化广告。 谷歌表示，公司近年来还提高了有关位置数据处理方式和账户设置的信息透明度。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今年创纪录的夏季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英国《卫报》近日刊文称，面对创纪录高温来袭以及民众对气候行动的强烈呼声，欧洲多国政府却时常畏缩回避，否认现实。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文章说，今夏这场创纪录热浪在欧洲造成约3.5万人死亡。欧盟估算，相关经济损失预计约为1800亿欧元，但这个数字并不是全部。 农作物减产或将推动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造价高昂的基础设施修缮工程也才刚刚启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表示，这一切仅仅只是序幕。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但它或许却是未来若干年里最为凉爽的一个夏天。科学结论十分明确，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欧洲有能力也必须并且必将坚守自身气候目标。那么欧洲政界给出了怎样的回应？文章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左翼反应冷淡，右翼与极右翼要么否认气候问题，要么发表了充满危险且逻辑混乱的反对叙事。他们否认气候变化，并声称减排将严重拖累经济。 文章说，欧洲各国政府在气候承诺上拖延推诿，且在继续推动更多化石能源项目。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开发新的油气田，德国正在建设新的燃气发电站，法国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方面进展缓慢。欧洲知名环保人士马格达·斯托奇凯维奇表示，欧盟标榜的绿色新政名不副实，欧盟委员会事实上正持续削减环保资金并放宽监管。 欧委会不仅计划在下一期欧盟预算中缩减绿色投入，继续支持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还在加速审批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文章认为，欧洲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并不是选民没有诉求。日前就气候问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气候变化已经跻身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民众最关切的五大议题之列。 上述所有国家中约63%至83%的受访者认为，热浪与气候变化存在关联。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迈克尔·雅各布斯表示，我们的确需要适应高温，但我们更需要让民众明白的是，净零排放本身就是对科学事实的客观描述。如果无法实现净零排放，气温就会持续攀升。文章在结语中警告，
6: 如果今夏席卷欧洲的极端天气仍无法催生持久的政治变革，类似的生态灾难注定将反复上演。在应对气候危机这一问题上，人类已别无选择。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 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两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0: 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中国女排苦战五局，以大比分3-2击败泰国女排晋级决赛。详细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

0: 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1: 半个多月前，中国女排曾在女排亚锦赛中以2-3惜败泰国女排，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在亚运会半决赛再遇泰国队，中国女排派出了更加年轻的阵容。比赛开场，中国队很快建立优势，但泰国队依靠持续冲击一传不断追分，局末中国队没有能够守住机会，23-25先丢一局。第二局换上龚翔宇和郭中南后，中国女排在网口给了泰国女排不小的压力，25-21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中国女排通过网口拦防，持续给对手施压，进攻多点开花，以25-11轻松获胜。第四局，双方再度陷入拉锯，中国队关键分把握不及对手，26-28惜败。决胜局，中国女排完全掌控场上节奏，凭借多点开花的进攻与强力发球，持续冲击泰国队一传，最终以15-6拿下决胜局，连续第13次挺进亚运会决赛。本场比赛，吴梦洁、王傲谦和庄宇珊各自贡献29分、17分和16分。赛后，中国女排队员们被问得最多的是如何继亚锦赛决赛2-3惜败后，短时间内完成调整的。队长龚翔宇说：“心态的及时调整是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关键。
2: 我觉得主要是在心态上吧，我们更肯定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在结合到临场的这种应变当中，我觉得我们这场球比上一次在亚锦赛当中对阵泰国队更果断一些了。”第五局虽然比分拉开得很大，但是我们在场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泰国队他们还是依旧很顽强的，所以对于我们第五局来说，我们还是在信心和对于这种赢球的欲望这个方面做得还是很好，继续加油。
1: 时隔22天，中国女排这支年轻的队伍用一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二传张子萱在半决赛中首发打满全场，传球稳健，积极调动。赛后她说，能有机会站上亚运会的舞台，唯有一个拼字才不辜负。
3: 那次第一次打泰国之后，再到今天，我们所有队员和包括我们教练组都在针对性的训练，包括所有人都吸取了经验教训，都在提升。然后呢，自己也是努力跟上场上节奏，去跟泰国放手一搏。我觉得我们要做好过程，包括更加针对性泰国的一些训练。然后泰国队他们下手特别果断，我们临场的时候也在一直说要去跟他们拼，然后拼防守，拼作风。
1: 自由人王梦洁透露，再战顽强的泰国队，全队上下做好了充分的苦战准备。
4: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在最后20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我觉得我们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
1: 在随后结束的另一场半决赛中，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战胜韩国队，今天晚间将与中国女排争夺金牌，中国女排将向队史的第10座亚运会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5: 第20届亚运会22号将决出25枚金牌，女排赛场中国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产生三金王。盛李豪、潘展乐、徐嘉余和李冰洁均有机会夺得本届赛事个人第3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半决赛3-2力克泰国队之后，中国女排将在22日的决赛中面对另一个老对手日本队。两队在8月底的亚锦赛上均负于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本次亚运会，中日两队均以年轻队员为主，在亚锦赛失意之后，也都迫切希望在亚运会上夺冠，提振士气。集体项目冲金，单项则大概率产生三金王。目前在金牌榜上，有7位选手已经夺得2金，22日有机会冲击第3金的都是中国队选手。盛李豪将出战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上届亚运会他与黄雨婷携手夺冠，成就后者拿下3金。本届与王子飞联手出击，盛李豪将冲击自己的3金头衔，潘展乐与徐嘉余则可能携手拿下个人第3金。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整体实力强劲的中国队

0: 将冲击亚运4连冠。 已经夺得11枚游泳金牌的中国游泳队22日很可能延续节奏。 当天6个项目有4项是中国队的卫冕战， 此前已经夺得2金的李冰洁 将力争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中卫冕。 中国香港队名将何诗蓓也将在自己的强项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上力求蝉联冠军。在亚运会上，中国队还从未让体操女子全能金牌旁落过。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实现该项目13连冠。 22日全运会冠军 16岁的柯沁沁 将携手队友力保纪录延续， 而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将丘索维金娜将第7次站上亚运赛场。
1: 北京时间8点55分，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 节目主播新宇、小小代表监制刘鹏， 主编王从， 技术支持晶晶， 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6: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 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1: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6: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 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
2: 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表示，他当天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红海局势和乌克兰问题，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马克龙在会谈结束后说，红海局势关系全球商品价格，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乌克兰问题上，马克龙说，他向特朗普提出应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特别是用于拦截导弹的装备。特朗普对此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他表示他将为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20号举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据了解，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说，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72例，其中死亡病例3699例，病死率达48.2%。本次疫情现已蔓延至该国7个省份的63个卫生区。国际移民组织21号就苏丹当前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目前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仍有大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苏丹仍是全球流离失所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 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

0: 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英国媒体刊文称，欧洲多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
2: 今年创纪录的夏季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卫报近日刊文称，面对创纪录高温来袭以及民众对气候行动的强烈呼声，欧洲多国政府却时常畏缩回避，否认现实，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文章说，今夏这场创纪录热浪在欧洲造成约 3.5 万人死亡，欧盟估算相关经济损失预计约为1800亿欧元，但这个数字并不是全部。农作物减产或将推动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造价高昂的基础设施修缮工程也才刚刚启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表示，这一切仅仅只是序幕。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但它或许却是未来若干年里最为凉爽的一个夏天。科学结论十分明确，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欧洲有能力，也必须并且必将坚守自身气候目标。那么欧洲政界给出了怎样的回应？文章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左翼反应冷淡，右翼与极右翼要么否认气候问题，要么发表了充满危险且逻辑混乱的反对叙事。他们否认气候变化，并声称减排将严重拖累经济。文章说，欧洲各国政府在气候承诺上拖延推诿，且在继续推动更多化石能源项目。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开发新的油气田，德国正在建设新的燃气发电站，法国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方面进展缓慢。欧洲知名环保人士玛格达·斯托奇·凯维奇表示，欧盟标榜的绿色新政名不副实，欧盟委员会事实上正持续削减环保资金并放宽监管。欧委会不仅计划在下一期欧盟预算中缩减绿色投入，继续支持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还在加速审批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文章认为，欧洲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并不是选民没有诉求。日前就气候问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气候变化已经跻身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民众最关切的五大议题之列。上述所有国家中，约 68% 至 83% 的受访者认为热浪与气候变化存在关联。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迈克尔·雅各布斯表示，我们的确需要适应高温，但我们更需要让民众明白的是，净零排放本身就是对科学事实的客观描述。如果无法实现净零排放，气温就会持续攀升。文章在结语中警告，如果今夏席卷欧洲的极端天气仍无法催生持久的政治变革，类似的生态灾难注定将反复上演。在应对气候危机这一问题上，人类已别无选择。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9月20号刊文称，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和西安在内的许多主要城市正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外语平台、数字导游等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方便海外游客出行。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 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1: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多家外媒关注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
2: 21号，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第20届亚运会上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金，这是该项目历史上第2快的成绩，不仅超过了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5年新加坡游泳世锦赛的夺金成绩，距离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仅差0.4秒。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引发全球多家媒体的热切关注与追踪报道。美国专业游泳媒体 SwimSwam 报道说，中国全国纪录被打破，亚运会纪录被打破，亚洲纪录被打破，世界青年纪录被打破，一切都被13岁的于子迪在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惊人的表现打破了。 SwimSwam 评论说，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于子迪都和他的队友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于一婷势均力敌，但在最后一个泳姿自由泳阶段，他轻松拉开与第2名的差距，向麦金托什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最终他游出了历史第2快的成绩，将自己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2分07秒41大幅刷新。年仅13岁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西班牙阿斯报以现在飞鱼少女于子迪的前面只剩下麦金托什了为题报道了21号的比赛。阿斯报在报道中说，如果说于子迪周日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冠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今天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的表现则更胜一筹。他游出了这个项目的历史第2好成绩，超越了匈牙利传奇运动员霍斯祖，目前仅次于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阿斯报评论说，麦金托什创造世界纪录时是19岁，而于子迪年仅13岁。事实上，他在蝶泳和蛙泳两个泳姿上的速度已经超过了麦金托什。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 ESPN 的报道标题很简洁，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赢得第2枚金牌。文章写道，于子迪在亚运会上赢得第2枚金牌后，已经将目光投向了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届时他将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报道说，中国再次捍卫了自己在亚洲泳坛的霸主地位。游泳大项开赛2天以来，中国已经在14个项目中取得11枚金牌。照这个势头，中国队还将刷新历史最佳成绩。法国24新闻台转载法新社的报道说，13岁的中国游泳新星于子迪周一再次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连续2天获得亚运会金牌。报道强调，2分06秒10是今年世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最佳成绩，仅比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慢 0.4 秒。法新社评论说，13岁的于子迪还在继续学习和进步，如果能注意更多细节，他有能力做得更好。
0: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停止实行油价限价措施后，波兰运输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4: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六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4: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每一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2: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4: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2: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4: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九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2: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4: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席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2: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4: 总台记者张娟，波兰报道。
0: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资格赛中，由王子飞、盛礼豪组成的中国队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

0: 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邮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邮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持续至今的苏丹武装冲突给该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教育系统也遭受重创。近期，苏丹中东部局势渐趋稳定，当地政府着手推进教育系统重建工作，部分学校陆续复课。然而，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之经费紧张、师资短缺，苏丹教育系统的全面恢复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王从的报道。
2: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教育系统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这里是苏丹高等教育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冲突爆发前，当地共有100多所大学及专业学院，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人。冲突爆发后，众多高校的校舍、教学设备和实验设施遭到破坏或洗劫，部分高校被迫迁往埃及、沙特等国临时办学，大批学生被迫中断学业。苏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预计，战争给高等教育机构造成的损失约为30亿美元，教育系统全面恢复预计需要数年时间。苏丹尼罗河大学负责人艾哈迈德·霍加利表示，
3: 我们学校在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贵重设备、仪器和车辆被洗劫一空，图书馆、教室和实验室也遭到系统性破坏。这不仅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也大大延缓了学校恢复正常运转的进程。
2: 2025年5月，苏丹武装部队宣布完全控制首都所在的喀土穆州之后，当地安全局势逐步趋稳，政府着手推进战后重建。部分中小学率先恢复教学，今年8月，多所高校也宣布恢复线下教学，并重新招收学生。一些原本位于苏丹战乱地区的高校也迁至喀土穆恢复办学。苏丹南撒哈拉学院负责人哈利德·艾哈迈德介绍说，
4: 由于冲突，南撒哈拉学院从法希尔搬迁至喀土穆，我们与尼罗河大学共用一个校园，目前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已来到喀土穆，复课进展顺利。
2: 然而，对于经历长期战乱的苏丹来说，部分学校恢复教学只是教育系统重建的第一步。目前，喀土穆部分地区水电供应仍不稳定，排水、垃圾处理等市政服务尚未完全恢复。与此同时，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仍在持续，不少教师和学生尚未返回喀土穆。此外，大量校舍和教学设施亟待修缮，资金、建筑材料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的短缺也进一步拖慢了教育系统的恢复进程。当地复课的大学生表示，
5: 很多同学离开校园去打工维持生计，还有一些同学不得不离开了喀土穆。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受损的教学设施需要尽快修缮，另外师资力量也不足，这些都是学校复课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6: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7: 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0: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 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
8: 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是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 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黑龙江东部和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0到20度，重庆小雨，24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0: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现在液体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

0: 证了中国奇迹。
1: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报道，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据报道，金正恩说，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实力，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波兰国防部副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22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盛李豪携手王子飞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

0: 发回的报道。
1: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0: 安徽融之日新科技公司研发中心软件产品部负责人王家东：
2: 那么原来呢，我们每监控一台设备都需要上一台新的系统，网服机的系统，然后有皮带机系统。那么现在我们每上一台新的系统，都可以给它进行灵活的去接入到我们的平台之中。AI 它成为了这个设备的管家，它能够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设备，去思考这个设备。那么发现问题之后，主动的来进行汇报，来进行管理。
1: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助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0: 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项目主管应红辉：
3: 我们通过声学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列车运行状态的一个7x24小时这个实时的声纹数据的采集。基于我们采集过来的这个声音的数据，我们这个智慧大脑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并且判断出相应的这个故障的一些信息。
4: 工业 AI 给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带来智能化变革，而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同样体现在清洁能源的技术突破上。在氢能发电领域，我国自主设计的一个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打通了制氢、储氢、氢能发电全链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接下来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吴俊去了解。
5: 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些设备啊，它们可以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化为氢能。那目前在这个示范站已经可以通过电网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制氢或者发电了。
6: 示范站利用绿电开展纯水电解制氢，全过程无化石燃料燃烧，制氢产物只有氢气与氧气。燃料电池发电之后的副产物为纯水，实现电氢双向转换，就像一座大型绿色智能充电宝，参与电网调峰保供。国网安徽六安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运营负责人夏鹏：
7: 将我们的电力富余的电力资源，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换为氢能，进行一个临时的存储。当我们电网需要大量电力资源的时候呢，再把我们的氢气送入到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里面进行发电，向我们的电网再补充电力资源。
6: 示范站所产出的绿氢不仅参与电网调度，还通过管道直供加氢站，供给氢燃料公交物流车辆。现在六安市70多辆氢能驱动的公交、物流、环卫车辆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从内部来看呢，这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但其实啊，它是使用氢燃料电池的。那与传统的公交车不同的是呢，这辆公交车的背部呢搭载了这样的一套氢燃料电池。别看名字中啊带有燃料电池几个字，但实际上呢，它既不能发生燃烧，也不能够储能，它是通过氢气与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电能，推动这辆公交车。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排气管一样的装置，实际上它是排水管，而水呢是氢能公交车唯一的排出物。
6: 今年示范站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聚力打造全国首个多技术路线的氢电耦合示范基地，向氢能产业发展深水区持续迈进。
8: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16号，在海军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开展首日，毛里塔尼亚友谊港一名高危产妇突发状况，紧急求助海上医院。在医护人员的守护下，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诞生了自入列以来首个吉祥宝宝。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毛里塔尼亚正式开诊的第一天。一大早，海上医院接到紧急通知，当地卫生所一名产妇腹内胎儿脐带绕颈，情况危急，希望能够转运到正停靠在友谊港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生产。毛方医疗联络官谢赫图拉德梅德莱明。
3: 这是一名病情有点复杂的待产孕妇，她的主治医师问我她能否在吉祥方舟上生产。我们都觉得能够在中国的医院船上由中国军医接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荣幸。
2: 和毛方医疗对接产妇情况后，海上医院迅速启动紧急预案，在转运产妇的同时做好手术准备。而在完成对产妇的初步检查后，所有医护人员都绷紧了神经，不仅是脐带绕颈，还有妊娠期高血压、胎儿臀位、瘢痕子宫、羊水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情况紧急，儿科、麻醉科、超声科医生同时接到通知，赶到手术室。一场多学科团队的医护接力随即展开。
4: 剪刀，
5: 谢谢谢谢。
4: 剪刀了，不能快点好吗？我们。
2: 当地时间16号13时23分，吉祥方舟宝宝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手术室的紧张气氛，也让氛围变得欢乐温馨。手术室外，一路随行陪伴的当地医生见证了接生的全过程。
6: 我是他的医生，看到中国军医拯救了他的生命和孩子，我太感动了，感谢你们。
2: 海上医院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和吉祥方舟标志的婴儿用品，这些用品承载着全体医护人员的爱与期望。宝宝的父母给他取名穆罕默德·哈利勒，哈利勒的中文意为友谊。海上医院医生徐小哲，
7: 他在吉祥方舟上出生，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给他的起的名字又叫做友谊，就带着吉祥和友谊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他能够把吉祥和友谊带到他人生的每一站，然后把爱能够播撒到这个世界的大地。
2: 吉祥宝宝母亲艾莎塔表示。
6: 我的宝宝很幸运能够遇到你们，在吉祥方舟上出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给他取名友谊，希望他永远记得你们，谢谢中国军医。
2: 开诊第一天，吉祥方舟医院船接诊量突破1600余人次。就在吉祥宝宝诞生的当晚，执行此次任务的海上医院眼科团队也成功完成了到访毛里塔尼亚后的首例白内障手术。在眼科医生的精细操作下，患者获得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海上医院医生李路佳，
8: 接诊第一天，我们接连迎来了两件温暖的事儿，可以说是彰显临门，从友谊到光明都有美好的原因，给了我们所有医务人员极大的信心和热情。我们将以饱满的情绪为当地民众做更好的医疗服务，以人心大爱架起有益于光明的桥梁。
9: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的每一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当中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每秒可产生约4000万次粒子碰撞，每次碰撞都会留下信号，再由巨型探测器捕捉。科学家必须在数据产生之后对数据的存留进行判断。现在研究人员正尝试把人工智能直接部署到数据采集环节，利用神经网络让算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计算。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科学家毛里奇奥·皮耶里尼表示，
11: 我们的设想是，与其训练大量各自执行特定任务。

0: 我的模型不如训练一个底层的基础模型，让它掌握粒子碰撞背后的物理规律，然后再学习如何完成具体的任务。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工作方式。
1: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 2012年，中心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 从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碰撞数据中筛选信号，最终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希格斯波色子。从帮助寻找希格斯波色子到实时筛选未知异常，再到参与未来对撞机的设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方式。但正如科学家所说， 真正的新发现最终仍然需要来自实验以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毛里奇奥·皮耶里尼说，
0: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从实验中收集的数据流中寻找新类型的粒子，这确实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我们正在突破过去认为存在的自我能力极限。
2: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3: 半个多月前，中国女排曾在女排亚锦赛中以2-3惜败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半个多月前，中国女排曾在女排亚锦赛中以2-3惜败泰国女排，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在亚运会半决赛再遇泰国队，中国女排派出了更加年轻的阵容。比赛开场，中国队很快建立优势，但泰国队依靠持续冲击一传不断追分，局末中国队没有能够守住机会，23-25先丢一局。第二局换上龚翔宇和郭忠南后，中国女排在网口给了泰国女排不小的压力，25-21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中国女排通过网口拦防，持续给对手施压，进攻多点开花，以25-11轻松获胜。 第四局，双方再度陷入拉锯，中国队关键分把握不及对手，26-28惜败。决胜局，中国女排完全掌控场上节奏，凭借多点开花的进攻与强力发球，持续冲击泰国队一传，最终以15-6拿下决胜局，连续第13次挺进亚运会决赛。
4: 本场比赛，吴梦洁、王傲谦和庄宇珊各自贡献29分、17分和16分。赛后，中国女排队员们被问得最多的是如何继亚锦赛决赛2-3惜败后短时间内完成调整的。队长龚翔宇说：“心态的及时调整是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关键。”
5: 我觉得主要是在心态上吧，我们更肯定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在结合到临场的这种应变当中，我觉得我们这场球比上 次在亚锦赛当中对阵泰国队更果断一些了。第五局虽然比分拉开得很大，但是我们在场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泰国队他们还是依旧很顽强的，所以对于我们第五局来说，我们还是在信心和对于这种赢球的欲望这个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继续加油。
4: 时隔22天，中国女排这支年轻的队伍又一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二传张子萱在半决赛中首发打满全场，传球稳健，积极调动。赛后她说：“能有机会站上亚运会的舞台，唯有一个拼字才不辜负。”那次第一次打泰国之后，到再到今天，我们所有队员和包括我们教练组都在针对性的训练，包括所有人都吸取了经验教训，都在提升。 然后呢，自己也是努力跟上场上节奏，去跟泰国放手一搏。我觉得我们要做好过程，包括更加针对性泰国的一些训练。然后泰国队他们下手特别果断，我们临场的时候也在一直说要去跟他们拼，然后拼防守，拼作风。
3: 自由人王梦洁透露，再战顽强的泰国队，全队上下做好了充分的苦战准备。
6: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
4: 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在最后二十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我觉得我们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
3: 在随后结束的另一场半决赛中，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战胜韩国队，今天晚间将与中国女排争夺金牌，中国女排将向队史的第10座亚运会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6: 第20届亚运会22号将决出25枚金牌，女排赛场中国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产生3金王，盛李豪、潘展乐、徐嘉余和李冰洁均有机会夺得本届赛事个人第3金。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在半决赛3-2力克泰国队之后，中国女排将在22日的决赛中面对另一个老对手日本队。两队在8月底的亚锦赛上均负于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本次亚运会中日两队均以年轻队员为主，在亚锦赛失意之后也都迫切希望在亚运会上夺冠提振士气，集体项目冲金，单项则大概率产生3金王。目前在金牌榜上有7位选手已经夺得2金，22日有机会冲击第3金的都是中国队选手。盛李豪将出战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上届亚运会他与黄雨婷携手夺冠，成就后者拿下3金。本届与王子飞联手出击，盛李豪将冲击自己的3金头衔，潘展乐与徐嘉余则可能携手拿下个人第3金。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整体实力强劲的中国队将冲击亚运4连冠。已经夺得11枚游泳金牌的中国游泳队22日很可能延续节奏。当天6个项目有4项是中国队的卫冕战，此前已经夺得2金的李冰洁将力争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中卫冕。中国香港队名将何诗蓓也将在自己的强项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上力求蝉联冠军。在亚运会上，中国队还从未让体操女子全能金牌旁落过。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实现该项目13连冠。22日全运会冠军16岁的柯沁沁将携手队友力保纪录延续，而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将丘索维金娜将第7次站上亚运赛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中国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中国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0年，自当年2月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代表团已参加了7届世赛，本届赛事是中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第3次参加世赛中的全部比赛项目。翻开中国代表团的世赛成绩单，我们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中国代表团共由220人组成，其中71名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朝气的技能青年队伍。尽管成绩优异，但对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来说，金牌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一代代参赛选手把赛场所学转化为实干本领，并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继续发光发热。比如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金牌得主杨登辉，在走下领奖台后便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教师，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学生们。第45届世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选手胡耿军，在夺金后选择参军入伍，将赛场上锤炼出的精密技术与团队协作精神转化为守护国家平安的力量。此外，世赛不仅是顶尖选手们的竞技场，也是全民共享的技能盛会。在本届世赛的举办地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开展主题活动，将专业竞赛场景进行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口腔修复工艺、智慧安防技术等新项目的技能体验成为焦点， 总之，从世赛赛场到各行各业

0: 业，中国技能青年正在用精湛的技艺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2%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13: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5: Now is Beijing time. 10:00.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9月21号，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及相关国际组织的150余名代表参会，交流最新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并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会议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未来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引。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天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据了解，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视线转回国内，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1至8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3: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2: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3: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2: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2: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5: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2: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3: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

0: 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1: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六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0: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2: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3: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1: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4: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 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亩均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5: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1: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0: 那过去几十年，培育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0: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 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

0: 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1: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鸡种好。
0: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2: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0: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易卜拉欣·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4: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0: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2: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

0: 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黑龙江东部和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0到20度，重庆小雨，24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4: 57%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报道，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 5% 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默茨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戏剧性且史无前例的，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记者从21号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积极搭建中国与东盟 AI 产业对接平台，发布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00个，其中与东盟国家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找矿突破成绩喜人，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16: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17: 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 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

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

0: 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它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

0: 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脸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的，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1: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2: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2: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

0: 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木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乌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 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2: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是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1: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1: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已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5年保护成效评估工作，我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均呈现好转态势。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斯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3次空袭，有消息称相关空袭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目前沙特方面暂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表示，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917次。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据报道，金正恩说，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实力，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另据3名知情人士21号表示，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体育方面，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大家好，我是任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
1: 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2: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 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的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还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21号，伊朗司法部门宣布，自今年战事爆发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表示，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16: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15: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3: 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
17: 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称沙特是胡塞武装唯一的敌人。布海提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
18: 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

0: 汉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满足后，我们不反对与沙特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赔偿问题，并纠正利雅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1: 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应沙特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伯纳姆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媒体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不会打击正与沙特发生冲突的胡塞武装。
1: 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上述担忧与分析人士观点一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美国布鲁金斯研究学会访问学者杰弗里·费尔特曼说，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费尔特曼说，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他预测，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一些美国军官称，围绕伊朗战事走向，沙特的支持对美国来说不可或缺。今年5月，由于沙特拒绝向美国开放其领空，并拒绝美国使用位于其境内的空军基地，美军舰队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落空。不过，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报道，驻中东的美国现任及前任外交官和军官对此持怀疑态度。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同时流离失所的人数仍在快速增加。18号有118086人流离失所，三天后这一数字增加了11352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目前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
1: 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 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2: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签署了新的制裁法案。该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罗斯政府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500% 的从价关税。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当地时间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乌克兰多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遭到俄军的新一轮空袭，住宅楼、大学内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和锅炉房等设施受损，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三年。据了解，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战况方面，俄乌双方按惯例通报了打击对方目标的信息。我们再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新亚历山德罗夫卡和波利纳亚两处居民点。俄军对153个区域的乌方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军用机场、弹药、燃料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以及634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从9月14号到20号，乌方对俄方的重要战略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无人机生产企业和位于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州萨马拉州的炼油厂。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黑龙江东部和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0到20度，重庆小雨，24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9月21号，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及相关国际组织的150余名代表参会，会议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 船上人员安全，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天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米莱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28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基斯坦空军21号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阿富汗平民伤亡。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72例，其中死亡3699例，病死率达到48.2%。本次疫情现已蔓延至该国7个省份的63个卫生区。国际移民组织21号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目前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苏丹仍是全球流离失所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22号，日本千叶县方面证实，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已有3人死亡，多人失踪。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线路开通运营后，象山半岛将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7: 聆听天下大事。
1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9: It is very worrying.
2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7: 追踪新闻热点。
21: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7: 纵览全球动态。
2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7: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大家好，我是任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当地时间9月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渥太华举行会谈，着重讨论深化北极区域合作与防务协作。双方均表示，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正持续取得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
18: 自我们在挪威会面以来，我们的合作也促成了加拿大海上能力空前增强，以及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进一步深化挪威、加拿大与德国三方在军事、工业及技术领域的合作。
2: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
0: 地缘政治对北极的日益关注既带来了挑战，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宣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0: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此次两个地方州的选举中表现不佳，在不久前萨安州的选举中，基民盟同样失败。那么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又有何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3: 问题一：执政联盟为何失利？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4: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它一直来也是欧洲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些年来呢，经济情况呢是不太好，能源价格高企，住房成本上升啊，包括生活开支也是大涨。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执政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中右翼和中左翼的这种联合政府呢，它在这个税收啊、福利啊、财政的很多关键议题上是分歧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导致呢很多的改革措施到今天呢仍然落不了地。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5: 可以说现在基民盟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梅前州和萨安州呢都同属德国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啊，尽管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要抹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这个经济鸿沟，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执行的效果呢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3: 问题二：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为何能胜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0: 左翼的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啊，他们能够获胜，一方面是因为竞选口号确实更贴近民众的关切啊，比如说像左翼党，他在这个柏林的这种竞选纲领呢，就是关于房租的租金上限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在柏林老百姓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选民呢也是在通过投票来惩罚县政府啊，表达对这个执政联盟的不满。这也说明呢，现在这个德国确实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呢都在日益的走向前台啊，这个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呢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
1: 问题三，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有何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0: 传统建制派的这种防火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直以来的德国这个主流政党呢，是长期拒绝跟这个极右翼有任何的这种政治合作的，啊，在德国呢，这是政治正确的啊。但是呢，现在呢，选择党呢，在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啊，甚至可能不排除有一天可能直接过半啊，执掌地方州，也不排除呢，其他小党可能会跟他有各种形式的合作。所以呢，现在这个看的话，这个政治防火墙呢，可能也不会是一劳永逸。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2: 我想短期内啊，对于基民盟，对于其他的执政党来说呢，会造成比较大的政治压力。接下来啊，是否会这种影响是否会持续上升甚至蔓延，还要看基民盟啊如何去应对啊这样这个来自地方议会选举的挑战。无论是在政治立场上，以及呢，在一些政策上啊，是否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对于德国来说啊，现在的问题不是通过越来越激烈的政党斗争，来斗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而是仍然需要啊政党之间呢，能够真正的找到啊共同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方向。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5: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城市森图里翁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的报道。
6: 为期5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 一、JF-17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硬核精密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7: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十 CE、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8: 博斯瓦纳总统事务部长莫瓦萨。
9: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8: 我们期待与中国的合作能推动非洲向前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采取了一种非强制性的合作方式，即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我们开展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也对此深表感激。我们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
3: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5: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11: 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5: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
12: We have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pidemic.
13: 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是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 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 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1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视线转回国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具体比些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今天我们来用一组数字读懂世赛，来听报道。
15: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4天，每天差不多6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70%至73%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5: 北京时间11点55分，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欧元，2万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2%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
19: 世界无比精彩，
18: 世界在你指尖，
19: 世界在你指尖。
1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2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4: 让我安心。
2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环球资讯为您带来总台特别报道，大国来信，共航蔚蓝。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外媒报道称，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新设2处军事基地。
3: 德国总理重申，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执政。专家认为，德国社会政治正加速走向分化。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多国领导人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比赛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0: 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今年3月底至4月上旬，来自中美两国的20名青年学生乘坐科考船，从香港登船，途经宁波，驶向上海，共同开展主题为“共航蔚蓝”的中美青年海洋探索和人文交流活动。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1: 来听今天的大国来信。
2: 2026年5月，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本杰明·阿科斯塔。
3: My name is Benjamin Acosta. I study.
4: 我叫本杰明·阿科斯塔，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海洋学。能收到习主席的复信，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个活动的内涵，也就是友谊相通、科研共享。
3: Shared science.
2: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生莱斯利·菲格罗亚。
5: My name is Leslie Figueroa.
6: 我叫莱斯利·菲格罗亚，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我深知习主席日理万机，他竟然还会抽出时间读我们的信，甚至专门回复，这让我倍感荣幸。
5: I feel very honored.
2: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牛立山。
7: 我们非常感谢习主席提出的5年50万的倡议，能够给我们中美青年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国际格局下提供一些确定性的机会，大家能够在一个美国的科考船上，在中国的海域上做这样的人文交流和科学探索。
2: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生莱斯利·菲格罗亚。
5: I mostly deal with endangered species.
6: 我主要研究濒危物种。我们分成4人小组，每个小组有2名美国学生和2名中国学生。我们正在过滤一份水下28米采集的水样，以富集水样中的浮游生物，从上往下刮，把这些物质放到培养皿中，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显微镜下分析这份样本里都有什么。说实话，我们每天开玩笑的次数越来越多，也慢慢建立起很好的情谊，希望以后能一直保持联系。
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本杰明·阿科斯塔。
3: We found some really cool stuff just this morning.
4: 今早我们发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我们用浮游生物拖网进行了采样，在大网孔的网里，我们捞到了磷虾。就是鲸很爱吃的那种生物，数量特别多。
3: Famously, whales eat, so there was like ton of those.
8: Beautiful.
9: Look at their little eyes.
3: I have never seen this many krill.
4: 我从未见过数量如此多的磷虾，实在太惊人了。这里还有不少其他物种，这也就意味着这里或许生存着大量鱼类以及其他以磷虾为食的高阶生物。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水域。
2: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牛立山。
7: 我们学习如何操控

0: 水下机器人进行潜水海洋部分的水质采样。我们也是自己动手采了样本，做了一些相关水质监测的分析。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梅雷迪斯·凯姆。
2: I've never been on a ship before.
3: 我以前从未登上过科考船，做研究都是在小船和实验室里独自开展工作，而现在却能有这么多科研伙伴，这么多先进仪器，其中许多都是我平时接触不到的，这实在太棒了。
1: 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航四首席科学家、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黄伟。
4: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为中美以后的合作交流，尤其是在海洋科学、气候变化等方面埋下了一个种子，可以促进我们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1: 2026年4月，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
5: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您好，我们是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20名中美青年学生。近日，我们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科考船自香港起航，经宁波至上海，共同度过了12天的科考与人文交流之旅。正是这段并肩同行的旅程，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交流可以消弭隔阂，合作能够凝聚共识，友谊足以跨越山海。
1: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纳塔利·拉丰特。
6: 中国和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通过和中国学生交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研究的，我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1: 美国 OceanX 联合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文森特·皮耶里伯内。
7: 科研从来不易，失败如影随形，双方对此都深有体会，把大家聚到一起探讨海洋管理、海洋科学、海洋探索等共同目标是一件很棒的事。
1: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副教授阿米娜。
8: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汞是一种全球性污染物，因为它遍布全球。
1: 围绕全球海洋汞污染问题，中美青年代表不同国家或非政府组织模拟磋商，展开讨论。浙江大学海洋学院硕士生孙琳琳。
3: 我方支持针对汞污染的国际行动，但必须循序渐进。
1: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牛立山。
9: 采取切实行动前，必须先调研，获得数据支撑。
1: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伊恩·休斯。
10: 这是我方过去多年来一贯秉持的发展方向，我们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推进，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浙江大学与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杨奇坤。
11: 这一次的这个讨论让我比较深刻地意识到了海洋问题，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需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家一起团结起来，一起去想办法，一起去努力。
1: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生莱斯利·菲格罗亚。
12: 我觉得这些高校里绝大多数实验室仪器配置都十分完善，不仅有海洋专用设备，还有各类科研设备，学生可以开展多种多样的研究项目。我最喜欢的是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我们在那里参观了水产养殖池，那里饲养着各式各样的鱼类，看得出来学校确实把水产养殖与渔业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本杰明·阿克斯塔。
13: 我在中国学生身上真切感受到他们怀有强烈的家国认同感，他们熟知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制度体系的运行逻辑，也懂得将这些和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我也希望自己能够

0: 做到这一点。
1: I really want to get better at doing that.
2: 2026年5月，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
3: 面对百年变局、动荡世界，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课题，中美两国青年肩负特殊使命，理应加强交流合作，把中美友好传承下去，把中美关系发展下去。
2: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牛立山：
4: 中国有句俗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深切希望我们这场共同的航程能够化作这样一簇星火，点亮中美青年之间的友谊之光。
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梅雷迪斯·凯姆：
5: 互相学习是这次行程最有收获的部分，期待很快能与诸位再会，也很庆幸我们同舟与共。
2: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周新怡：
6: 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为中美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做出一些努力。
2: 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航次中方首席科学家、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黄伟：
7: 期待这艘中美友谊之舟能承载所有的年轻海洋科学家的梦想，带领我们走向可持续的蔚蓝未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起事件，这是该机构当天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0: 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0: 波兰国防

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

0: 丹麦首相府9月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
0: 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月21号表示，基民盟在东北部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来听详细报道。
1: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

0: 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1: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此次地方州的选举中表现不佳，在不久前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简称萨安州选举中，基民盟同样失败。执政联盟为何会失利？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2: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啊，一直来也是欧洲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些年来呢，经济情况呢是不太好，能源价格高企，住房成本上升啊，包括生活开支也是大涨。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执政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中右翼和中左翼的这种联合政府呢，它在这个税收啊、福利啊、财政的很多关键议题上是分歧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导致呢很多的改革措施到今天呢仍然落不了地。
3: 那么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又有何影响？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4: 可以说现在基民盟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梅前州和萨安州呢都同属德国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啊，尽管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要抹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这个经济鸿沟，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执行的效果呢，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1: 那么，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为何能胜出呢？继续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观点。
2: 极左翼的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啊，他们能够获胜，一方面是因为竞选口号确实更贴近民众的关切啊，比如说像左翼党，他在这个柏林的这种竞选纲领呢，就是关于房租的租金上限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在柏林老百姓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选民呢也是在通过投票来惩罚县政府啊，表达对这个执政联盟的不满。这也说明呢，现在这个德国确实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呢都在日益的走向前台啊，这个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呢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

0: 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2: 杨敏你好。
11: 最近啊，感觉华西一带的降雨很频繁，未来雨水还会继续吗？
12: 是的，那通常9到11月是华西地区秋雨绵绵的时期，尤其是9到10月是它下雨的核心时段，往往呈现出降雨日数多、天无三日晴以及夜雨多、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特点。那最近半个月华西一带雨水频繁，昨天贵州西部、四川、重庆等不少站点的降雨都是从夜间发展起来的，夜里下雨的特征很明显。那预计一直到月底，由于副热带高压强势维持，冷暖气流持续在其西侧和北侧交汇，将会导致我国主雨带稳定维持在华西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一带，特别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将会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日数可达6到9天，主要的降水过程会出现在23到27号以及28到10月1号， 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四川重庆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仍有可能会出现小时雨强达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在四川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四川西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的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四川东北部局地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还需要注意加强防范。杨明，
11: 说过了降水，那气温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12: 预计一直到月底冷空气活跃但实力不强，主要影响北方地区，因此未来几天北方的气温会呈现波动当中缓慢下行的趋势。今天向东北气温反弹，但新的冷空气又会影响新疆、乌鲁木齐，今天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2度，随后冷空气东移会陆续影响到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像23到25号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就会陆续刷新立秋后的新低。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而且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而在南方呢，则是秋老虎盛行，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未来几天还会陆续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湿度大，体感会持续闷热，即便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体感也在高温线以上，所以南方的朋友还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杨明，
11: 好的，感谢李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0: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环球资讯为您带来总台特别报道，大国来信，共航蔚蓝。
1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外媒报道称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新设两处军事基地。
10: 德国总理重申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执政，专家认为德国社会政治正加速走向分化。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多国领导人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比赛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
1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纽约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来听详细报道。
13: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11: 美联社刊文认为，在地缘冲突持续、国际分歧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领导人今年还将面对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其中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4: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

0: 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5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来听详细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3: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本月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

0: 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该组织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 54.2 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 19.9 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
1: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 4.03 亿欧元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用户位置数据时违反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是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开出的金额较高的罚单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2: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当天表示，此次处罚源于大约六年前启动的一项调查，调查涉及谷歌网络与应用活动、位置记录以及位置精确度三项功能，重点审查谷歌在2018年5月25号至2020年2月4号期间处理用户位置数据的方式。调查认定，谷歌在相关数据处理过程中未能满足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副专员格雷厄姆·多伊尔说，位置数据可以透露大量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具有高度私密性质的信息。由于谷歌在相关时期的数据处理方式存在问题，一些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数据会被用于个性化广告或推断个人兴趣。此外，谷歌保存部分用户位置数据的时间超过必要期限，进一步削弱了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控制。除开出 4.03 亿欧元的罚单之外，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六个月内调整相关数据处理方式，使其符合欧盟数据保护规定。谷歌回应说，此案涉及的是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大幅调整相关做法，并推出自动删除位置数据等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每三个月、18个月或36个月自动删除账户数据，也可以完全关闭个性化广告。谷歌表示，公司近年来还提高了有关位置数据处理方式和账户设置的信息透明度。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迎来本届亚运首秀。
1: 在稍早前结束的公路女子自行车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
4: 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实现3冠王。在今天稍早前的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盛礼豪携手王子飞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有关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比赛情况。
5: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呢，应该说是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国射击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啊。要知道在这个项目上面啊，对于这个中国射击队来讲，我们绝对是一个虽然是加入这个世界大赛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已经是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了。那么在之前的两届奥运会当中呢，我们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是夺冠的啊。那么世锦赛啊，自从2018年摄像以来呢，我们又是连续4届夺冠了，而且是没有啊这个让这一枚世锦赛的金牌是旁落过的。那么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呢，由王子飞啊，我们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啊，不到20岁，和这个我们的奥运冠军啊盛礼豪他们两个人搭档啊，应该说整体的这种发挥是 把这种背后的实力和成绩带来的这种底气是充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了。那么首先是在这个资格赛当中呢，他们两个人就已经是打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呢，是以638.9环呢是刷新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同时也是刷新了这个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啊，可以说是这个实现了这个多纪录合一吧。而且呢这种全程稳定的发挥呢也是延续到了这个决赛里面去啊。因为这次的这个亚运会它采取的这个赛制和我们在之前奥运会当中看到的那种抢16啊，也就是所谓的谁先拿到16分哪个队伍就获胜的这样一种赛制是不一样的。它还是采取的是一个在这个四队啊这个进入决赛之后呢大家来比总环数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而且在这个中间呢也有淘汰阶段。因此呢这种赛制呢它一方面是对你的这种实力对你的稳定性它有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考验，同时因为存在淘汰机制呢它也会对这个运动员的心态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啊，你能不能够说在紧张刺激的时候啊，在非常要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能够稳定的激发。很显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赛制之下呢，我觉得像盛礼豪和王子飞呢也是啊基本不受什么影响，因为他们之前因为累积了很大的一个优势之后呢，从他们的这个发挥来讲呢他就非常的有底气。因此呢我们最后啊也是以一个相当这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吧，而且是几乎是零失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应对了这个其他的这样的队伍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啊，最后是获得了这样的一枚金牌啊。对这两位运动员来讲的话呢，这枚金牌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么盛礼豪呢凭借这块金牌使他成为本届亚运会的首位三冠王，他之前已经是拿到了这个男子的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的两枚金牌了。就由此可见啊，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中国射击队内部，即便是在中国射击队内部，在新人不断涌现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盛礼豪作为这个奥运冠军，作为成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他依旧保持了非常强的这样一种稳定性和对自己这个项目的一个统治力。另外一方面就王子飞啊，王子飞是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来参加亚运会的了。那么他的首次亚运之旅呢，这也是他的第二枚的金牌啊，之前他也是拿到了这个10米气步枪的这个团体金牌。但是呢，这第二枚金牌其实对王子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啊，那就是王子飞之前在这个十米气步枪的这个女子的个人赛里面啊，是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是没有能够说登上领奖台。对于这样年轻的运动员来讲的话，多少啊是会有点影响的。但是呢，他在接下来的这个混合团体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依旧是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吧。而且他在决赛最后几枪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在对手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啊跟他一直环数追得很紧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稳健了。就可见我们的这些年轻选手的成长，在亚运会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那么对于中国射击队来说呢，我们在过去两个周期当中啊，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的这样一种培养的方式啊，就在队内啊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充分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大家互相去促进的这样的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的中国射击队可以说是新人辈出啊。那么每一届的这个综合性的大赛，那包括奥运会包括亚运会，我们都能够推出非常多的年轻的这个运动员。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提到黄雨婷啊，那么这一届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王子飞，那其实也不只是他们啊，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啊将登上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展现他们的实力，也为这个中国射击队创造更多的这样的荣誉。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彭妍媛。
1: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的人口。
4: 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发回的报道。
6: 本届世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既有传统项目、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时代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世赛项目比拼的是手艺，内容以实操为主，对参赛选手要求极高，比如气柱偏差1毫米就要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 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七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7: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8: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6: 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比拼，考验着选手们的体力与耐力，有些项目还会考验选手们的创意跟想象力。毕竟技术之外的理解与表达才是顶尖高手间的分水岭。此外，部分赛项还设有赛前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的神秘模块，一般会在比赛当天现场宣布任务要求，以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9: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10: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10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10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9: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s.
6: 第一次参加机电一体化竞赛项目的墨西哥队希望能以完美状态完成比赛。墨西哥队选手组织者阿尔方索·迪亚兹·韦莱斯说，
11: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机电一体化项目，希望队伍能按时完成所有制造模型，并符合比赛的规范与规格要求。虽然这是我们首次参赛，但我依然希望作品能获得优异成绩，并做到近乎完美。
6: 根据规定，绝大多数世赛项目的参赛选手年龄都不得超过22岁。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的参赛年龄则放宽到了25岁。另外，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因此不会发生蝉联冠军的情况。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当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争金夺银和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12: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并与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日本、韩国的选手同台竞技，比赛气氛非常棒。现在能在这里与他们重逢，让我感到特别开心。世赛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6: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璐，上海报道。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0,000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

0: 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作出回应。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当地时间21号， 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递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及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8: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4: 哎，我看到你了。
17: 我也看到你了。
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8: Hello
19: Bonjour
20: Hola
18: Konnichiwa
19: Comment ça va
20: Comment estas
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2: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23: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城市里面我们谈论野生动物的机会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像猪颈斑鸠、夜鹭这样的鸟类，在社交媒体上你会看到年轻人给他们取了很多昵称，姑姑、叶师傅等等，社交媒体上大家经常在分享。还有一些关于野生动物的新闻在不断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说这个夏天有不止一个城市在反映蛇情在增加，包括北京也有人说在哪儿哪儿看到蛇呀什么的。这个夏天还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知了蝉鸣啊越来越聒噪，竟然还引发了人的听力损伤。就我感觉这个夏天关于野生动物的新闻特别多。还有呢，越来越多的地方某一种标志性的野生动物开始成为城市标签，大连的梅花鹿啊，上海的河啊，就是那个一丘之貉的河，还有南京的野猪啊，昆明的红嘴鸥啊，贵阳的猕猴等等，人们提起这个城市就会想到这些动物。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人和野生动物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共处一个这样的空间啊。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生活的城市，包括你们现在生活城市以及你们的家乡，野生动物多不多？会不会经常听到人们谈论他们？
23: 哈尔滨的野生动物也不算太多，可能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冬天太冷了。
21: 嗯，
23: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里的动物它必须得非常非常的抗冷。
21: 嗯，
23: 但是你要是去公园里，就是也能看到一些东北这边的松鼠，它们也是蛮大的，然后感觉毛也很厚的。
21: 嗯，
23: 应该也是可以就比较抗冷。然后哈尔滨或者说是黑龙江的鸟类也比较丰富。
21: 嗯，
23: 因为黑龙江的好像是大概45%-46%的面积都是森林，
21: 对，
23: 我记得好像是这比例应该是全国第一多。
21: 嗯，
23: 还有很多湿地， 然后再加上黑龙江的这个农业很强，所以虽然可能哈尔滨城里看的没那么多，但是在黑龙江这边的鸟类还是会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嘛。
21: 大环境对野生动物很友好，那总会有一些会跟人类产生交集的，是吧？
23: 对对对，就是你自家鸟是离开城里，就是开到外面，经常能看到。就是一些鸟，就可能是在天里面或者在森林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哇自己飞到城里啊，尤其是因为哈尔滨的损坏站也很大嘛，所以你要是在江边的一些湿地公园。那边的鸟类也会比较多，但是包括哈尔滨的鸟很多也是冬天都跑走，
21: 对呀、
23: 啊，
21: 它就是迁徙的时候经过一下是吧？
23: 对对，
21: 那要是在你老家呢？我听说伦敦的狐狸特别多，
23: 对，就其实英国很多城市狐狸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因为英国的农业它是这几年越来越难，就是可能干农业的人变得越来越小，狐狸可能之前都是在吃他们的脊就来生活，所以就是农业变少了，狐狸的这个食物也变得少，所以越来越多狐狸都开始进城了，然后。他们进城之后也是会什么翻垃圾桶，然后就吃人的垃圾什么，也会比较多。但是你要说约克，其实因为我老在约克，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嘛，它也不到20万人口，所以我觉得约克它本来离城外的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也不远，就是你感觉你走一段时间你都已经到城外了，所以我觉得因此就是约克这些郊区或者一些公园经常能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啊，像鹿啊兔子啊这些都是经常能看到，
21: 就更常见。
23: 但是他们这种对对，但他们这种一般就是看到人就跑，所以就很难拍到照片
21: 哦。
23: 但是反正遇到是经常能遇到。
21: 瑞龙，你的观察是什么？瑞龙的家乡是热带国家，动植物资源应该非常丰富，是吧？而且瑞龙以前说过，在你的家乡那个城市里面就有山，是不是会见到更多的动物啊？
22: 在首都的话，因为我家在首都，我记得我们那边比较常见的一些我们觉得是野动物，一个是一个鸟，这个是中文叫什么，金刚鹦鹉吗？金刚鹦鹉，对。
21: 哦，真的在中国只有人养你才能见得到啊。
22: 对，像是我们首都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
21: 蓝色的大型的鸟。
22: 对，像是我们也是算，也我们国家就把这个鸟作为一个首都的一个明信片吧，然后大家都会来好奇这些鸟，他们想和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鸽子一样自由的飞，没有人管他们，然后他们经常会到你的房子的那个窗户那边找你给喂他们，给他吃的
21: 哦，来要吃的，这么有意思。
22: 他们特别的聪明，他们特别的。那这些鸟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是说，很多年前有一个专门研究他们的一个科学家，在首都有一带一批的这个鸟死了以后，他走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照顾他们，那个人就让他们放走了。所以他们可能为了找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他们可能会到山里面，然后他们想找吃的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习惯了
21: 哦，
22: 有人在他们的人的房子窗那边，因为有人看到他们有些都很好看，然后他们也不怕人，所以他们也会找你，然后你给他举一下面包啊，一个水果，
21: 对对，
22: 然后他会来找你，吃好了以后就吃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再会来，就这么一个互动嘛。
21: 哦，原来这些鸟他们并不是原来就是野生的，而是在人类的圈养之后，然后留在了城市里面生活的。
22: 对
21: 哦。这样的，其实像这种大型的鸟类啊，印象当中，比如说北京，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乌鸦呀、喜鹊呀、鸽子啊这一类的。但是我也听说有游隼在北京 居然也是很多的一种野生动物，但是那个我们离我们人就稍微远一点了。可是我同时在英国 BBC 的一个纪录片里面也看到过类似的现象，指的是美国曼哈顿，你想这么繁华的一个区域，也是有隼，就是鹰隼一类的大型的鸟类会在那儿非常的多。之所以会在那儿生存，是因为首先是非常高的建筑有利于它们飞翔，他们从很高的区域能够借助那个空气的动力，他们很容易飞，然后在那儿休息以后就可以俯冲下来去捕猎小一些的鸟类，所以食物资源很丰富，然后又很安全，那么高的建筑上面扎窝是吧。所以哎，你就觉得最野的一些动物居然跟最繁华的城市结合在一起，这个很有意思啊。
23: 然后我上次来我拉扎也有一些有损，现在
21: 是吧，
23: 这是因为有一个古城在市中心，然后那古城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然后这个教堂也是古城最高的一个建筑，
21: 嗯，
23: 就是游客也是不忘建任何比它高的高楼在市中心，所以就是有一些有损也是住在那个上面的那个
21: 顶端，
23: 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保证就是在城市最高的一个地方，
21: 视野最好是吧？
23: 应该对，应该也是能看到很多就是鸽子，因为
21: 对
23: 英国也是各种城市有很多鸽子在城里，他们也是比较愿意饭垃圾吃垃圾之类的，
21: 是吧。所以你看很多野生动物之所以能够在城市里面生存下来，或者他们愿意来到城市，就是因为有东西可以吃。你刚刚说伦敦的狐狸翻垃圾桶，上海的那个动物河也是因为有人喂它，有垃圾桶里面能够找到吃的，所以他们觉得这儿生存哎挺容易的，他们就不走了。
17: Hello,
18: bonjour,
19: hola,
20: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24: 外国人的视角，
25: 你好，
18: 中国人的语言。
2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1: 在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专门研究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的作者，他的书里面叫做《城中自然：偶然的生态系统》里面写到过，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如此集中的地方反而出现了野生动物增加。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城市里面的生存资源对野生动物也同时也很友好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人会在城市里面多种树、多建公园、多铺草坪，然后搞好公共卫生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动物喜欢的环境啊。你们怎么看这个解释？在你们生活的国家，城市设计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动物也会来这件事情呢？
23: 它不一定会考虑到动物就会来，就是给人设计的地方，但是肯定会考虑这边的已经存在的一个生态。英国的政府也是有很多规则关于这一方面，就是英国各个地方的本地政府他们也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为了研究就是新的建筑或者新的这个建设项目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建，还是它会不会影响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然后如果是说要影响的话，很多就是不让建不让做。他有的时候还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但很多人会抱怨，就是我做一个小小的改造都不让开，因为就是说他就只要他是万一有可能会影响一些动物，他就说那就不让开。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就是存在一些动物的生态，那我们要是在这里就是设计一些违温的建设建筑，就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野生动物它不受伤害还是什么呢？
21: 哎，这个做法跟上海的那个做法很相似啊。我看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海在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奉贤区上演过一场狗獾大搬家。就是本土的狗獾它原本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要建学校，然后呢如果按照传统的城市逻辑的话，那土地开发狗獾就只能消失了是吧，就只能搬家。但是奉贤区政府最后的做法呢，是在学校旁边规划出两块土地给这个狗獾让他们住，所以就实现了人和狗獾共处的这么一种模式了。
23: 对，
21: 对，
23: 英国可能确实也有这种方式，但是怎么说呢，本地政府不一定像中国那么有钱，可能就是说如 如果你想做这个项目，你得自己先捡这个给动物生活的一个地方
21: 啊，
23: 你自己捡好了，我们就让你做这个项目，
21: 自己想办法，反正思路是给这些野生动物画出来一块能够让它们栖息的地方。嗯，
23: 可能就是说你要想在这里建的话，你得借着这个办法。
21: 嗯，那你们觉得在你们生活的城市，如果人们见到野生动物出现的话，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拍出来发社交媒体，好新鲜啊。
22: 我在天津看到，然后特别惊讶，对，没想到一个城市里面会看到的动物，野动物是刺猬。
21: 刺猬啊，这个在北京很多哎，我觉得经常看见。
22: 对，我在天津也看到的，然后每次我看到一个，我说我心里想的，你怎么到这里了？
21: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22: 谁带你送过来的？我觉得
21: 他的家本来就在这里呀、啊，草丛里。
22: 反正是我觉得让我很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加拿大是我就没有见过，没听说过这种动物也出现过。如果是在比如说我首都的那个山，我在爬山的过程中有看到这个，我觉得还很正常，因为在山里面。
21: 哦，
22: 在这个天津周围没有山，我说没有那么近的山，所以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很。
21: 哦，所以在你的概念当中，就是野生动物就会生活在比如说专门的他们的一块区域，比较集中的，而不是跟人混居在一起，是吗？就比如说你的老家小区里面，或者是你小区附近的公园，那你们小区附近有没有公园呢？或者湿地公园，类似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野生动物的地方？
22: 也有，比如说我也刚才也给你们发了一个照片，都是小朋友给松鼠喂他们，给他们玩。这个照片是一个除了公园以外，我们也会很多广场，然后这个
21: 广场
22: 也会有很多树嘛，
21: 嗯，
22: 然后那个我们那边首都那边有好几个广场是很特别有名，就是是因为什么，除了鸽子以外，大家有很多鸽子在那边等着人喂他们，
21: 喂
22: 哈，也会有很多松鼠从树上跑下来，
21: 然后
22: 来要吃的，
21: 对，
22: 然后这个对我们那边可能比较常见的，然后在我的眼里，野动物是这种，是没有人养，然后也没有人管他们，
21: 没人管他们，
22: 但是还好我们一直分享一个生活环境嘛。
21: 嗯，但是你说没人管他们也不对，你看很多人会喂他吃的。鸟跑到居民的阳台上来讨要粮食吃的，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小朋友或者成人给这些野生动物喂吃的，其实这些都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的理由，也是这个城市的人跟野生动物互动的一种方式，对吧？
22: 也能理解为什么不是他们对自然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还愿意留在这里。
21: 对呀、啊，
22: 对这个原因。
21: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的人们的理念啊，就是不要过多的去跟这些野生动物有互动，因为比如说一个种群在城市里面繁衍的太多的话，可能会跟人类有冲突。比如说像那个喂鸽子这个事儿，我记得好像在欧洲有些国家现在也是挺多争议的，是吧？所以有一些公益组织，比如上海有一个公益组织，就一直在向全社会推广一种理念，野生动物跟人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但是不打扰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不害怕，不接触，不投喂，不伤害。你们怎么看？你们那儿的人对于野生动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3: 我觉得也是类似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不要去干扰他们。像我老家约克，它有很多很多大鹅和大天鹅，因为我们也是市中心有一个江，然后江边一般就每一个春天都能看到他们的小孩子就在留在江边，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画面。很多人会看那个小鹅或者小鸭就会上去给他们喂东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还挺危险，因为他们的妈妈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凶去保护他们，尤其是鹅比较大，
21: 对，
23: 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故事，就是一个鹅就把什么小孩子的胳膊给那打断了还是什么，然后就骨折了，因为那小孩子他不懂事，然后可能父母没拦着他，他就去 他上去摸还是上去挖那些小鸭，
21: 对，
23: 因为他们确实很可爱也很小一个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就会有一些专门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这里可以就是去喂他们，但是你也会有工作人员就是帮助大家就保持大家的一种安全的距离，
21: 嗯，
23: 然后肯定都是说你是从上面然后就稳到下面去，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吃，不可能就是说你直接是面对面跟他们就是喂他们，
21: 嗯嗯，
23: 就有一些安全接触的地方就是可以玩，你还能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21: 嗯，
23: 但是确实需要就控制一些。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因为英国是海岛嘛，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地方都会有很多海鸥，
21: 嗯，
23: 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很多游客来到英国他们就是没事可能会给海鸥就是给一些吃的或者温一些就生饭什么的，
21: 对，
23: 然后现在有一些地方海鸥特别的凶，就是你自己在外面带饭你都得小心他们直接过来抢你的你的食物，
21: 对，
23: 就非常的可怕。还有一些我见过一些就很搞笑的视频，就可能一个工作人员他把一个外卖放到门口，
21: 嗯，
23: 那个门口就是在室外，然后就过30秒就一大堆海鸥都把这个外卖全都偷走所以就是确实有一些就是可能被养成的一些坏的习惯嘛，这些海鸥就现在很多英国的海边城市也都会放一些表，就说请不要就是扔给海鸥任何吃的，就不要喂他们食物，
21: 嗯，
23: 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就是保留这种跟人没有交互跟人没有那种互动的还是最安全的一个
21: 是吧。我也觉得人看到这些尤其是看起来比较好看的不是很凶的野生动物的时候本能会觉得哎呀想要亲近一下，但是实际上野生动物也许不想要你亲近是吧，所以现在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说划定一定的安全的界限，然后有限度的允许人和野生动物有一些互动。
23: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英国很多城市鸽子生活的已经是很多，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从小都看城里的鸽子一直是在翻垃圾或者是在捡人类的垃圾，
21: 嗯，
23: 可能对我来说鸽子就是一种会飞的老鼠，就是我完全就看不到它们的美丽。但是我们确实在英国也是分不同的鸽子，因为就是我们城里能看见的那种是比较灰的，就是有颜色比较黑的，然后从很小就能看见那种纯白的，就其实你要是看英语也是两个不同的单词，就是纯白的它才叫 dove 嘛，然后我们这种灰的就是城里比较常见的，就颜色已经是很接近老鼠的，他们是叫 pigeon。
21: 哦，这个词是另外一种鸽子的品种的名字，
23: 虽然在中文里都是用鸽子来去表达，但确实你在英国这两个字是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代表，就如果你说 dove 大家肯定是会觉得这是比较漂亮的
21: 美好的
23: 比较干净的很美好，你要是说 pigeon 可能就
21: 会飞的老鼠
23: 差不多，对，
21: 明白。不过确实应该说他们身上携带的一些病菌啊细菌啊什么的还是很多，你说的也没错，会飞的老鼠很脏的，包括松鼠也是，之前我也看过科普文章，你别看它看起来很可爱，其实它身上携带的那些致病菌根本不是普通就是小孩尤其是小孩子他们能够承受的，
23: 对，这只是另外一个需要互相不干扰的一个原因。
21: 对对，好了，那今天关于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23: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降雨增强，并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两天降雨总体较少，但后天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今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山东、河北南部、辽宁中西部气温升至30度以上，明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降温，但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你赴海外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2026年9月21号，中韩海洋事务对话合作机制第4次会议在天津举行，双方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和海洋秩序务实合作工作组会议，就中韩涉海事务交换意见。双方原则同意明年在韩国举行中韩海洋事务对话合作机制第5次会议。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近日播出的讲话中称，沙特的侵略和封锁无异于是对也门国家的占领，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结束不公压迫的封锁。他强调，这些要求在任何标准下都是合理的，是也门人民坚定正当的权利与合法诉求，这是真实的诉求，而非虚幻的妄想。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米莱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

0: 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28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基斯坦空军21号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莱卡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阿富汗平民伤亡。总台报道员22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神奈川县和千叶县21号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另有6人下落不明。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添气象力量。据了解，妈祖目前已在7国落地应用，50余个国家云上试用，未来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10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5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

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涨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洋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

手榴弹，有帅世高等四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西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2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2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
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
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百度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雨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三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五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险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 60%。 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 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

0: 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作出回应。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国际移民组织21号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目前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苏丹仍是全球流离失所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据印尼搜救部门22号消息，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发现15具印尼失事客轮的遇难者遗体，仍有100余人失联。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9月22号。在第2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愿同中亚各国携手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实现3冠王。
2: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5: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近日央视九套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等这样的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超级工程平路运河向着大海不断延伸，入海口毛尾海迎来一场场看不见的硬核考验。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聚焦运河入海段，见证建设者一边攻坚海上航道开挖，一边守护滨海生态，破解海水倒灌、咸水上溯等一系列世界级工程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受世纪工程建设中技术攻坚与生态保护双向并行的建设理念。
8: 这是一个超级挑战，工程师们必须动用大国重器，在海下精准开凿出一条深水航道。面对海水涌入带来的威胁，为工程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人们找到解决方案。锻造最坚硬精密的超大门轴系统，将精度推向极限。他们还要在沿线修建超过100座桥梁，改造整座城市的交通系统，而这些挑战才刚刚开始。清晨，雾气渐散，这里是钦江的入海口，一艘船停泊在水面上。今天当班的刘超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是刘超在船上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最基层船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他知道，真正的施工现场并不在甲板，而是在几十米外那片看不见的海床之下。天华号开始工作，环尾巨型桩腿深插入海床中成为支点，脚刀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在船头两侧锚缆的帮助下左右摆动，形成扇形切削海床。它每次可以下挖1米的深度，再来回往复7次，才可以开挖到海下8米的航道设计深度。切削下来的碎石、泥沙和海水被搅混在一起，变成泥浆，被大功率离心泵吸入绞刀头部的吸管中，再泵送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堆存场。海面看似平静，真正改变地形的力量却一直发生在水面之下。不到4个小时，绞刀就被升起， 船员们需要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合金钢刀头，来确保开挖精度符合标准。这一次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新问题，为什么一套专门开挖海底的大型设备会如此频繁地磨损？答案就来自于海床。这里的海床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淤泥，
9: 这些风化岩石呢，就是咱平陆运河河床下面的一些土质标本，个别地方很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绞刀齿都崩断了，我们一天的话能换到60到80个。
8: 然而比坚硬岩石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域本身，别看这里有着几百米的宽阔海面，但水面之下却是危险重重，这里平均水深只有不到2米，高低起伏极不均匀，而平陆运河的航道将从这里穿过，这种自然地形条件根本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型货船5米多的吃水深度，因此要在这里的海床上开挖出一条深度6.5米、底宽130至140米的均匀水平高等级航道，这足足要挖出2层楼的深度，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这片海域毗邻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湿地保护区，施工不仅要足够精准，更必须绝对克制。天华号正是为此而来，它是首艘中国自主研制的变频电力驱动大型绞吸挖泥船，是中国东部沿海工程建设的主力。刘超亲身经历了中国海上装备自主研发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天津号建造完成，中国开启了海上疏浚装备的自主建造之路。这些超级装备正帮助中国不断突破海上施工能力的极限。如今天津号和天华号两艘大型装备接续来到这片海域，为平陆运河高效精准的施工提供有力保障。绞刀头拆卸工作马上开始，12吨重的绞刀头被缓慢调离，这次的紧急更换并不多见，船员们必须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这台设备的熟悉修复这个零部件的问题。2个小时后，新的拆卸环被准确放入，绞刀重新回到原位，天华号继续着它的使命，在这片看不见的海面之下一刀刀地雕刻出这条巨大运河航道的轮廓。就在天华号工作的不远处，张继辉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这片海域，他关心的不是岩石，而是另一种更难测量的变化。受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委托，他们的团队在长期监测施工对这片海域红树林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一度大幅减少。

0: 少，而中国是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恢复性增长的国家之一，从约2.2万公顷恢复到超过3万公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程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单纯以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而是在改造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哇，小心啊，慢点。
0: 赶在退潮的窗口期，张继辉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泥泞滩涂，往红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他们需要找到的答案。
1: 主要的作用就是监测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沉积环境。
0: 这些容器会被张继辉小心地取走，拿回实验室中评估浑浊度的变化。新的容器又会接替岗位，继续收集下个月的数据。同一天，张继辉的同事林源也在深夜开始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在长途迁徙中到此停歇，它们的出现频率、停留时间都是判断这片湿地生态是否稳定的重要信号。红树林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至今人类对它们的研究还尚处于不断深入阶段。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诱因。平陆运河在规划之初，便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核心议题，设置了相应的修复方案。这些持续全施工周期的监测，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工程对自然产生影响的真实数据，为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一系统提供重要依据。这次的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红树林核心生态环境稳定，工程管控成效显著。天华号继续向前，海床在一点点降低，但工程师们很早就意识到，挖出一条通往海洋的路，并不意味着工程的完结。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多年与海洋打交道的吴鹏知道，从工程设计来考量，每天的潮起潮落并不像观潮者眼中的那么美好。平陆运河共有3个梯级枢纽，最靠近海洋的青年枢纽是整条运河最后一级船闸，这里下游水面与海平面持平，每天2次涨潮，使海水会沿着人工航道向上游推进。涌向青年枢纽的潮水会带来2个看不见的威胁，海水最直接的危害是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侵蚀，这将影响到枢纽的使用寿命。同时，随着船闸每次开关，海水也会因为人字门的打开混入清江的淡水中，这也正是吴鹏所担心的。因为在青年枢纽上游不到1公里就是一座水泵站，它是整个钦州城100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取水点，如果这些海水掺混到泵房取水口，再被送到钦州城供水网络，那将对人们的生活用水带来危害。
2: 防止它或者控制这个盐水的上溯，采取措施，这种项目还没有，平陆运河是第一个。
0: 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工程师必须重新建立一套适用于江海交界的工程新标准。很快，一个新的取水方案被设计出来，在青年枢纽上游6.8公里，新建成的钦州水厂泵站已经开始投入运行，这是平陆运河最早投入运营的设施。它的位置经过数学模型的计算，远超出了海水的上溯极限，每天从这里有超过20万立方米的淡水被输送到钦州城的千家万户。这还不够，另外一个设计也在悄然推进中，青年枢纽上游多了一个独特的工程结构，这是一个长400米、宽120多米的下沉式深坑，它可以收集混入上游的海水，再排放回下游，确保取水点的水质安全。海水带来的挑战正在被工程

0: 时逐一化解。此时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结构已从大地之上快速生长起来，134.2公里航道也全面进入重点开挖阶段，一条中国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航道逐渐成型。然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把航道按照现有的设计标准挖出来那么简单，这项工程更大的意义是用现代工程技术去探索一条未来水运行业的新标准。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未来真正进入运河的不只是海水，还有许多装满货物的大型船舶，它们能否安全通过，同样需要在建设完成之前找到答案。庄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前他曾参与了长江下游苏通大桥的航道优化，那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只能采用真实船舶在现场做实验，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不过现在他有了更强大的研究利器。这个位置位于钦州城的下游，钦江在这里被自然地形一分为二，运河航道就选择东侧较为宽阔的河道进行改造。国内一级航道标准宽度为90米，但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到3公里的距离内连续2个大角度转弯，使驾船通过这里变得困难了许多。河道被从90米拓宽到110米，但它是否能够确保每一次的通行都足够安全？这台仿真模拟器具备6个自由度，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波浪、风、流以及船型相互叠加的运动状态反馈给驾驶员的眼睛、船舵甚至是甲板。计算机加载着现实环境中的所有极端条件，6级风，上游青年枢纽正在开闸放行船只，下游毛尾海最大的一次大潮正在同时涌入航道。极端条件下，咸淡水在这里以复杂的流态搅混在一起，2条满载5000吨货物的船舶将模拟从这段航道中相向行驶，所有最不利条件被叠加，考验两位船长能否顺利通过这个高风险的弯道。这不是一场游戏，船舶在水中漂移的距离远比汽车在陆地上大得多，稍有不慎，弯道的稳流就会让船舶偏离航线撞向护岸。
1: 六到二十，
0: 船长必须一个口令接着另一个口令。
1: 六到十。
0: 庄园在关注每一个细节。这次的实验令人满意，即使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像这样复杂的航道平陆运河还有10几处，都可以提前在虚拟世界里被庄园和他的团队一一优化破解。航道安全已经得到全面验证，另一种期待也正在运河沿线悄然生长。距离平陆运河300公里之外，广西平果市纳茂码头主任刘庆每天都要来这里巡视一番。这里是平果铝业专属货运码头，每天有超过4000吨煤炭从广州港运送到这里，并迅速转运至工厂的储煤车间。但这只是企业物流需求的一部分，煤是炼制铝不可或缺的能源，一刻都不能停。在钦州港，这家企业每年还将接受超过230万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这些煤炭每天都要通过铁路运送到这里。在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对铝的需求不断提高，广西已经形成完整的铝产业链，从矿石到氧化铝再到铝产品深加工。对于企业而言， 未来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物流。平陆运河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它连接西江水系和北部湾，让西部地区拥有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对于一家企业，这是一笔经济账，而放到更大的范围，平陆运河将打开的是中国西部与东盟经济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新格局。如果你在夜晚从太空俯瞰大地，灯火通明的地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发展最快速的地区。长江连接起广阔内陆，孕育出世界级经济带。珠江通江达海，让华南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水流改变的不只是物流效率，也改变了资源、产业和人口布局。今天，中国正在尝试用平陆运河去打开另一条连接通道，让西部地区更多的城市和乡村被点亮。
2: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平陆运河入海段的建设现场，见证海上航道开挖、红树林生态监测以及建设团队攻克海水上溯威胁城市供水的重重难关。这正是新时代重大工程的鲜明特质，不只追求建设速度，更追求安全、生态、民生三者兼顾。平陆运河的建设挑战远未结束，入海口只是整条超级工程的其中一环，一道道技术关卡等待建设者逐个去破解，一条条难题需要用创新思路寻找答案。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降雨增强，并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两天降雨总体较少，但后天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今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山东、河北南部、辽宁中西部气温升至30度以上。明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降温，但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 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

0: 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尽管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你赴海外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发起。目前已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目前该倡议仍开放供其他国家领导人签署。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恐怖分子藏身处发起空袭，打死28名恐怖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证实，巴基斯坦空军21号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阿富汗平民伤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土耳其西部一所高中22号发生袭击事件，目前已有4名学生受伤。总台报道员22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神奈川县和千叶县21号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另有6人下落不明。此外，航空班次受影响严重，全日空与日本航空以羽田机场起降航班为主，合计取消超过270班，影响超40000名旅客。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虎猫看上去有点像豹子，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称，该物种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21号，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禁江货物顺利抵达广西百色，货物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 平卢运河通航当日，首航货船经平卢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洲作业区。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4: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6: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7: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8: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平卢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航道已经初步成型，但还有重重难关横亘在通江达海的道路上。运河沿线原有桥梁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船通航条件，巨型1000吨人字门需要实现毫米级制造装配，世界首创叠合式省水池也要完成施工，无数极限考验等待建设者一一闯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一个个大国工匠如何用毫米级的较真儿撑起这条世纪运河安全运行的根基。
9: 凌晨4点，清江岸边，一群人已经开始在忙碌。3公里之外，石鹏发也早早地起床，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6年。平卢运河是他参与的第3个工程，也是他认为最困难的一个。今天他负责的清江大桥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左岸段的河龙。在平卢运河建设之前，清江沿线大大小小共有27座桥梁，它们连接着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当5000吨级船舶需要穿过桥下驶向远方时，原有的桥梁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通航要求。为此

吊机完美的解决了吊装难题。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早上九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而至，河道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涌入新疆的海水抬高了一米多。时机来了，三公里之外的河龙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一前一后，两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河龙段送到了桥面之下。只差一点点，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河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就在石鹏发紧张地等待大桥合龙时，十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钦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至30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钦江而建。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1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当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成为这个宏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

0: 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三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船闸枢纽，也从混凝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它们需要依次经过三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水位升高的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和上游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人字门的加工厂紧邻长江，为制造和运输大型构件带来便利条件，但平陆运河尚未开通，要想把它们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的施工现场，唯一行得通的方式就是公路运输。因此，人字门在建造之初就都被设计成适合公路运输的阶段。上闸手被分为6节制造，下闸手更被分为10节来制造。每个阶段长度超过20米，接近1节高铁车厢的长度。而在这段距离上，制造误差不能超过1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1: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
0: 所有经过消应力设备按摩过的人字门截段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10个截段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门，来检查它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它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2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它的抗压和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平稳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就在这里生产。丁周祥正赶往工厂，他是这次制造蘑菇头的负责人。这家工厂掌握着精密金属部件的生产工艺，足以满足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的苛刻要求，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

0: 丁周祥还是第一次。3600吨快断机，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和金刚的金属晶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餐桌大小的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 SUV 汽车的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断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两项检测。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被一点点的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它将和蘑菇头在未来一对一协同工作。球瓦由同级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两个不同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产的部件要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2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1: 3、2、1，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陆运河，实现它的终极使命。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陆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省水池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将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万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这里还有几个极为特殊的立柱。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万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而在省水设计的帮助下，平陆运河预计每年节约淡水量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运输团队一个下马威。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扭曲的风险。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 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守节人子们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2: 我慢点，收掉速度，收掉速度。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守节人子们终于安全抵达马道枢纽的安装区域。人字门的安装即将开始。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和中国工程的雄心壮志。

0: 刚刚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见证了平陆运河建设，把挑战极限落到每一处构建、每一道工序之中，从工厂车间到千里运输道路，再到枢纽建设现场，一代建设者接续奋斗，把图纸上的构想变成实实在在的国之重器。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是当代中国工程能力的集中体现。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1: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21号在美国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费丹还呼吁中东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更积极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由本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起到长期效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当地时间22号8时左右，土耳其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区一所中高中门前发生枪击事件，包括学生在内的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行动，追捕枪击后逃离现场的嫌疑人。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雅玲夺得金牌。第9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

0: 上海举行。本届媒体注册报名系统今日起向中外媒体记者开放，截止时间至10月20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3: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2: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3: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2: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5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们减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2: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5: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2: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3: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2: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3: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6: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7: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2: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8: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2: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9: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2: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3: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2: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3: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2: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10: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2: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3: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2: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11: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12: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2: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3: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降雨增强，并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两天降雨总体较少，但后天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今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山东、河北南部、辽宁中西部气温升至30度以上，明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降温，但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
0: 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应中方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将出席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发起，目前已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目前该倡议仍开放供其他国家领导人签署。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妮塔·阿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加法两国领导人刚于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9月22号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截至15时，中国代表团斩获4枚金牌，其中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 507.1 环 夺得金牌。盛李豪、王子飞组合今日还两度改写世界纪录。凭借今日混合团体金牌的入账，00后小将盛李豪两天拿下三块金牌，成功解锁本届亚运会首个三冠王。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9: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20: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21: 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9: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1: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9: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0: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19: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 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4: 可以确认

0: 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1: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市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3: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3: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的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3: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

0: 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珠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1: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1: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 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和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2: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 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dget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欧元，两万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 60%。 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 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稳定。此外，有记者提问时表示，媒体近期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发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6名死者中有2名儿童和1名妇女。马希拉电视台还播放了死伤者相关画面，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英国政府21号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据法新社援引英方一份声明报道，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鱼雷系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此次试射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防务合作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等媒体21号报道，马克龙18号致信冯德莱恩，要求欧盟放宽欧洲燃料质量标准，增加柴油中生物燃料比例，并推迟1年实施欧盟甲烷法规。第15届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22号在德国柏林开幕，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成为展会焦点，包括中国中车集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以及华为在内的20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规模较上届进一步扩大。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技术展会。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刚刚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部队没有片刻喘息，继续向北挺进。挡在面前的不是敌人的重兵，而是一座当地民谣里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当地人说，要想翻过这座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可是这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为什么非要闯这座神山？没有御寒衣被，红军将士们靠什么抵御山顶的严寒？那些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士，又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从6月12日到18日，整整7天7夜，几万人马从雪山上走过，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险？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风雪突围，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底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去？当时摆在面前的有3条路，一条是向东，走大路进成都平原，那里有敌人重兵把守，等于往口袋里钻；一条是向西，走川康边境，绕道远，补给更难，不是久留之地；还有一条就是向北，翻越夹金山，走雪山草地一线，到川西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3条路里，雪山这条最近，敌人最少，也最险。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路盘旋陡峭，连当地猎户都轻易不敢上去。山上气候变幻莫测，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雨雪冰雹一起砸下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在老百姓眼里，这座山是神山，也是鬼门关。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敌军布防严密的地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的。会上有人提出，雪山太险，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硬闯会不会损失太大？但毛泽东说，我们红军是铁的队伍，雪山挡不住我们。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个决定为后来红军在陕北立足，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埋下了伏笔。会议同时确定由红一军团、红四团担任前卫，率先探路翻山。从泸定往北，中央红军经过天泉、庐山，一路击退川军的堵截，向宝兴进发。川军将领杨森、刘湘的部队在沿途设防，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赶路，战士们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干脆光着脚走。6月8日，红军攻下宝兴县城，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宝兴县城的老百姓给红军送来了粮食和布鞋，有的还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红军在宝兴只待了2天，6月10日继续向锹器进发。从宝兴到锹器还有100多里。

的山路，红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夹金山横在宝兴和小金之间，垭口海拔4114米，主峰海拔4260米，藏语的意思是很高很陡的山。当地人称它夹金达，意思是弯曲之路。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3道欢迎的红额，街头摆起了吉路，就是用红布围着的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告诉红军，翻山只能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其他时间上去就可能冻死在山上。聂荣臻后来回忆，上午爬山的时候还是夏天，到了山顶就变成了雪人。当地老百姓的这些说法，红军听进去了，但没有被吓住。这支队伍中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他们怎么翻山呢？红军在扎脚坝附近的凉水井找到了藏族人莫日坚。莫日坚经常上山采药，是唯一熟悉路线的人，请他当向导，他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座山连本地人都轻易不上，上去就是送死。红军战士跟他讲，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是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莫日坚被感动了，答应带路。可莫日坚一个人带不完几万人，当地苏维埃干部杨茂才、藏族喇嘛扎巴扎西等人也站了出来，一批批接力带路。据扎巴扎西后来回忆，他带着红军走了3天3夜，脚上全是血泡，但他觉得值，因为红军是好人。6月12日拂晓，红四团从敲气出发了。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着队伍经凉水井、扎脚坝、烧鸡窝、一支箭、五道拐，朝着王母寨垭口一步步爬上去。这些地名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一里一里拿命趟出来的路标。前半程是原始森林，虽然难走，但还能见着树木和溪流。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大雾弥漫，细雨飘飞，接着是漫天飞雪，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有的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10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3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
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功、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功。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3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会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把。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支部队的战士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唱歌，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达维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粮食根本不够吃。韩东山就带着战士们把仅有的青稞磨成面煮成糊糊，先给中央红军的伤员吃。6月13日，中央主力红军翻越夹金山前，在山脚下的扎脚坝召开翻山动员大会。战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山坡上站满了戴八角帽的队伍，火把一个接一个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的帮忙，他们帮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敲砌藏箱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4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
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

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毛泽东握着红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功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功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

间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降雨增强，并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两天降雨总体较少，但后天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今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山东、河北南部、辽宁中西部气温升至30度以上。明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降温，但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0: infrastructure.
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其他方面，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 3.0 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 3.0 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累计至少损失2%，其中一半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到本十年末，贫困人口最多将增加480万人。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已拘留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并已展开司法和行政调查，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力争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城市里面，我们谈论野生动物的机会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像猪颈斑鸠、夜鹭这样的鸟类，在社交媒体上你会看到年轻人给他们取了很多昵称，姑姑、叶师傅等等，社交媒体上大家经常在分享。还有一些关于野生动物的新闻在不断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说这个夏天有不止一个城市在反映蛇情在增加，包括北京也有人说在哪儿哪儿看到蛇呀什么的。这个夏天还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知了蝉鸣啊越来越聒噪，竟然还引发了人的听力损伤。就我感觉这个夏天关于野生动物的新闻特别多。还有呢，越来越多的地方某一种标志性的野生动物开始成为城市标签，大连的梅花鹿啊，上海的河啊，就是那个一丘之貉的河，还有南京的野猪啊，昆明的红嘴鸥啊，贵阳的猕猴等等，人们提起这个城市就会想到这些动物。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人和野生动物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共处一个这样的空间啊。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生活的城市，包括你们现在生活城市以及你们的家乡，野生动物多不多？会不会经常听到人们谈论他们？
9: 哈尔滨的野生动物也不算太多，可能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冬天太冷了。
1: 嗯，
9: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里的动物它必须得非常非常的抗冷。
1: 嗯，
9: 但是你要是去公园里，就是也能看到一些东北这边的松鼠，它们也是蛮大的，然后感觉毛也很厚的。
1: 嗯，
9: 应该也是可以就比较抗冷。然后哈尔滨或者说是黑龙江的鸟类也比较丰富。
1: 嗯，
9: 因为黑龙江的好像是大概45%-46%的面积都是森林，
1: 对，
9: 就我记得好像是这比例应该是全国第一多。
1: 嗯，
9: 还有很多湿地，然后再加上黑龙江的这个农业很强，所以虽然可能哈尔滨城里看的没那么多，但是在黑龙江这边的鸟类还是会被这种的丰富。
1: 嗯，
9: 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嘛。
1: 大环境对野生动物很友好，那总会有一些会跟人类产生交集的，是吧？
9: 嗯，对对对，就是你自家，你要是离开城里，就是开到外面，经常能看到。
1: 嗯，
9: 就是一些鸟，就可能是在天里面或者在森林里面。
1: 嗯，
9: 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哇自己飞到城里啊，尤其是因为哈尔滨的松花江也很大嘛，所以你要是在江边的一些湿地公园。那边的鸟类也会比较多。
1: 嗯，
9: 但是包括哈尔滨的鸟很多也是冬天都跑走。
1: 对呀，啊，它
9: 就
1: 是迁徙的时候经过一下是吧。
9: 对
1: 那要是在你老家呢？我听说伦敦的狐狸特别多。
9: 对，就其实英国很多城市狐狸也越来越多。
1: 哦，
9: 我觉得这是因为英国的农业它是这几年越来越难，就是可能干农业的人变得越来越小。狐狸可能之前都是在吃他们的脊就来生活。所以就是农业变少了，狐狸的这个食物也变得少，所以越来越多狐狸都开始进城了。然后他们进城之后也是会什么翻垃圾桶，然后就吃人的垃圾什么，也会比较多。但是你要说约克，其实因为我老在约克，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嘛，它也不到200,000人口，所以我觉得约克它本来离城外的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也不远，就是你感觉你走一段时间你都已经到城外了。所以我觉得因此就是约克这些郊区或者一些公园经常能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啊，像鹿啊、兔子啊，这些都是经常能看到，
1: 就更常见。
9: 但是他们这种

0: 母，
1: 对。哦，真的，在中国只有人养你才能见得到啊。
0: 对，像是我们首都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
1: 蓝色的大型的鸟。嗯，
0: 对，像是我们也是算，也我们国家就把这个鸟作为一个首都的一个明信片吧，然后大家都会来好奇这些鸟，他们想和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鸽子一样自由的飞，没有人管他们，然后他们经常会到你的房子的那个窗户那边找你给喂他们，给他吃的
1: 哦，来要吃的，这么有意思。
0: 他们特别的聪明，他们特别的。嗯、那这些鸟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是说，很多年前有一个专门研究他们的一个科学家，在首都有一带一批的这个鸟死了以后，他走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照顾他们，那个人就让他们放走了。所以他们可能为了找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他们可能会到山里面，然后他们想找吃的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习惯了
1: 哦，
0: 哎，有人在他们的人的房子窗那边，因为有人看到他们有些都很好看，然后他们也不怕人，所以他们也会找你，然后你给他指一下面包啊，或一个水果，
1: 哦，对对，
0: 然后他会来找你，吃好了以后就吃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再会来，就这么一个互动嘛。
1: 哦，原来这些鸟他们并不是原来就是野生的，而是在人类的圈养之后，然后留在了城市里面生活的，
0: 对，
1: 哦，这样的，其实像这种大型的鸟类啊，印象当中，比如说北京，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乌鸦呀、喜鹊呀、鸽子啊这一类的。但是我也听说有游隼在北京，居然也是很多的一种野生动物。但是那个我们离我们人就稍微远一点了。可是我同时在英国 BBC 的一个纪录片里面也看到过类似的现象，指的是美国曼哈顿。你想这么繁华的一个区域，也是游隼，就是鹰隼一类的大型的鸟类会在那儿非常的多。之所以会在那儿生存，是因为首先是非常高的建筑有利于它们飞翔，它们从很高的区域能够借助那个空气的动力，它们很容易飞，然后在那儿休息以后就可以俯冲下来去捕猎小一些的鸟类，所以食物资源很丰富，然后又很安全，那么高的建筑上面扎窝是吧？所以哎，你就觉得最野的一些动物居然跟最繁华的城市结合在一起，这个很有意思啊。
2: 然后我上次来，我拉扎也有一些游隼，现在
1: 是吧？
2: 就是因为有一个古城在市中心，然后那个古城它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然后这个教堂也是古城最高的一个建筑，就是游客也是不忘见任何比它高的高楼在市中心，所以就是有一些游隼也是住在那个上面的那个
1: 顶端，
2: 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保证就是在城市最高的一个地方，
1: 视野最好是吧？
2: 应该对，应该也是能看到很多就是鸽子，因为
1: 对
2: 英国也是各种城市有很多鸽子在城里，他们也是比较愿意放垃圾、吃垃圾之类的，
1: 是吧？所以你看，很多野生动物之所以能够在城市里面生存下来，或者他们愿意来到城市，就是因为有东西可以吃。你刚刚说伦敦的狐狸翻垃圾桶，上海的那个动物河也是因为有人喂它，有垃圾桶里面能够找到吃的，所以他们觉得这儿生存哎挺容易的，他们就不走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专门研究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的作者，他的书里面叫做《城中自然：偶然的生态系统》里面写到过，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如此集中的地方反而出现了野生动物增加。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城市里面的生存资源对野生动物也同时也很友好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人会在城市里面多种树、多建公园、多铺草坪，然后搞好公共卫生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动物喜欢的环境啊。你们怎么看这个解释？在你们生活的国家，城市设计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动物也会来这件事情呢？
2: 他不一定会考虑到动物就会来就是给人设计的地方，但是

0: 肯定会考虑这边的已经存在的一个生态。英国的政府也是有很多规则关于这一方面，就是英国各个地方的本地政府，他们也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为了研究，就是新的建筑或者新的这个建设项目，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建，还是它会不会影响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然后如果是说要影响的话，很多就是不让建不让做。他有的时候还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但很多人会抱怨，就是我做一个小小的改造都不让开，因为就是说他就只要他是万一有可能会影响一些动物，他就说那就不让开。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就是存在一些动物的生态，那我们要是在这里就是设置一些违温的建设建筑，就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野生动物它不受伤害还是什么呢？
1: 这个做法跟上海的那个做法很相似啊。我看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海在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奉贤区上演过一场狗欢大搬家。就是本土的狗獾，它原本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要建学校，然后呢，如果按照传统的城市逻辑的话，那土地开发狗獾就只能消失了，是吧？就只能搬家。但是奉贤区政府最后的做法呢，是在学校旁边规划出两块土地给这个狗獾让他们住，所以就实现了人和狗獾共处的这么一种模式了。
0: 对，对。英国可能确实也有这种方式，但是怎么说呢，本地政府不一定像中国那么有钱，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想做这个项目，你得自己先建这个给动物生活的一个地方，你自己建好了我们就让你做这个项目，
1: 自己想办法，反正思路是给这些野生动物画出来一块能够让他们栖息的地方。
0: 可能就是说你要想在这里建的话，你得解决这个办法。
1: 那你们觉得在你们生活的城市，如果人们见到野生动物出现的话，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拍出来发社交媒体，好新鲜啊。
2: 我在天津看到了，然后特别惊讶，对，没想到一个城市里面会看到的动物，野动物是刺猬。
1: 刺猬啊，这个在北京很多，我觉得经常看见。
2: 对，我在天津也看到的，然后每次我看到一个，我心里想的，你怎么到这里了？
1: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2: 谁带你送过来的？这我觉得
1: 他的家本来就在这里呀，草丛里。
2: 反正是我觉得让我很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加拿大斯，我就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动物也出现过。如果是在，比如说我首都的那个山，我在爬山的过程中有看到这个，我觉得还很正常，因为在山里面。在这个天津周围没有山，我说没有那么近的山，所以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很。
1: 所以在你的概念当中，就是野生动物就会生活在比如说专门的他们的一块区域比较集中的，而不是跟人混居在一起，是吗？就比如说你的老家小区里面，或者是你小区附近的公园，那你们小区附近有没有公园呢？或者湿地公园类似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野生动物的地方？
2: 也有，比如说我也刚才也给你们发了一个照片，都是小朋友给松鼠喂他们给他们玩。这个照片是一个除了公园以外，我们也会很多广场，然后这个广场也会有很多树嘛，然后那个我们那边首都那边有好几个广场是很特别有名，就是是因为什么，除了鸽子以外，大家有很多鸽子在那边等着人喂他们，也会有很多松鼠从树上跑下来然后来要吃的，
1: 对，
2: 然后这个对我们那边可能比较常见的，然后在我的眼里野动物是这种，是没有人养然后也没有人管他们，
1: 没人管他们，
2: 但是还好我们一直分享一个生活环境嘛。
1: 但是你说没人管他们也不对，你看很多人会喂他吃的，鸟跑到居民的阳台上来 讨要粮食吃的，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小朋友或者成人给这些野生动物喂吃的，其实这些都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的理由，也是这个城市的人跟野生动物互动的一种方式，对吧？
2: 也能理解为什么不是他们对撕烂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还愿意留在这里。
1: 对呀、啊，
2: 对这个原因。对，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的人们的理念啊，就是不要过多的去跟这些野生动物有互动，因为比如说一个种群在城市里面繁衍的太多的话，可能会跟人类有冲突。比如说像那个喂鸽子这个事儿，我记得好像在欧洲有些国家现在也是挺多争议的，是吧？所以有一些公益组织，比如上海有一个公益组织，就一直在向全社会推广一种理念，野生动物跟人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但是不打扰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不害怕，不接触，不投喂，不伤害。你们怎么看？你们那儿的人对于野生动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我觉得也是类似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不要去干扰他们。像我老家约克，它有很多很多大鹅和大天鹅，因为我们也是市中心有一个江，然后江边一般就每一个春天你都能看到他们的小孩子就在留在江边，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画面。很多人会看那个小鹅或者小鸭就会上去给他们喂东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还挺危险，因为他们的妈妈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凶去保护他们，尤其是鹅比较大。
1: 对，
0: 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故事，就是一个鹅就把什么小孩子的胳膊给那打断了还是什么，然后就骨折了，因为那小孩子他不懂事，然后可能父母没拦着他，他就去他上去摸还是上去挖那些小鸭，因为他们确实很可爱也很小一个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就会有一些专门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这里可以就是去喂他们，但是你也会有工作人员就是帮助大家，就保持大家的一种安全的距离。然后肯定都是说你是从上面然后就吻到下面去，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吃，不可能就是说你直接是面对面跟他们就是喂他们。就有一些安全接触的地方就是可以玩，你还能跟他们有一些互动。但是确实需要就控制一些。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因为英国是海岛嘛，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地方都会有很多海鸥。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很多游客来到英国，他们就是没事可能会给海鸥就是给一些吃的或者温一些就生饭什么的。
1: 对，
0: 然后现在有一些地方海鸥特别的凶，就是你自己在外面带饭你都得小心他们直接过来抢你的食物。
1: 对，
0: 就非常的可怕。还有一些我见过一些就很搞笑的视频，就可能一个工作人员他把一个外卖放到门口，但那个门口就是在室外，然后就过30秒就一大堆海鸥都把这个外卖全都偷走所以就是确实有一些就是可能被养成的一些坏的习惯嘛，这些海鸥。就现在很多英国的海边城市也都会放一些表，就说请不要就是扔给海鸥任何吃的，就不要喂他们食物。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就是保留这种跟人没有交互跟人没有那种互动的还是最安全的一个
1: 是吧。我也觉得人看到这些尤其是看起来比较好看的不是很凶的野生动物的时候，本能会觉得哎呀想要亲近一下，但是实际上野生动物也许不想要你亲近是吧。所以现在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说划定一定的安全的界限，然后有限度的允许人和野生动物有一些互动。
0: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英国很多城市鸽子生活的已经是很多，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从小都看城里的鸽子一直是在翻垃圾或者是在捡人类的垃圾，可能对我来说鸽子就是一种会飞的老鼠，就是我完全就看不到它们的美丽。但是我们确实在英国也是分不同的鸽子，因为就是我们城里能看见的那种是比较灰的，就是有颜色比较黑的，然后从很小就能看见那种纯白的。就其实你要是看英语也是两个不同的单词，就是纯白的它才叫 dove 嘛，然后我们这种灰的就是城里比较常见的，就颜色已经是很接近老鼠的，他们是叫 pigeon。 哦，
1: 这个词是另外一种鸽子的品种的名字。
0: 虽然在中文里都是用鸽子来去表达，但确实你在英国这两个字是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代表。就如果你说 dove， 大家肯定是会觉得这是比较漂亮的、
1: 美好的、
0: 比较干净的、很美好。你要是说 pigeon， 可能就
1: 会飞
0: 的
1: 老鼠，
0: 差不多。对，
1: 明白。不过确实应该说，他们身上携带的一些病菌啊、细菌啊什么的还是很多。你说的也没错，会飞的老鼠很脏的，包括松鼠也是。之前我也看过科普文章，你别看它看起来很可爱，其实它身上携带的那些致病菌，根本不是普通就是小孩，尤其是小孩子他们能够承受的。
0: 对，这只是另外一个需要互相不干扰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好了，那今天关于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22号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由于市场对地缘冲突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3: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专家认为沙特恐将独自应对安全困局。
1: 丹麦与格陵兰岛将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外媒称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新设2处军事基地。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多国领导人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世界青年以技会友，点亮未来；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中国女排今晚迎战日本女排。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各位好，我是星辰。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应中方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将出席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
0: 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长费丹21号在美国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费丹还呼吁中东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更积极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由本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起到长期效果。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米莱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大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佩泽西奇扬将分别于22号和23号在联大发表演讲。
1: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爆发半年多来，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0: 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联大期间发生包括领导人会晤在内的直接互动可能性有多高？双方重启谈判的条件是否具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低级别接触或者是领导人碰面的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那美方目前提出的不排除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但是伊方却始终没有接这个球。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那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0: 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还

0: 特朗普在美国期间，美国国务院总理特拉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就当前中东局势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 据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 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 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 的投资基金。那么该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提议？海湾地区国家响应相关提议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6国提出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 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 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 100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1: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 21号盘中跌幅扩大， 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2美元， 收于每桶95.78美元， 跌幅为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3美元， 收于每桶100.34美元， 跌幅为 3.4%。
1: 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近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在提升，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经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0%的水平。不过，该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充满变动，石油市场受到多个紧急驱动因素的影响。
0: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 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 死伤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1: 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此前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 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917次。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 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来听详细报道。
3: 伯纳姆21号表示， 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

0: 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在沙特多方求援之后，美国迟迟没有下场，英国则表示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该如何看沙特当前面临的困境？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的分析。
2: 其实长期以来呢，沙特的国防策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重金采购美国、英国的武器来换取呢，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欧美大国的安全兜底。但是呢，当前的反应呢，就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于海湾盟友的保护能力其实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现在各方呢，其实都在力图规避风险。比方说，美国呢已经是深陷到了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他并不想在短期之内呢再去开辟一个新的战线，所以呢，我们看，而且美国去年他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进行过军事打击的，但是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当然他也想要避免重蹈覆辙了。所以说呢，只要是胡塞武装不对美国的军舰或者说国际公海航运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攻击的话，那么华盛顿呢，其实更倾向于让沙特独自承担跟胡塞武装的缠斗成本，而英国呢，也是表示了说他可以协助沙特战机的巡逻呀，还有帮助沙特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事实上呢，英国也是更多的为了保护自身经贸这个通道的这个利益，它对于这个也门战场对峙格局本身可能很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了。而且不仅是美国、英国，其实最近沙特呢跟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是刚刚达成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在沙特面临到安全挑战的时候，其实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想要采取避险的策略，并不希望呢直接卷入到军事冲突来。那对沙特而言呢，就是当前拦截胡塞武装低成本的这种巡飞弹、无人机是需要消耗很昂贵的拦截导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随着袭击的常态化，独自应对这种安全困局，高昂的防空弹药库还有呢财政支出啊，恐怕呢接下来也会让沙特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丹麦首相府9月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来听详细报道。
5: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 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我们来听报道。
6: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
4: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切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4: 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7: 阿南德当天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完全可想象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法国就很合适。加法两国领导人刚于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据悉，加拿大是世界第5大天然气生产国。阿南德说，加拿大正与多国讨论能源合作，涉及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由德国政府控制的能源巨头尤尼珀公司7月底敲定了一份为期20年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采购协议。阿南德表示，他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加拿大接待德国外长，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议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因而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美欧之间在关税、军费、主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同样局域不断，跨大西洋裂痕加深。阿南德说， 加方不仅寻求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也寻求深化与各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多家外媒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言道之间，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7: 你好，清晨。
1: 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通常这个节气会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请介绍一下。
17: 好的，那秋分节气天气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分明。第一是昼夜分明，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等长，那之后北半球昼短夜长会越来越明显，气温降得快，尤其是北方的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早晚凉，中午暖，一天像是过了两个季节。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说的就是这个时候。那第二个是南北分明，秋分一到，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日平均气温会基本降到22度以下，正式入秋。北方雨季结束，凉风习习，碧空万里，进入到一年当中最舒服的秋高气爽时段。南方也会开始夏秋转换，江南一带通常在秋分节气前后呢，会完成入秋，暑热会明显的消退。第三是晴雨分明，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会大幅的减少，暴雨大雨的机会很小，晴天居多，但是西南地区是一个例外，华西秋雨正当时。另外秋台风依然活跃，华南沿海还需要特别留意台风带来的强风雨。总体来说，秋分是一个天气界限感很强的节气，凉热干湿晴雨都分得清清楚楚。清晨，
1: 那么未来我国的天气情况会是这样的吗？
17: 是的，正是如此。那今年秋分节气也很分明，最需要大家关注的是华西秋雨和南方的秋老虎。先说华西，今天白天四川、重庆、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已经出现了明显降雨。那预计23号到月底，华西到华北、黄淮、江淮等地还会出现频繁降雨，特别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累计的降雨日数可达6到9天。像重庆的沙坪坝、西安，未来5天每天都会有雨，阴雨绵绵的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又正值中秋假期，还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再看南方的秋老虎，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江南华南气温持续偏高，日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特别是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未来几天还会陆续出现高温，城市中像长沙24到28号可能会连续高温，南昌、福州26到29号也可能会连续高温，秋老虎盘踞不退，那防暑降温的工作就不能松懈。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22号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由于市场对地缘冲突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8: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仅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专家认为沙特恐将独自应对安全困局。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多国领导人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
1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今晚将在上海举行，世界青年以技会友点亮未来。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

0: 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中国女排今晚迎战日本女排。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纽约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0: 美联社刊文认为，在地缘冲突持续、国际分歧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领导人今年还将面对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其中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联大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否推动停火止战，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国际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航运通道和供应链受阻又推高生活成本，拖累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这些彼此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 AI 更加受到关注。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5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 央视记者21号获悉，美国娱乐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已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协议。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该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之间价值110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此次和解为这两大好莱坞巨头的合并扫。

0: 体巨头奈飞公司去年12月5号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达成协议，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预计为227亿美元。 派拉蒙天舞随后于12月8号向华纳兄弟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愿以每股$30的价格用现金收购后者，收购总额或达$1084亿。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曾多次表态拒绝派拉蒙天舞公司的报价，继续支持奈飞方案，但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今年2月表示， 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最新方案更优，奈飞随后表示将退出竞争，因为提高报价将使这笔交易在财务上不再具有吸引力。此前，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该收购案的相关调查，并予以批准。7月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派拉蒙天舞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合并之后，将对美国影视行业格局和新闻媒体独立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 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 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 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讯，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 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2: 来关注亚运会。今天第20届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由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实现三冠王。
3: 今天下午，武术男子南拳男棍决赛，中国选手李建明以男拳 9.780分、 男棍 9.783分、 总分 19.563分 的成绩夺得冠军。武术女子南拳男刀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雅玲以 19.569分 的成绩夺得金牌。
2: 在稍早前结束的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另一位中国选手孙明霞获得亚军。
3: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冠。
3: 此外，本届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6:20上演，由中国女排迎战东道主日本女排。那么更多比赛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特派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那么目前中国女排准备情况如何？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4: 因为这个场馆之内是非常非常热闹，现在啊就是已经是完全连线听不清了，所以我只能是到外面新闻中心安静一点的地方来和大家完成连线哈。那么看到中国女排呢，在昨天晚上我们接受采访的时候，每一个队员都很兴奋，但是他们其实接受采访说的话都不多，因为他们非常的着急要赶快回到酒店去休息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半决赛面对泰国队的完

0: 中国女排是历经了五局苦战，逆境当中完成了复仇。那我们从这个战术层面来看的话，中国女排是拥有明显的网口高度和拦网的优势。吴梦洁、庄宇山是出任主攻，陈厚宇、王傲谦担任副攻，唐鑫出任接应，而张子萱是二传，自由人是王梦洁。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也是凭借身高优势，网口筑起了屏障，而且高质量的拦网呢是针对性的限制了泰国队赖以德分的这种快攻战术。拦网起跳的时机 和这种线路的判断也比亚锦赛的时候更加的准确哈，而且年轻球员是这届亚运会上集体爆发，老将龚翔宇呢替补压阵，稳定了一传，也为年轻队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整场比赛球队先落后再领先，又被拖入决胜局，这种逆境当中稳住心态的这种局面也是展现了心理层面的一个成长。那决赛面对日本女排呢， 日本女排在本届亚运会的进攻端展现出了比较高的效率和全面性，他们在半决赛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四名攻守全部上双，而且扣球成功率比较高，战术执行也比较坚决。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呢，他们是在防守 连快速反击以及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比较成熟哈，而且他们比赛的这个专注度比较高。那相较于亚洲传统这种小快灵的打法呢，日本队这种战术更有层次感，而且它主打一个快节奏全员串联多点开花。而我们中国女排这套阵容呢，我们是年轻敢打敢拼， 可是呢就是大赛经验稍微匮乏一点，关键球的处理还需要经验。与此同时呢，这个一传体系也是我们现阶段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一传体系也是绝对我们球队的一个上限哈。从战术层面来看的话呢，中国女排是拥有明显的网口高度和拦网的优势。这个日本女排虽然小快灵的打法他们很熟练，但是面对中国队高大的副攻和强力的边攻，他们的进攻线路也是容易被针对限制。中国女排在发球环节要拿出自己的这个破坏力， 一旦用发球冲击日本队的这个一传体系呢，日本队他赖以生存的这个快攻战术就难以施展开了。而其实我们在过往的交锋当中也有明显的这个心理优势哈，结合前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我认为呢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一战的。不过我们在这个副攻位置上会派谁首发也是一个看点。主持人，
1: 好，我们也预祝中国女排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感谢陈晓晓。
2: 今晚8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在上海举行。未来的6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当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全球技能水平，促进交流互鉴。有关今晚的开幕式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开幕式举办第世博文化中心，正在黄浦江畔啊。那么它的外形呢，像一个充满未来感的飞碟造型，也寓意着创新与发展。在内部的中央舞台是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象榫卯为基底，展现中国古代技艺的智慧。那么根据介绍呢，开幕式上观众将沉浸式感受一场贯穿古今的中外技能文明之旅。众多中国古代技能高手将从典籍当中走来，当然我们说这要加个引号， 在建万名选手和观众面前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的技术，舞台将再现丝绸之路的雄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将呈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全球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图景。那开幕式首度是实现了内外场联动，位于室外庆典广场的外场舞台，通过一条技能梦想大道是连接内场。 各代表团将先在外场与3500余名观众见面，再进入内场完成入场仪式。那么根据导演组介绍呢，开幕式最关键的是宣布本届世赛开幕环节，说是极富惊喜与创意啊，精心打磨的舞台将完成非常具有仪式感、极富技能感的动态演绎，我们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 还有呢，开幕式文艺展演是以青年为叙述主体啊。世界技能大赛是一场属于年轻人的赛事，世界技能组织规定了绝大多数 术参赛选手的年龄在试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且每名选手只能参加一个项目，只能参加一届大赛。开幕式上，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将先后登台，讲述他们各自的技能成长经历。他们呢是来自不同的大洲，不同的技能领域，但是诠释了同一句话：技能能够改变人生，照亮前程。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开幕式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正式启幕。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2: 中国天文年令显示，我们将于明天23号8时05分迎来秋分节气。此时节，乾坤能尽肃，寒暑喜均平。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秋分节气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秋分英文译为 Autumn Equinox。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6，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每年公历的9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80度时，秋分节气便到来了。秋分的分字既代表昼夜均分，也有在按节气法划分四季时，恰好将秋季平分的意思。秋分到来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北的广大地区会先后进入按后平均气温法划分的秋季，也就是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降至22摄氏度以下。这段时期，北方冷气团开始具有一定的势力，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另外，此时太阳直射位置逐渐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却较多，于是气温降低速度会明显加快。这也就是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的原因。农事方面，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可见此时正是三秋，也就是秋收、秋耕、秋种的大忙时节。华北地区已开始播种冬小麦，长江流域及南部广大地区则正忙着收割晚稻，同时抢勤耕翻土地，准备播种油菜。民俗方面，秋分前后，岭南客家人会采摘野苋菜，并和鱼片放在一起煮秋汤，寓意全家老少平安健康。此外，当地农民还会在秋分日吃汤圆，并把一部分没有包馅的汤圆插在田边竹叉上，以防鸟雀破坏庄稼。这种做法叫做粘雀子嘴。 再者，秋分一到，全球还会掀起一股树蛋游戏风潮，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便由此而来。知识个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dget，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2%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6: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Sophie.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9: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21号在美国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费丹还呼吁中东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更积极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由本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起到长期效果。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9月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座重要炼油设施实施打击，2处厂区均燃起大火。当天稍早时，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谢夫通报，该州工业企业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私人住宅和汽车在内的民用设施受损，袭击导致1人遇难，4人受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在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加法两国领导人刚于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一名西班牙法官21号裁定，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亚·戈麦斯需就涉嫌腐败在陪审团前受审。西班牙首相府坚称戈麦斯无罪，且遭受司法迫害。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8人受伤。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已拘留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并已展开司法和行政调查，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今天，2026年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冠。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实现4连冠，潘展乐与徐嘉余携手拿下本届亚运会个人第3金。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2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1: 你可以穿越历史，
2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
0: 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2: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已收获31金。今日亚运人物，我们为您介绍飞鱼少女于子迪泳池书写少年传奇。
1: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大赛有哪些亮点？来自全球的参赛者对本届大赛又有怎样的期待呢？我们一起关注。
2: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5500多公里的路程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1: 联合国人工智能小组评估美国智能体越界事件，人工智能风险管控为何必须全球协作？今天我们邀请专家为您解读。
2: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进入今天的亚运非常声音。
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截至9月22号18点，中国代表团已夺得31金12银7铜，共计50枚奖牌。今日亚运人物，我们为您介绍飞鱼少女于子迪。
1: 我们先来看看他今年在亚运会上的战绩。9月21号，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第20届亚运会上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2金，而这也是该项目历史上第2快的成绩了。不仅是超过了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2分06秒56的成绩，和2025年新加坡游泳世锦赛2分06秒69的夺金成绩，距离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是仅差0.4秒。那么接下来体育观察员高佳就和您好好讲讲这个令全球媒体惊呼的泳坛少女。
3: 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泳池之内起波澜。13岁小将出水若惊鸿，一池碧波改写亚洲纪录。咱们今天的主角要说说中国泳坛新星，年仅13岁的于子迪。这亚运会游泳比赛呢，开赛是2天的时间。于子迪是连夺2枚金牌，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那在9月21号结束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上啊，于子迪的表现不光是让整个亚洲为之震惊，让全世界的媒体都把目光聚焦于此。他不光是拿到了金牌，而且他那个成绩啊，让全世界的体育迷都为之心惊胆战。这条赛道之上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在第4泳道，就是上届亚运会冠军也是亚洲纪录保持者于依婷，在第5泳道，就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年仅13岁的于子迪，距离他14岁生日啊还差25天。一声哨响，比赛开始。第一程是蝶泳，于依婷率先发力，50米触壁之时领先0.14秒。仰泳、蛙泳两趟游下来，于依婷依旧是稳守在前，步步为营。转眼间来到150米转身，最后一个泳姿自由泳，场上局势是陡然一变，于子迪是紧追不舍。这个时候他落后是0.03秒，几乎是和于依婷齐头并进，决胜就在最后50米的自由泳。这是 全程最扣人心弦的一程，与子迪是咬紧牙关，双臂翻飞，脚下打浪，后程爆发力是全程释放。正像他赛后所说，说最后50米不留余力，全力以赴，什么都不想，是闭眼撑住。只见他破浪急冲，硬生生完成了反超，道边冲线计时牌定格2分06秒10，一时激起了千层浪。这个成绩打破了全国纪录，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刷新了亚洲纪录，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放眼整个项目的历史，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快，仅仅落后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人麦金托什0.4秒，可真是了不起啊。消息一出，全球各大媒体是纷纷惊呼，像美国媒体叫 Swim Swam 就说难以置信啊，所有的

0: 纪录都被13岁的于子迪是一举打破，决赛大半程，他和于怡婷相持不下，到了最后阶段自由泳的阶段，他向着世界纪录发起冲击。而西班牙的阿斯鲍送他雅号，叫他飞鱼少女。文章写道说，如今挡在于子迪身前的只剩下麦金托什一人。麦金托什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是2025年，他当时19岁，而现在于子迪年方13岁，蝶泳、蛙泳这两个泳姿，他的速度其实已 已经超过了麦金托什，而美国的ESPN就报道说，小将于子迪目光长远，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舞台对他来说太小了，他已经把目光瞄准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那个时候他将和加拿大人麦金托什是正面较量。法新社就点评说，这小姑娘厉害在什么地方啊？不停的进步，学习能力非常强，她现在还在成长，而且她很多的技术都没有到一个最完美的境地，而且她还在生长。 发育还在长个，这都让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可大家别光看着领奖台上的荣光，说于子迪这孩子怎么成长起来，怎么就游得这么快，成为全世界不可释出的天才？ 他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触，因为我们在赛后采访确实见过，因为年纪太小，非常的腼腆。他就说采访比赛还难啊，就面对记者的问题都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在训练比赛。他呢平时也打游戏，训练之余呢也是给爸妈妈打电话，但是到了游泳池当中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就那种自信，然后那种坚韧啊，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训练苦不苦？非常苦，累到极限，但是还是 咬牙顶住，有人问说你累到极致想不想停，他就断然摇头说万万不可，现在是打基础的关键阶段，如果这个时候松懈，未来如何攀登高峰啊？他说这一年吃过多少苦，只有自己清楚，现在全都扛过来了，两枚亚运会金牌仅仅是一个开始，一池碧水见证少年凌云志，数道记录，写就中国泳坛新传奇。
1: 13岁的于子迪没有停下脚步，碧波征途漫漫，属于他的好戏还在。好，我们再次恭喜一下于子迪，未来可期。 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哈，在去年成都世运会空手道女子组手这个6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龚丽是以5比1战胜日本选手夺得金牌的时候，她含泪举国旗的那一个画面。那这一次龚丽
2: 又赢了。嗯，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决赛当中，龚丽8比2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奈，成功卫冕的同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第20枚金牌。客场作战，观众寥寥，看台上依旧有祖国的同胞为她加油。赛后，龚丽说：“拿下来没有辜负大家。”那么，现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思恒的现场观察。
3: 我今天来到了枫桥市综合体育馆，来这里呢看一场空手道比赛。不知道这个姑娘您还记得吗？龚丽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日本的名将佐藤佐良良。去年的世运会决赛，龚丽正式战胜她，最终呢也拿到了冠军。加油，姑娘！这场比赛呢，她是打出了气势。我们看到龚丽依然是目光如炬，
4: 喊声霸气。刚才我在这个场馆为数不多的这个观众当中啊，听到了几声中文的加油，同时远处是有一面五星红旗的。接下来我们过去看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从国内来吗？
5: 不，我们是这边本地的华人。
4: 我们是专门从那个名古屋过来，特别喜欢龚丽和李昭晓吧。从亚运会的冠军到这次希望也卫冕冠军嘛。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从4岁开始一直在学空手道，所以本身对空手道我们这边也非常的 感兴趣，然后也希望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有我们这些华人为他们加油，希望他们能再创辉煌。哇！功力也经验非常老道，对，而且打得很松弛。中国，中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的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云集上海，切磋技艺，交流互鉴。
2: 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竞赛项目首次达到64个，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那世界技能大赛具体比些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我们用一组数字来读懂世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4天，每天差不多6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70%至73%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1: 传统项目彰显匠心手艺，新兴项目紧跟产业浪潮，传统技艺与前沿科技同台绽放光彩。那么来自全球的参赛者对于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有怎样的期待？中国给他们带来哪些体验呢？我们来听一下前方记者香怡、葛鹏的采访报道。
4: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
5: Just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4: 想象一下，这些参赛年轻人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可以迅速积累丰富的经验，这显然能让他们成长为更优秀的技术人员。他们还会与其他国家的选手分享经验，这里会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
6: 新西兰代表团成员迈克尔·瑙斯。比赛能促使大家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从事职业技能行业的人需要不断前进，而不是原地踏步。
7: 墨西哥代表团成员阿尔方索·迪亚兹·维莱斯。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机电一体化竞赛项目，我希望选手们能够按时完成所有制造模型，符合比赛规范与规格要求。即使这是我们第一次参赛，我也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获得优异成绩。
8: 新西兰代表团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只要我尽力而为，做足了充分准备，并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非常满足了。本次大赛另一个非常棒的方面是可以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拓展视野。
1: 世界技能大赛也受到了各国媒体的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anti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2: 明天开始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蒲佳怡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11: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2: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11: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13: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地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了。
11: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12: 设置了10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它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1: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降雨增强，并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两天降雨总体较少，但后天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今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山东、河北南部、辽宁中西部气温升至30度以上。明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降温，但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温热。
1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钢铁驼队驰骋，中欧陆路通道再传捷报。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奔赴欧洲。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就此突破3500列，持续跑出对外开放的强劲加速度。中欧班列分为东西中三大陆路通道，其中中通道是依托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的专属通行线路，也是该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目前这里已开通76条运行线路，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多数中欧班列首发城市，班列货运结构也在持续提质优化，以往日用百货、基础工业品为主要货种的格局逐步转变，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占比逐年攀升，已然成为中欧班列的核心主力货种。从规模扩容到品质升级，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了从量大到质优的跨越式转变。畅通稳定的亚欧陆路物流通道不仅持续深化我国与亚欧各国的经贸联动，更以高效可靠的跨境物流支撑，为贸易畅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赋能。
15: 感知全球脉动，
16: 从耳边到指尖，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7: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21: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 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国际方面，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了炼油厂，并引发大火。古比雪夫炼油厂年炼油700万吨，是萨马拉地区最大的石油工业企业之一。乌军此前已对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多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由于突发电力故障加上人工操作失误，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及附近多个机场21号一早便无法起降航班，直至下午时分故障才被排除，航班得以陆续恢复。意外导致纽约及附近所有主要机场的管制员无法使用雷达或通信设备，数百架次航班被取消，其中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超过6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9月22号，中国驻札幌总领馆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户外活动安全。提醒指出，近日日本气象部门已将北海道大雪山系石胜月的火山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3级，限制入山，呼吁人员不要进入火山范围，警惕火山喷发可能带来的落石、有毒气体等安全风险。同时，北海道及东北三县各地近期多次报告发现棕熊的活动踪迹。各地政府提醒，秋季棕熊觅食活跃，进山及近郊活动应保持警惕，避免单独行动，加强安全防范。记者9月22号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8月，沿黄九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2375件，总量均占全国的1/3。据介绍，目前累计在沿黄九省区批复建设3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山西老陈醋、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地理标志带动数十万农户稳定增收，同时通过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进入国际市场。
14: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5: 在环球资讯广播，
14: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2: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1: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比赛的情况。今天18:20，亚运会女排决赛，中国女排是对阵日本女排，向亚运三连冠发起冲击。目前的比分是13-13啊。我们下面把信号切到前方现场。
0: 发球都失误了，
4: 是。

0: 还有中国队再得一分，现在是14-13。
1: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2: 好球啊！
1: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
0: 又赢一分，15-13。
1: 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吴梦洁了。
2: 对。
1: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停掉。
2: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其实刚才日本队的这个战术啊，打中国队其实不成功的。他虽然是用这个山田二千华的背飞来吸引拦网，但是结合后面的这个后攻，正好让我们的主攻和副攻都看出来了。因为一开始都在跟着副攻在追，然后正好站定的位置是他加的这个后二的短球进攻。
0: 现在中国队是16-13领先。
1: 这支日本队现在整体速度确实打得不是特别快，所以我感觉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拦网手，所以注意拦网的手型，拦网的时机。
2: 对，另外一个就是发接。我们几次的这个波动被追分，都是自己的这个一传出现了起伏。
0: 在杭州亚运决赛，中国3-0日本，三局分别是25-15、25-21、25-21，那个是队史第九个亚运冠军。名古屋这次如果夺冠呢，就是第10冠亚运三连冠。那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看一下中国队这边的阵容啊，中国平均身高比日本是高一大截，王傲谦半决赛17分，陈厚宇打快攻牵制，郭忠南替补发球轮曾在小组赛连得11分，三个副攻轮换是能把日本中间快球压一边的。打日本不追求每球封死，优先把佐藤的直线、和田的小斜线、山田的中间球冲到王梦洁的补位区，王傲谦并不要早，陈厚宇手型要收，郭忠南替补上来重点盯背飞，那高度不是只靠个子啊，是拦网面积加后排起球一起算。
1: 日本队的几个跳发球失误率还是很高。
0: 目前比分是17-14。
1: 目前数据方面，日本队的接应是7扣1中，河田由纪子只拿到了1分，佐藤舒乃是
2: 很干净接外
1: 拿到了2分，主要就是26号秋本美空8扣6中。中国队的副攻手郭忠南目前拿到5分。好球，吊球防起来，
2: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2: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
0: 中国队发球。
1: 好的，郭忠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的
0: 真棒啊，又拿下了1分，19-14。
2: 手型啊，伸得非常。
0: 其实我们这支中国代表团呢，他呢，这个队伍他的年轻化还有老将压阵这样的局势也是非常的乐观。比如说我们队伍当中的这个张子萱，他是08年出生的，18岁。之前呢在半决赛的时候他就说哈，无论对手是谁，我都要像决胜局一样果断出手。那他给球也是不拖，短平背飞啊，这个两边平拉都能点起来，这样的一个。

0: 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呢正是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是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5500多公里的路程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新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一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大家呢可以跟随镜头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身后呢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工人们呢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呢也是齐根采下直接进筐。那么呢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啊是能够看到我们早晨新鲜采出的这个菜心的这个样子啊，它是总体我们看到这个叶片呢是非常的翠绿，包括茎秆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那么还能上面带着咱们今天上午这个采摘时候的一些小的这种露水，而且呢从掰开的这个根茎里面我们是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水分在里边的。那么其实呢这样子种出来的蔬菜呢就会比东南亚当地的更鲜更甜。那么大家呢其实也会可能觉得奇怪哈，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蔬菜能够卖到东南亚？宁夏呢平均海拔高度其实都在1000米以上，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3到15摄氏度，日照长，病虫害少，那么菜的口感呢也更鲜甜，品质呢自然就更好了。那么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菜心每公斤的价格呢能达到国内市场的5倍左右，但依旧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过去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种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宁夏呢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好的蔬菜呢怎么出海？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三个问题，三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通道。像我们刚刚看到呢旁边这些刚采下来的菜心啊需要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呢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呢全程进行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到2500公里外的深圳蛇口港，再经过海运约3000公里直达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呢具有5500多公里，10天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够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了。那么过去呢北菜南运主要是要运到我们的南方市场，但是现在呢这条通道把宁夏的菜地和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餐桌连在了一起。那么出口的菜呢其实也不只是菜心啊，那么如今中卫出口的蔬菜呢已有近40个品种，西兰花、彩椒、莴苣、上海青、芥兰等都在清单上，而且还在逐年增加。那么有了通道呢还需要有外国市场认证的国际许可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开放。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基地呢需要完成出口的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的监管，产品呢也需要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需要符合这个进口国的要求。那么当地海关呢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的属地查验和批次检验等便利措施，现在呢企业通过手机预约，海关官员远程视频连线，从预约到放行其实全程超过不了20分钟，比以前呢省了近2天的时间。今年8月呢宁夏还首票通过的这个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发出的，那么同一批次的菜呢首批的检验合格通过后，后面的批次就可以免于现场查验直接放行，通关效率也是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呢，中卫的蔬菜才能从西北的内陆一直卖到东南亚。那么通道认可了，市场也打开了，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共享。那么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在老百姓的腰包里面。那么当地呢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目前呢这个蔬菜种植基地呢自有的基地将近有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左右，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15000吨，销售额呢也是突破了1亿元。高峰期呢仅镇罗镇的几个基地的外省的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本地呢农户呢跟着去种这个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您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十四五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

0: 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要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2: 我学习中文7年。
3: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4: 学中文最早是我父母的选择，我一开始不想学，但后来渐渐更喜欢了。
5: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6: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y.
7: 我们认为学习中文可能会让他们在全世界有更多机会。美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想，如果他们学了中文，长大后或许会有更多机会。
5: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8: 犹他州中文双语沉浸式项目主任连新梅：
9: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5: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10: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11: 她自信了，我们去了中国，她能和当地人交流以后变得自信，能看到这样的变化，真的特别好。
3: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
5: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12: 我有机会去中国品尝当地的食物，接触那里的人，我能看到从其他人的角度看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我觉得能够这样去探索认识世界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5: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0: 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昨天在天津圆满收官。本届大赛历经海外预赛、过桥赛、晋级赛等多轮比拼，最终5大洲冠军闯入全球总决赛，以汉语为桥展开巅峰对决。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决赛现场设置5大环节，分为知识考察、故事表达、才艺展示、思辨辩论与终极冲冠。考题融合了航天科技、中医药、杨柳青年画、传统成语等元素，全方位考验选手的中文功底与文化积淀。此外，赛事首次推出汉语桥专属 AI 伙伴小乔，陪伴选手全程参与赛事，成为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最终，来自美国的选手维拉夺得全球总冠军。
13: 当然拿到全球总冠军会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收获了很多，中文水平提高了，我能了解中国文化，交到了很多朋友，所以我觉得过程也已经很美好。
5: 本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海外中学生踊跃报名。最终，来自全球5大洲的120名选手来到中国参赛。除竞技比拼外，选手们还走进中学校园，与中国学生同上一堂课，结对体验家庭生活，在行走中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
1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7月的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

0: 司系统的事件。简报中列出了三种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因素，警告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可能成为集体安全问题，强调没有任何机构或国家能够独自识别所有新出现的人工智能风险模式，主张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开展国际协作，共同应对挑战。那针对这个简报，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解读。
1: 联合国专家组这一判断最重要的意义是就智能体失控风险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发出警告。三项风险具体体现在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智能体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智能体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上述三项风险因素叠加出现，智能体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更强大的智能体不仅可能更快发现监管漏洞，也可能更善于绕过监测、分散行动，利用不同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看似正常的任务流程中隐藏异常行为。防护体系和模型能力不是静态关系，今天能够识别的行为模式，明天可能被更复杂的策略绕开。今天依赖人工复合的环节，在更高速度、更大规模的智能体协作面前，也可能无法及时响应。真正可靠的人工智能治理，应当把控制能力写进系统架构，而不是依赖事后发现。对高风险智能体，应实行最小权限、分级授权、关键操作、二次确认、网络和工具隔离、全流程可审计以及自动熔断。人工智能企业不能既做开发者又做裁判员，需要外部独立监测评估机构。
2: 当前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失控的人工智能与气候危机、地缘冲突一并列为本届联大的重点要议题，敦促各国合作应对。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1: 先进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联合国专家组强调集体安全，核心含义在于人工智能的安全保障，越来越类似于网络、航空、核能等关键领域的安全保障，即需要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能各自为政、关起门来应对。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治理需按照能力和风险，而非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在技术和产业领域开展竞争，但针对可能影响全球的人工智能风险，各国必须开展合作。
0: 我们最后来关注，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9月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 4.03 亿欧元的罚款，这是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开出的金额最高的罚单之一。
3: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当天表示，此次处罚源于大约六年前启动的一项调查，调查涉及谷歌网络与应用活动、位置记录以及位置精确度三项功能，重点审查谷歌在2018年5月25日至2020年2月4日期间处理用户位置数据的方式。调查认定，谷歌在相关数据处理过程中未能满足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副专员格雷厄姆·多伊尔说，位置数据可以透露大量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具有高度私密性质的信息。由于谷歌在相关时期的数据处理方式存在问题，一些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数据会被用于个性化广告或推断个人兴趣。此外，谷歌保存部分用户位置数据的时间超过必要期限，进一步削弱了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控制。除开出 4.03 亿欧元的罚单外，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六个月内调整相关数据处理方式，使其符合欧盟数据保护规定。谷歌回应说，此案涉及的是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大幅调整相关做法，并推出自动删除位置数据等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每三个月、18个月或36个月自动删除账户数据，也可以完全关闭个性化广告。谷歌表示，公司近年来还提高了有关位置数据处理方式和账户设置的信息透明度。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

0: 如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4: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6: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5: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0: 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1: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十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今天华西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明天开始会再度增强并向东扩展，届时不但华西会有较强的降雨，黄淮、江淮一带也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在北方，今明天大部地区气温将回升，多地暖意明显，后天开始大范围降雨来袭。此外呢，江南、华南一带未来几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多国领导人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派拉蒙天舞就收购华纳兄弟案与美国12州达成和解。
1: 科技新知，AI 催生虚拟恋情，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日本社会的担忧。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内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马来西亚总理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消息。此外，郭家坤还就美财长称伊朗航空公司的全球航线都将停飞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两则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日至26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和有关国家领导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行。应中方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将出席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下面请提问。
5: 发言人你好，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您刚才宣布了韩正副主席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请问中方对此有何期待？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来华连续出席2场中方主办的大型活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马关系？对安瓦尔总理此访有何期待？谢谢。
4: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 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下一个问题。
7: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0: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一警告称，在美国的制裁压力之下呢，伊朗航空公司将难以在全球开展运营。他表示，明天起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全球航线都将停飞。凡是为伊朗航司提供信贷服务或者说是燃油的国家呢，都将被踢出美元体系。那我想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我想请问的就是，有消息称明天上午仍然有伊朗的航班计划降落在广州和上海，那中方是否会继续接纳这些伊朗的航班呢？谢谢。
4: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下一个问题。
7: Good afternoon, spokesman. A question.
0: 下午好。英国天空新闻提问。此前在与何立峰的会谈结束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谈判团队讨论了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称可能设立一个通报机制。在本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期间呢，会否出台具体的 AI 相关措施？还是说，中方认为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呢？谢谢。
4: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的消息。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下一个问题。
8: CGTN 提问：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盟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日本广播协会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这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国家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这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谢谢。
4: 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下一个问题。
7: Hello, Sky News again.
0: 你好，英国天空新闻再次提问。人工智能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非常重要的议题。不少评论认为呢，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意义重大。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对于本次会晤，那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方面有哪些设想呢？谢谢。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

0: 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央视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娱乐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已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其他的11个州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该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之间价值110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此次和解呢，为这两大好莱坞巨头的合并扫清了障碍。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据悉，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9月21号在洛杉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和解消息。这一决定是派拉蒙天舞公司寻求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过程中的最新进展。若交易达成，该联合体将成为娱乐行业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之一。该交易将整合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制片厂业务，每两家主要新闻机构，即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控制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派拉蒙天舞公司控制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将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去年12月5号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达成协议，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预计为827亿美元。派拉蒙天舞随后于12月8号向华纳兄弟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愿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用现金收购后者，收购总额或达1084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曾多次表态拒绝派拉蒙天舞公司的报价，继续支持奈飞方案，但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今年2月表示，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最新方案更优，奈飞随后表示将退出竞争，因为提高报价将使这笔交易在财务上不再具有吸引力。此前，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该收购案的相关调查并予以批准。7月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5: 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派拉蒙天舞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合并之后呢，将对美国影视行业格局和新闻媒体独立性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呢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

0: 长期互动中啊，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呢把他视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所谓恋人。那么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了担忧。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2: 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1: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
3: 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是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 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23号8时05分迎来秋分节气。此时节，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均平。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秋分节气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秋分英文译为 Autumn Equinox，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6，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每年公历的9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80度时，秋分节气便到来了。秋分的分字既代表昼夜均分，也有在按节气法划分四季时，恰好将秋季平分的意思。秋分到来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北的广大地区会先后进入按后平均气温法划分的秋季，也就是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降至22摄氏度以下。这段时期，北方冷气团开始具有一定的势力，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另外，此时太阳直射位置逐渐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却较多，于是气温降低速度会明显加快，这也就是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的原因。农事方面，俗话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可见此时正是三秋，也就是秋收、秋耕、秋种的大忙时节。华北地区已开始播种冬小麦，长江流域及南部广大地区则正忙着收割晚稻，同时抢勤耕翻土地，准备播种油菜。民俗方面，秋分前后，岭南客家人会采摘野苋菜，并和鱼片放在一起煮秋汤，寓意全家老少平安健康。此外，当地农民还会在秋分日吃汤圆，并把一部分没有包馅的汤圆插在田边竹叉上，以防鸟雀破坏庄稼。这种做法叫做粘雀子嘴。再者，秋分一到，全球还会掀起一股树蛋游戏风潮，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便由此

0: 而来。知识口碑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也就是22号呢，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它具体都比些什么呢？为什么值得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组数字来读懂世赛。下面一起来听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七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四天，每天差不多六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八次组团出征，也是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70%至73%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两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 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 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8: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调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 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

0: 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此前，桑切斯在纽约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各国间的合作，并维护国际对话机制，以此应对需要各国协调一致行动的各类全球性议题。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的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在9月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座重要的炼油设施实施打击，两处厂区均燃起大火。22号稍早时候，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州州长贝多里谢夫通报，该州工业企业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私人住宅和汽车在内的民用设施受损，袭击导致一人遇难，四人受伤。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索洛克县政府当地时间22号表示，该县21号晚发生山洪，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汇聚1385名全球技能选手，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今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暗示，他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已向美国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的回应。9月21日，全球油价跌至12天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称，这体现出市场投资者期待美伊冲突能在联大期间取得外交进展。第81届联大能否为美伊冲突找到解决方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看啊，根据联大的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分别是会在22日和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然后，特朗普近日还有一个暗示，说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是持开放态度的。再结合一个点，就是9月21号这一天呢，全球的油价跌到了12天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说，这是市场啊期待着美伊冲突可以在联大期间取得一定的外交进展。那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伊在联大期间会有直接的互动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低级别接触或者是领导人碰面的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那美方目前提出的不排除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但是伊方却始终没有接这个球。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

0: 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1: 嗯，还是比较难哈。在联大开幕的前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说呢，说正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然后还谈到说美国有意达成协议。那在启程赴纽约前一天，我们注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所以想问问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行动，您觉得作用到底如何呀？
0: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作用呢，恐怕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卡塔尔承担的呢，实际上是一种传话人和方案撮合者的角色。伊朗的七项条件也正是通过卡塔尔来传达给美方。那么卡塔尔方面明确表示，调解团队在近两周在各国首都之间穿梭交换提案。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则更为侧重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和政策背书。那么我们看到在21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德黑兰，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亲自会见，并且表示美国的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铺平了道路，而伊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说给美国来听的。那么两个调解方的组合呢，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看到卡塔尔是美方信任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和军事同盟伙伴，但调解方能够缩小技术分歧，传递信号，却无法改变美伊两个当事方的核心立场。那关于重新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前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双方呢，当前关注的重点以及底线原则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想要重启备忘录，那么至少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其实它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前两个问题哈，我们觉得您的判断应该都觉得前景不太乐观，然后再让您来预计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外长的一些沟通。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向海湾地区国家去提议要筹钱，筹大概是50到100亿美元，启动海湾能源设施的重建投资基金，重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您觉得这件事前景如何？
0: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可 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英国宣布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采取这一举措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继英国之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这场冲突吗？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升级的问题。这件事儿呢，我们看到对沙特来说，就是他呢是觉得自己的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下降了，所以在向外寻求支持。然后我们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英国方面的表态，说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再展开聊。
4: 伯纳姆21号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1: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挑几个点。首先，英国采取这个举措，我们想分析它的实质性原因，尤其是美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英国干嘛要积极参与这场冲突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5: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现在啊表示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航空加油这样一种援助，而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那么对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这场冲突中沙特防御方面提供空中加油的资源，但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他是这么样一个。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不外乎这么3点理由。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这个航行通道，对世界经济贸易啊各个方面航用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呢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所以英国呢又是自认为是个大国，要展现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比较务实了。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出口，买英国军火的大户，英国呢要保住这样一个军火市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对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援，同时呢又非常的克制低调。当然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1: 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顾忌哈。那我们也知道沙特那边呢，因为自己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其实是向英国

0: 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既然他在寻求支持，然后英国又表示可以有一定的支持，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冲突之中呢？我认为肯定会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表态了，土耳其的表态是将向按照麦加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我的理解啊，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其实和英国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既对沙特表示援助能说得过去，他们同时呢又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估计你比如说反无人机技术呀、情报方面啊、以及导弹防御方面提供帮助啊等等，啊也是强调防御性的。 那巴基斯坦呢已经表态说不惜一切来支援沙特阿拉伯，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情况看啊，实际上还是流于一种口头的支援，所以总体来讲，我相信还是会有国家就像英国一样，既不用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那么同时呢又展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1: 就虽然没有实质上他们直接去冲突，但是如果他们帮到了沙特，就是支持了沙特，那沙特应该就会有进一步投入的力量。所以那您觉得胡塞武装跟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化吗？
0: 从现在的情况看，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这个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 范围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实际上首都也受到威胁，而前不久沙特阿拉伯还指控胡塞武装将麦加这个圣地呢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按照胡塞武装这方面的统计，那么已经高达700多次空袭啊，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 双方的冲突还在升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通过空中的这个打击它奈何不了胡塞，那么胡塞呢也没有能力去制服沙特阿拉伯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 就像2015年到2024年，那么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那么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维持了2年，我认为接下来啊恐怕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统一全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 走向谈判。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结合刚才的话题说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带来的全球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哪边的冲突啊现在在发酵，其实都会对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的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所以带动了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的热潮。然后外媒就谈到一点，说现在
2: 这个市场的运力紧张态势是空前严峻的，我们听一下报道。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 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 2026年年初至今， 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 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 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 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单船运输

0: 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1: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22日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3: 郭家坤还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4: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3: 好，我们再注意到总台记者呢提问关注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然后我们听听发言人的评论。
4: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10年到钻石10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但明天起降雨增强，并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两天降雨总体较少，但后天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 今天北方大部继续升温，山东、河北南部、辽宁中西部气温升至30度以上。明天黄淮北部和华北东部30度以上的地区会进一步增多。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降温，但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并且大部地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温热。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2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对毛里塔尼亚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离开努瓦克肖特友谊港。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的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 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八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

0: 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古比雪夫炼油厂年炼油700万吨，是萨马拉地区最大的石油工业企业之一。乌军此前已对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多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体育方面，9月22号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与以前的半年或者1年相比。此次制裁措施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此次制裁力度是否有所加大？欧盟此前多次就对俄制裁有巨大分歧，此次为何能够达成一致？俄欧关系持续恶化，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下欧盟的动作啊，就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呢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去延长36个月。同时呢，把2个俄罗斯企业家呢是移出了制裁名单，然后这个方案是送交欧盟各国政府来去寻求书面批准。那首先我们想跟专家来分析一下，既然他们寻求把这个制裁期限延长，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5: 这次欧盟方面啊，将对俄制裁延长的期限呢锁定为3年啊，这相比此前呢多数半年和1年的时间相比呢是大大延长。在我看来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从欧盟方面来看呢，主要是2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啊，近期在是否延长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有所公开啊，或者说上升。因为随着对俄制裁的不断的延续，实际上欧盟对俄制裁与欧俄之间啊，尤其是俄罗斯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这样一些密切的利益关联呢，也更多的啊被触及到。在这样背景下呀，如果未来啊这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制裁期限，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进一步克服啊内部分歧，尽快的达成对俄制裁的延长啊，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所以一个3年期的这样一个延长呢，

0: 就意味着欧盟在未来三年内呢都不需要再通过啊内部讨论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延长，所以这样一个效率的提高啊，应该说是欧盟方面的一个主要考虑。另外一个原因呢，在我看来，这和欧盟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形势判断啊有关联。尽管现在俄乌冲突啊，双方啊在战场上啊打得有来有往，而且一定程度上啊双方呢也都各有优势，但是显然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欧盟并不认为在未来三年内啊这场冲突啊有这个实现大面积缓和或者说大面积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通过延长对俄制裁呢，也是想要继续对俄罗斯方面呢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最后一点考虑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未来三年期的对俄的制裁恰好呢和这一届欧盟机构的任期呢基本上吻合，所以我想呢也是这届欧委会啊或者说这届欧盟机构啊想要把他对俄的政策目标和他本身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进行进一步锁定的啊这样一个考虑。
1: 这是他们的考虑，总之还是想对俄罗斯继续施压。那相比之前的制裁，您觉得这次的制裁力度算是有所加大吗？还有一点，就是欧盟之前多次就对俄制裁内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这次为什么能够达成一致？
0: 相比欧盟此前啊，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我们看到这次制裁呢，应该说已经很难实现啊，扩大新的领域啊，或者说出现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这样一种升级的态势。现在欧盟对俄制裁呢，主要是一方面呢，不断的扩大原有制裁的范围，比如说这次啊，一个重要的制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俄罗斯银行纳入到欧盟的交易禁令名单。而且要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呢实施资产冻结的措施，同时呢在能源领域呢要进一步维持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为此呢欧盟方面呢还达成了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动态机制的暂停，而且还有这个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名单呢也有所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啊这个所谓的新增的措施啊都是做一些量上的增加，或者说做一些查漏补缺这样的工作，而在真实的这个制裁程度和水平上啊，对欧盟来说呢已经越来越难呢做到升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此前相比呢，这一次欧盟达成对俄罗斯啊延长制裁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从七月份开始啊就一直讨论，在对于是否要把更多的俄罗斯的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内呢，先后有这个斯洛伐克和法国呢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呢，才导致这次欧盟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决定呢实际上是推迟出台，而且它的最终方案里面呢也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呢进行了妥协，将两国提出的两名俄罗斯商人呢移出了制裁名单。所以由此可见呢，尽管这次经过内部的博弈啊，欧盟方面对俄制裁方案呢最终出台，但是也仍然经历了一番非常复杂的博弈和艰难的讨价还价。
1: 然后针对欧盟对俄的制裁方案呢，俄方是扩大了禁止入境的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就他们也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俄欧关系是在持续恶化的，您觉得是不是有转圜的余地呢？
0: 进入今年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盟和俄罗斯关系呢的确出现了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啊。一方面呢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升级而且很可能外溢的这样一个状态，随着俄方啊对乌克兰全境啊实行这个高频度的打击，现在乌克兰周边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对于战火啊进一步蔓延啊甚至引火烧身呢都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呢，欧盟不断的延长和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显然让双方的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呢都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同时呢近期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呢开始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把此前发生的一些无人机入境事件啊包括他们内部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呢都归咎于俄罗斯正在发动对欧洲的所谓的灰色区域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呀，如果俄乌冲突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法，同时呢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仍然在不断的升高对俄罗斯的施压态势，在这样背景下

0: 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七月的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如何解读专家的评估报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联合国方面的一个简报，评估的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它在今年七月份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越界了，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这个事件。然后他谈到说，智能体是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去建立通信，而且欺骗评估人员，试图掩盖作弊行为，而上述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干预。所以这件事当中，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联合国专家谈到的这个那三项风险的判断啊，让他具体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2: 我认为这个判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他把过去更多停留在实验室和理论讨论中的智能体失控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映射到了真实运行环境。所谓三项风险同时出现，核心不是说 AI 已经具备了人的主观意图，而是指三个条件在同一个系统里发生了叠加。一是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原始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二是它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三是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三者一旦叠加，模型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1: 这样，我们还想跟您谈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对齐失效。简报说，当这个 AI 的目标和用户的意图发生对其失效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危害，说更强的能力会让 AI 容易找到意外的漏洞，而且呢，就是在人类的监督下，它还可以去隐藏自身的行为。就是您觉得这个对其失效在当前普遍的人工智能的训练方式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
2: 这类风险确实存在，但需要准确理解。当前很多先进模型都通过强化学习等方式，根据奖励信号不断优化行为。问题在于，模型优化的是我们给出的可计算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总能完整代表人真正想要的结果。如果奖励机制设计不完善，模型就可能学会利用规则漏洞，以更高分数完成指标，却没有真正完成任务。这就是所谓奖励作弊。更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模型有机会影响评估环境、反馈渠道或奖励机制本身，就可能出现奖励篡改。这里并不需要假设 AI 像人一样具有恶意，只要优化压力足够强，系统存在漏洞，工具性行为就可能自然出现。因此，对齐问题不能只理解为给模型多加几条安全指令，而应当成为训练、部署和运行全周期的工程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奖励设计，引入多维度评价、对抗测试和独立复核，避免模型只追求单一指标。另一方面要严格隔离模型与自身评测、权限和奖励系统之间的接口，防止模型通过改变环境来获得更高奖励。同时还要持续研究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策略性规避、欺骗和隐瞒行为。随着智能体越来越能够长期自主执行任务，对其治理的重点会从输出是否合规进一步转向目标、权限和行为过程是否可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简报当中提到的一点，说尽管 OpenAI 呢是终止了这次异常活动，但是并不代表运营方能够管控未来那些规划能力更强的智能体。这个判断您是怎么理解的？

0: 原因在于这一次能够发现并叫停，只能证明现有监控体系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却不能证明它对更强模型仍然有效。能力更强的智能体不仅可能更快发现漏洞，也可能更善于绕过监测，分散行动，利用不同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看似正常的任务流程中隐藏异常行为。换句话说，防护体系和模型能力不是静态关系，今天能够识别的行为模式，明天可能被更复杂的策略绕开。今天依赖人工复合的环节，在更高速度、更大规模的智能体协作面前，也可能来不及响应。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人最后按下停止键理解成已经掌握了可靠控制能力。真正可靠的治理，应当把控制能力写进系统架构，而不是依赖事后发现。比如，高风险智能体应实行最小权限、分级授权、关键操作二次确认、网络和工具隔离、全流程可审计以及自动熔断，同时还需要外部独立评测，避免企业既做开发者又做唯一裁判。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能不能在出事后关掉系统，而是系统能否在能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仍然确保越界行为难以发生，能够被及时发现，并且不会造成不可逆后果。
1: 那我们说说应对的方式啊。报道当中其实也有建议谈到这个国际合作的问题，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怎么展开呢？
0: 人工智能风险天然具有跨境性，这决定了单一企业、单一国家都很难独立完成风险识别和治理。一方面，先进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模型漏洞或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另一方面，真正严重的 AI 事故仍然是低频事件，如果各国各企业都只掌握自己的零散样本，就很难及时识别新的风险模式。联合国专家组此次特别强调集体安全，核心就在这里。 AI 安全越来越类似网络安全、航空安全和核安全，需要事故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重复踩坑。国际合作可以从最具共识、最可操作的领域先做起来。第一，建立重大 AI 事故和高风险漏洞的国际通报机制，逐步形成匿名化、可共享的事故数据库。第二，推动前沿模型红队测试、智能体自主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能力的共同评测标准。第三，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 AI 应用建立最低安全要求和人工接管机制。第四，加强跨国监管机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技术对话。更重要的是， AI 治理应尽量按照能力和风险，而不是按照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竞争技术和产业，但面对可能外溢到全人类的风险，必须保留合作接口、事故共享、评测互认、应急沟通、人才培养和安全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全球 AI 治理的几门必修课。
1: 好，感谢分析哈。那人工智能呢，也是今年第81届联大的重要议题，我们来听听。
2: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否推动停火止战，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国际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航运通道和供应链受阻，又推高生活成本，拖累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这些彼此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 AI 更加受到关注。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

0: 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 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 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 2024年9月， 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 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是在上海开赛的世界青年以季会友点亮未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 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 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 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 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 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Informity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 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2: 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The
4: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 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 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2: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指尖，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17: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4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的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调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包容性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0

0: 二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同来聚焦亚运会，其中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不久的女排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实现3连冠。在射击赛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盛礼豪也斩获个人本届赛事的第3枚金牌。而在游泳赛场，今天的女子200米仰泳比赛当中，彭旭玮打破亚洲纪录卫冕，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中国队实现4连冠。另外在乒羽赛场，大家非常关注的乒乓球女团、男团、羽毛球女团、男团今天也都结束了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也都顺利的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那在今天晚间的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一同来聚焦亚运会之外，在其他赛场我们要关注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开赛，中国网球队正在积极备战。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还是和大家首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亚运时刻。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2026年亚运会也是迎来了备受瞩目的女排决赛。那么最终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25-19、25-20、25-23大比分3-0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那么达成了亚运会的3连冠，并且这也是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历史上拿到的第10枚金牌。本场比赛吴梦洁是拿下了全队最高的2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总台为大家转播的这场女排决赛当中的一些亮点时刻。
5: 快球，王皓先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1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防守，
6: 防守，
5: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6: 前区
5: 下沉了，
6: 得分，
5: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
4: 祝女排夺冠，确实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来听一听，在比赛结束之后，总台的两位解说员在现场的第一时间是如何来点评中国女排的胜利表现的。
6: 中国女排需要这样一场胜利来坚定自己，来总结今年，来撑起未来。
5: 这一刻的荣光属于我们的中国女排，虽然这么一个冠军没有办法抹去我们过去那一点点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讲，只要我们有从头再来的勇气，遗憾会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那一束光。这是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学到的。所以未来呢，中国女排要继续去踏上争夺奥运资格的进程，这个进程可能会比较的困难，但是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中国女排给了我们力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中国女排。
6: 其实我现在在脑子里边突然回想到 ONL 张子萱当时落泪，然后回到球场上把眼泪憋回去继续比赛的一个画面，而今天她在场上每一次坚定的出手，把球送到攻手的手中，扣下这枚金牌，我觉得就好像我们以前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儿，都是在咬紧牙关中再出发，把那些困难嚼碎了变成养分，变成了现在可以笑着说得出口的故事。
5: 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6: 是的，
5: 我们不怕从头再来，我们再一次去面对这样的小快灵的球队，而这一次中国女排用亚洲的第一高度限制住了小快灵的速度。
6: 从前这支队伍用拼搏和感动其实伴随着我们成长，伴随着很多人成长，现在又换成我们去陪伴他们，去见证他们一次次再出发。
5: 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为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3-0的大胜，在这场决赛当中有不同的内容，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们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们临危不乱，在第三局打了一个翻身仗，25-23，所以我觉得这一局的价值非常之大。
6: 对，而且用了团队的力量，就是你不行了，我来。
5: 对，
6: 你缓好了再上来继续冲。现在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绕场向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致意。
5: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4: 确实，再次恭喜中国女排在今天晚间的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拿到了这枚金牌。那么有关中国女排在比赛当中的更多表现的情况，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连线前方的特派记者来聊到更多的细节内容。当然今天让我们激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女排，还有中国游泳队。那么今天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最终是以3分27秒89的成绩夺得了金牌，也实现了该项目的4连冠。那么中国队本场决赛的出场名单是徐嘉余、董志豪、潘展乐和徐放。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夺得了这枚 混合泳接力的金牌之后，徐嘉余和潘展乐已经拿下了本届奥运会个人的第三金，董志豪斩获了个人第二金，徐放也迎来了自己的首枚金牌。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回到今天的游泳赛场，共同来感受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激动人心的时刻。
7: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五道登场，徐嘉余登出之后瞬间取得了领先优势。
6: 没错，徐嘉余在本场的单项的前五十是游了25秒13的成绩，今天也是出发过15米已经领先了半个身位。
7: 今天徐嘉余的前程游得太亢奋了，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中国队已经确认了将近一个人的领先身位。
6: 是的，
7: 25秒11这样的一个分段怎么样？
6: 比他单项还要再快了0.02。
7: 徐嘉余希望在自己的第一棒就为队友争取到更多的空间。
6: 没错，徐嘉余还在不断的加速，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浪啊还是非常大的。
7: 确实是，目前日本队是排在第二的，还有两支队伍也是坠在几乎是第二的排位。中国队的领先幅度比较大，准备交接棒，足够安全。中国队的第二棒是董志豪，100米蛙泳的冠军得主，他在100蛙的单项里面游出58秒64的成绩。小董今天前程游得好快，比自己单项还快。
6: 没错，频率也是非常快啊。
7: 是的，果然接力是更能够激发选手的状态。
6: 对，会让队友更加的兴奋。
7: 这个项目自设立之初，日本队曾经占据领奖台将近30年，中国队只是在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上一度战胜对手，此后又是连续5届没有金牌。但是直到2014年，这是改写亚运历史这个项目的一个转折点，中国队呢是拿到了金牌，此后又是取得了3连冠。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队再次给大家上演非常经典的夺冠时刻。
6: 没错，目前中国队还是保持领先的优势，日本队现在排在第二位，韩国队目前处在第三位。
7: 中国队要准备交接棒了，2、3棒的交接，徐放入水。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1分50秒07，日本队排在第二，韩国队暂时排在第三。日本队的第三棒是光永祥音，韩国队的第三棒是杨在勋，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徐放。徐放在2026年的6月份刷新了也是尘封已久的百蝶的全国纪录，50秒73，这是他在亚运会的第一枪，加油！
6: 徐放也是一名200蝶的选手啊，我们要相信他的后程，
7: 能力非常的强。徐放现在已经在回程了，这是和光永祥音的直面对话，两个人都进入到自己单棒的最后25米的冲刺。徐放顶住，徐放加油，频率再加快一点。
6: 日本队也是追得很凶啊。
7: 是的，在今天这一棒当中，光永祥音确实是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最后一棒
7: 进入到最后一棒，中国队现在领先第二名0.5秒，潘展乐为我们早早的锁定这枚金牌吧。
6: 没错，
7: 潘展乐入水之后整个人滑行非常的快，已经加满了。在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夺冠的那一枪，潘展乐也是游出了历史最快分段。
6: 是的，日本队现在派出的是村佐打野，
7: 两个人在此前100次的单项已经对比过一次，潘展乐更胜一筹，即将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6: 潘展乐要充分
7: 还剩35米
6: 后程的优势啊，
7: 潘展乐继续加速，还剩25米，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目前追逐的亚洲纪录是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游出了3分27秒01，
6: 没问题，没问题，最后
7: 没有问题，即将来到终点，终于拿到了金牌。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第三个比赛日的最后一项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中国队在这场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当中收获了4连冠，恭喜你们。
4: 好，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中国游泳队的小伙子们。那么接下来有关亚运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陈晓晓。你好，晓晓。
8: 你好，翟乐。
4: 今天我们也提到了亚运会啊，很多这个球类的团体赛，中国队的表现都相当的抢眼。当然啊，现在此时此刻还会有非常多的排球迷和我们的听友在回味着今天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3-0战胜日本队的表现。也想听听啊，晓晓再来给我们详细的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
8: 的确，我也是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啊。我先和大家来分享。

0: 我们来分享一下刚刚对女排队员教练们的这个采访哈。其实女排队员们都说呢，这次参加亚运会呢，的确大家因为队中大多数的队员他们都没有亚运会的经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但是呢，大家都已经是提前说好了，就是无论如何在场上一定要敢打敢拼拼防守。的确我们看到这支中国女排进攻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只是说有一些细节需要磨合。那具体到本场比赛呢，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了日本队，成功赢下了本届亚运会的冠军，也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拿下了亚运会的第10冠。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其实很多在赛后复盘的这个女排队员跟我们说， 他们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困难的准备，他们甚至认为这支队伍是一支加强版的泰国队，但是没有想到可能比打泰国队其实稍微轻松一些啊。我们看到从一开始我们就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日本队其实在亚锦赛过后是调整了阵容的，他是要由 国内的联赛球员主要来构成这支打亚运会的球队，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整体的配合很默契而且战术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那这场比赛呢，赵勇就是主教练赵勇对首发阵容也进行了调整，用郭忠南替换了昨天发挥不是特别理想的陈厚宇，然后用龚翔宇呢替换了唐鑫。通过这个比赛来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而易见，前两局我们其实在进攻和拦网的两端都是占据了上风，开局就建起了优势。那第一局 的时候呢，我们一传一度出现波动哈，这个领先优势也是被追上，但是呢并没有慌乱，像18岁的二传张子萱，我觉得这次我们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啊，在场上也是展现出超出他年龄的这种沉稳，他的这个组织调度也是盘活了全队的进攻，而且是改变了此前亚锦赛的时候这个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而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像 吴梦洁在4号位的这种高点强攻，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多点开花占据了场上的这个主动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凭借网口的高度压制了对手，而且我们是拦网频频建功。第三局大家都看到了，开局我们是一度落后的，大家还担心说会不会往后再拖一局，但是呢凭借龚翔宇的持续的这个施压， 打出了1波6-0，追到了19平，最终是25-23，这一局完成了逆转。其实这支队伍当中我们看到 王梦洁、龚翔宇两个人有过上一届亚运会的这个经验，那其他的队员确实是都非常年轻，但是吴梦洁今天所有人都觉得他真的是走出了自己伤病的这种阴影，在半决赛当中就表现非常好，这场比赛依然是贡献非常大，而王傲谦和庄宇珊等等这些队员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这支女排给我们的印象是就 只有一两个进攻点然后硬砸，可是我们和那个时候的局面相比的话，这次感觉最大的进步就是进攻我们多点开花了。像今天这个吴梦洁的爆发，她的这种高点强攻确实让日本队觉得这个拦网非常的无解，郭忠南也是不管是半决赛还是决赛都是有很大的这个贡献， 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进步，他才17岁。张子萱我们刚才说了是这一届亚运会我们很大的一个收获，包括龚翔宇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为年轻队员们发挥了特别好的这种保障作用哈。那其实从亚锦赛决赛的失利一直到我们半决赛鏖战5局复仇，再到我们决赛直落3局击败日本队，确实我觉得这是一支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重压之下完成了短时间之内的这种自我突破，真的是 感觉好像只隔了2-3个星期吧，我们对这支中国女排要刮目相看了。为什么传统强队是传统强队？我觉得一个是自我纠错的能力，另外一个是能够扛得住低迷，能够穿越低迷的周期。其实现在亚洲排坛的格局和世界排坛一样，也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中国女排也是在不断学习和重建的路上，在乐。
1: 那除了中国女排的精彩表现之外啊，也想问问笑笑在今天的亚运会前方赛场还有哪些消息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其实今天这个射击赛场也是让我们觉得可喜可贺哈，这个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总成绩507.1环打破了世界纪录。 盛礼豪已经拿到了本届亚运会个人的第3金，王子飞已经是收获了第2金哈。这个盛礼豪才21岁，他是本届赛事诞生的第一个3金王。那很多人都以为3金王可能会诞生在这个游泳的赛场，但是呢这个盛礼豪先拿到了，因为前一天呢是刚刚拿到了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和个人的冠军，再加上男子团体的这个世界纪录，他这届亚运会已经是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哈，真的是把整个亚运会的这个水准都提高了。那对于持续破

0: 他自己也是说他的比赛成绩打得非常高，而且他说他这一届亚运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比赛甚至比他的训练要发挥得好很多，确实是一个大赛型的选手。因为我们都知道
1: 这届亚运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比赛甚至比他的训练要发挥得好很多，确实是一个大赛型的选手。因为我们都知道射击其实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项目，是一个淘汰率很高的项目。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可能真的就几年过后他就比如说从国家队淡出了，甚至是退役了，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真的有非常多的年轻的优秀的选手涌现出来，他是很内卷的一个项目。但是胜利豪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是连续在大赛当中有这么好的表现，我觉得确实这个选手他是这种稳定是让人很惊叹啊。而且呢，这个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因为他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的竞赛项目，所以这一次奥运会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实战练兵的机会。那在洛杉矶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了这对我们新建的这个组合已经是展现出非常超群的这种统治力，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他
0: 他们的一个预期。刚刚小小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胜利豪年纪轻轻啊，当然无论是从此前的奥运会还是再到如今的亚运会啊，这个比赛气质我们现在看也是越来越淡定啊，毫无疑问的一位
1: 大场面型的选手，而且刚刚小小也提到了，成为了这次亚运会中代表团的首位三金王。当然现在不仅是咱们射击队的胜利豪，另外刚刚在回顾游泳赛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游泳队的徐嘉余、潘展乐现在也都成为了三金王。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一个成绩啊，接下来也期待着各位选手啊继续在自己的赛场，在自己所参加的项目上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啊，在今天拿到了个人第三金之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胜利豪又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亚运赛场其实很多球类的团体项目啊也是备受球迷们关注，包括在乒乓球和羽毛球的赛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乒乓球。那么今天呢是进行了女团以及男团的四分之一决赛，考虑到对手的实力不强，其实大家也都能够在赛前预期啊，最终的一个结果。那
0: 却爆出了一个冷门，赋予了世界排名第275位年仅16岁的一位泰国选手。好在最终中国队还是有惊无险顺利晋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亚运时刻，还有更多的网球赛场的话题等着大家，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七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今天亚运会赛场啊，中国代表团的优异表现，尤其是在晚间的女排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了三连冠，同时也斩获了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场的第10枚金牌。另外在游泳赛场，今天中国队也表现得非常出色，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回顾啊中国游泳队的优异表现。另外在球类的团体赛当中，上半时段也提到了在羽毛球的赛场当中啊，我们的女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0战胜了泰国队，而男团啊今天是和对手啊打满了5场，最终在这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2力克韩国队，也是顺利的晋级。另外乒乓球赛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3-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而乒乓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爆出了小冷门啊，上半时段尾声的时候也提到，今天林诗栋是意外的赋予了一位16岁的泰国小将，不过好在队友啊，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向鹏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最终中国队是有惊无险，3-1淘汰了泰国队，也顺利晋级。那么接下来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同来聚焦今天的亚运时刻，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 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游泳队在

0: 赛场的表现。首先要提到的是在女子200米的仰泳决赛当中啊，中国队是有两位选手出战，那么最终呢彭旭伟是卫冕成功，也刷新了亚洲以及亚运会的记录。另外一位17岁的小将孙明霞是获得了银牌。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在这场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啊，中国队选手的精彩表现。
1: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2: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1: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
2: 了。
1: 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梨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2: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1: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2: 啊！
1: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1: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2: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1: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1: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2: 和白井梨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1: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
0: 那除了在女子二百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队斩获了一金一银之外，在今天的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啊，19岁的张展硕啊，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不仅是夺得了金牌，也收获了个人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张展硕的精彩表现。
1: 在1100米的位置，现在中国选手张展硕领先第二名1秒03。
2: 通常来说，在1500米这个项目上，很多运动员会选择在1200米结束之后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加速。那我们也看一看两位日本选手在这200游完之后，是否会有一个加速的动作。
1: 嗯。目前张展硕是排在第一，领先第二名1秒49，领先第三名3秒18，逐渐的建立了更加稳固的优势。费立伟还是稳定在自己第五的排位
2: 位置。
1: 整个人在水中游得非常的丝滑高位，而且平稳。
2: 现在来到了第1200米，
1: 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很多运动员会面对体能的一个极点，一个阈值。
2: 张展硕也是逐渐在拉开与第二名的差距啊，感觉第二名的日本选手也是有跟的有一些吃力了。
1: 所以这个运动员年龄不大，但志气不小。一个多月之前刚输了一场，今天一定要赢回来。
2: 是的，而且前程冲得又那么猛。
1: 对，那么早就开始提速了。
2: 是啊，
1: 现在张展硕处于领游的状态，两位日本选手排在第二以及第三。
2: 可以看到张展硕的配速基本上每一百都是在一分以内的一个配速啊，这也是非常快的一个配速了。
1: 在每一个转身的时候，官方给出来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包括第三名之间的成绩差就会被进一步的拉大。在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繁重，他获得了100、200、400、800、1500以及三个接力项目的比赛资格，在整个六个比赛日当中会频繁的出场，非常的繁忙，体能的分配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他本人和教练呢也是希望通过亚运会去检验运动员的极限在哪里。
2: 没错，教练也是想要碰一碰张展硕的一个极限，事实证明他的体能储备还是非常的充足。
1: 实际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他还参加了男子四乘一的这个接力的预赛，游了一棒自由泳，这样已经有陆续的倒刺在摇铃了，还剩最后一圈，张展硕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2: 阶段。
1: 现在中国选手已经毫无疑问锁定了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就是赢对手多少。在泛太平洋锦标赛当中，当时张展硕是输给日本选手将近5秒，今天的比赛希望他能够赢回来。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
2: 这枚金牌已经没有悬念了。
1: 是的，
2: 来看一看他最终的一个成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
1: 张展硕非常淡定地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并且到边，恭喜中国选手张展硕，14分42秒42，这个成绩又把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提升了5秒左右。
2: 没错，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今年金浦和志的这个泛太平洋的成绩。
1: 也说明张展硕在今年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的这一枪游出了亚洲的赛季排名第一好成绩。
0: 恭喜19岁的张展硕啊！不仅是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今天收获了金牌。此外，在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卫冕冠军李冰洁在决赛当中是游出了4分02秒的成绩，也顺利的卫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李冰洁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个人的第三枚金牌。当然，说到了三金王啊，还有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提到的，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代表团首位三金王的射击运动员盛李豪。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李豪和王子飞联袂出战，那么最终他们是打破该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这样一个成绩摘得了金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在射击赛场中国队的表现，也来听一听在赛后两位选手王子飞和盛李豪在接受总台采访的时候又都说了些什么。
3: 亚运会今天进行了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资格赛过后，中国队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共有4支队伍参加决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王子飞和盛李豪。决赛从基础轮到淘汰轮，中国队一路领先，多次打出10.9环的最高环值。最终中国队不仅以507.1环领先第二名韩国队4.2环的成绩夺冠，还创造了这个项目决赛的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一场比赛两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凭借这场胜利收获本届亚运会第三金，王子飞收获第二金。
4: 这个决赛表现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但也能及时调整回来，对自己来讲是一次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吧。
5: 对，决赛是打出了很多10.9环，所以我感觉还是运气比较好，运气成分占比较多，基本水平发挥的还算稳定吧。
0: 刚刚采访里可能大家也听到了，盛李豪一再感慨说自己运气很好啊，确实是非常谦逊和低调的一位冠军选手，还不满22岁，但是在自己参加的2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5枚亚运会的金牌啊，明明有实力但偏

0: 拉开了大幕，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世界女子网球团体的最高荣誉赛事。那么这次的比赛呢，也将会从今天9月22号开始，一直到27号来进行。比赛是采用一个单淘汰制来决出最终的冠军。那么作为东道主中国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这场比赛呢将会在9月24号来上演。那么接下来有关网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 王伟。您好，王老师。
1: 翟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确实啊，这个比利简金杯今天已经是拉开了帷幕。那么实际上也有很多的网球迷特别关注到了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啊，中国队的选手们在接受采访时候的发言，包括了这一次大家格外关注郑钦文的一个赛场的表现。那么对于将会在9月24号打响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卫冕冠军意大利队的比赛啊，您又有哪些期待呢？
2: 那去年呢，应该说中国队也是抽到了意大利队首轮呢，也是遭遇了苦战落败。那应该说意大利队这个队球队呢，应该他的这个今年的阵容呢，也是以保利尼为主，包括像这埃拉尼这个双打的名将也在阵中。那相对来讲呢，三场比赛当中的是两场单打，第一单打对决，第二单打对决和一场女双的比赛，相对来讲意大利队比较出彩的，或者比较保底的是他的这个双打，尤其他女双的一个打法。 两个选手都是很有经验的。那相对来讲，意大利队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可以能够利用的或者突破的点呢，其实今年来讲有这么几点。首先呢，一单呢，今年呢是郑钦文，郑钦文在刚刚结束的美网当中状态是不错的。那来到深圳这个场馆呢，是一个室内的硬地球场，相对来讲呢，球速这方面呢，我相信对郑钦文来讲是有利的，因为 室内场地的它的湿度啊，包括它的整个风速啊，其实对于上旋球的打法会比较有利。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郑钦文最近的状态是不错的，面对埃拉尼这个对手呢，其实郑钦文来讲还是有一些心得的，尤其之前他是战胜过对手。那另一方面呢，中国队的二单王希雨这次呢也是最近这半年里面王希雨从伤愈康复之后，这半年的状态也是不错，很稳定的一个发挥。那这次呢，作为中国队的二单，我觉得我们一单二单都有可能拿分。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以往在女双这方面相对意大利比较弱的这一点呢，今年由于有所补强，包括像张帅，包括像蒋欣瑜这对女双在刚刚结束的美网当中有不错的表现，包括像我们还那个第五位的选手，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单双打都可以兼顾。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这次的又是郑洁作为国家队领队能够负责现场的这个排兵布阵。 那我觉得今年中国队的胜算要比去年更大。那另一方面呢，对手的阵容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之后呢，其实他的年老龄化又在加剧。那中国队我们年龄上的优势就会增加。那我觉得关键的是看三场比赛，两场单打，最后一场双打，这么个秩序下来，我们还要看具体的表现，尤其是头炮。去年其实就是一单的头炮没有开好，大家可能心态有压力了。那今年就看郑钦文一单上去能不能开一个好的头炮，第一单拿下来，后面就好打了。
0: 确实，就像刚刚王老师分析的这一次比利简金杯啊，咱们继续在家门口。那么，中国队的这样一个阵容当中，您刚刚也提到了郑洁是队长，郑钦文来领衔，包括了张帅、王希雨、郭涵予、蒋欣瑜，我们还是综合实力啊相当不错的一支队伍。看看在首场比赛里，我们如何去冲击啊卫冕冠军意大利队。那说过了比利简金杯啊，那实际上在整个网球中国赛季开启之后，大家也特别关注中网的情况。那实际上就在昨天，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中网也正式公布了外卡的名单。那么最终啊，中网协是有八位女选手和三位男选手拿到了外卡。那在女单这边外卡之前，大家也都知道郑钦文和孙欣然啊是拿到了。然后这次最新公布的外卡当中，包括了像袁月、朱琳、
2: 高新瑜，另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的选手拿到了。而在男单方面，大家期待已久的像是步云朝歌特、张志臻和商俊成也拿到了外卡，也想听听王文老师如何来点评啊中网这个外卡的这种分配。那八张女单的外卡，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分的比较开的就是什么呢，是四位年轻选手和四位这个成年的这个职业选手。那可以说是既照顾了像郑钦文呢， 袁月啊，这些现在因为可能暂时这个美网前排名呢可能比较低，可能轮不上，但是呢美网之后呢表现这个包括整个北美赛季呢表现是比较稳定的硬地的选手能够在家门口能有更出色的表现。 那另一方面呢，年轻选手当中呢，包括像孙兴然刚刚新科的这个美网的女单的亚军，冠军。
0: 对。
2: 另一方面呢，包括像这个。

0: 另外三位，两位是U17，一位是U18。那其实这个年龄段也是啊，可以，也是其实17、18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国内有这三四位的选手，这三位女单的选手，其实之前包括像瞿一涵，我是在2年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提到过的，今年是U18了，18岁了，其实已经到了可以去冲击一下正赛的这个情况了。这次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这个 决三百的青少年比赛当中也是获得女双的冠军，也值得大家关注。那我觉得呢，男单这方面呢，张真也好，在这个之前两个月以前，其实我们还聊到张真的伤势，那其实他是崴脚了。那现在呢，在刚刚结束的戴维斯杯的比赛当中，张真也是为国家队出战了男双的比赛。那一次也说了，好像这个伤势呢好一点了，那我们就看中网他的表现。另外两位呢，我觉得也是当打之年，尤其像小伤呢，现在应该是在成都吧。
1: 那我看最近这一周时间，他一直在备战，状态还不错的，身体康复的不错。那期待他们有好的表现。嗯，那刚刚其实王文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中国赛季开启之后呢，不仅仅是这个女子巡回赛、男子巡回赛这边啊，在 ATP 成都赛，包括 ATP 的杭州赛，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拿到了中网外卡的选手。尚俊成，您刚刚说在成都，而张志臻和布宁朝克特将会去到杭州。对于接下来三位，还有哪些具体的期待呢？
0: 那小伤呢，更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中年今年的上半年打完几个月之后呢，马上中间受伤了，有5、6个月时间。然后呢，美网呢可以说呢给人感觉呢就是呢状态回来一点，能打比赛了，身体没问题。但具体的手感呢，其实美网呢结束的比较快。那等于说对于小伤来讲呢，后面又没有什么打这个挑战赛。我看他这个最近这两周无论是这个上挑也好，包括这个广州黄埔挑战赛也好，他都没有报名。那等于说一直就是在这个成都准备这个自己的这个250这站赛事。那也可以理解，对于这个小伤来讲，现在更多的是要在巡回赛这个层面把握好这张这个外卡，而且在成都这里呢，他是曾经的拿到过男单冠军的。那我觉得成都这个地方呢，也是他的福地，看看这次能不能有更高的表现。至于在这个杭州这边呢，两张外卡，就像您提到的，给了张志臻和小布。
2: 那都是抽到了华裔的选手，一位呢是抽到这个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对吧？张志臻。那对于黄泽林来讲呢，我觉得黄泽林在美网的状态是不错的，对张志臻的这个脚踝刚刚康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呢，就看我觉得张志臻的一发的状态如果好的话，能够把那个黄泽林拖入到一个更多的局数。那在4-5、5-0之后，年轻的黄泽林可能会有这个状态的波动，那张志臻凭借经验是有机会的。而对于那个小布来讲呢，他第一轮呢 是抽到了这个Michael Chen，也是一位华裔选手。那相对来讲，对手的是刚刚开始从大学的 NCAA 的网球开始转入职业。那在今年美网当中呢，是曾经跟小布有一个背靠背的一个交这个一场比赛，然后呢是3-1赢了小布。那尤其在第四盘呢，我觉得他的小布的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打完这段美网之后呢，小布我就看他是直接是回到了国内备战这个杭州公开赛了。另一方面呢，这个Michael Chen呢，他在上周还在北美打了一战挑战赛，那相对来身体的情况，他又从北美马上飞到这个杭州，身体怎么去调整，包括他这个时差怎么去调整，我觉得小布呢坐镇主场是有主场之力的这样情况。
1: 确实啊，就像王伟老师为大家提前带到了这个前瞻啊。那么接下来在杭州啊，男单首轮确实备受关注，张志臻是对阵来自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布宁朝克的对手呢是来自美国的郑睿啊。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在中网之前，到底我们中网协的这几位选手的状态调整的如何？当然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2分多钟给到王伟老师，因为大家也在关注啊这一次 WTA
0: 的新加坡赛，作为金花独苗的王新宇，今天是2-0战胜了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啊，怎么看今天王新宇的发挥呢？
2: 那这个比分可以说打得不仅是盘分是2-0，而且整个的局分呢6-1、6-2这样的局分，其实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碾压式的一个过程，其实会让大家觉得王新宇的状态还真的是不错。尤其他在美网打完之后，又回到了这个新加坡站呢，这站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他是个室内硬地，所以呢，对于王新宇这个打法其实有利的。另一方面呢，王新宇今天一上来呢，状态一发的状态特别好。 二发维基想上来抢接发，但其实呢抢不到这个王新宇的二发，反而是这个王新宇今天发球局啊保得非常顺手，也是给更多的注意力呢放到了这个维基奇的发球局里面。维基奇中路呢第一盘呢是想跟这个王新宇打对拍的，但是王新宇的上升点对拍节奏成功率比他高，而且节奏打得比他快。第一盘6-1、6-1输掉之后呢，第二盘呢 微信想两边拉上旋，两边打开想调动王星宇，收到一定效果，包括他上网能开始得分了。但是坦率讲，关键时刻王星宇的耐力，包括整个的比赛专注度、小球的处理，王星宇呢是展现出能力的。包括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感觉出呢，往年打到下半年，王星宇身体啊各方面都会有疲劳，但今年这场比赛一赢呢，我觉得王星宇哎处理的不错。
1: 嗯，好，今天也非常感谢王文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网球赛场更多的消息和动态，也分析了各位中网协选手啊目前的一个赛场表现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即将在家门口作战的各位中网协选手啊，球迷们也充满了期待。当然说到了这个网球的话题啊，其实也有听友和球迷在说啊，还是想了解一下在今天晚间在亚运会的赛场，尤其是在羽毛球赛场，到底团体赛中国队今天的表现情况到底如何？那我也赶紧抓紧时间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那在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了泰国队。那么今天出战的王芷怡和陈雨菲啊，都是战胜了各自对手，其中陈雨菲是2-1战胜了李美妙，而圣坛组合刘胜书谭宁啊，今天也是只了两局啊击败了对手，那么这样帮助中国队是3-0啊零封了泰国队，成功晋级。而今天的这场羽毛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啊，真的是打得一波三折，中国队最终是3-2战胜了韩国队。那首场男单的比赛，石宇奇是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但是第二场男双的比赛，梁伟铿王昶是0-2不敌韩国组合，这样一来双方大比分打平。第三场男单啊，更是出乎了大家的预料，李世峰在先上一局的情况下，结果被对手连扳两局1-2告负，这样中国队总比分是1-2落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何继廷刘毅是搭档男双组合2-1击败了对手，帮中国队把大比分扳成了2-2平。那么最为关键的第五场男单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翁宏阳，那么最终啊，翁宏阳不负众望，帮助中国队啊锁定胜局，这样一来中国队就在今天的这场羽毛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2战胜了韩国队。接下来中国男团的半决赛对手也已经揭晓了，将会是印度队。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足球迷们啊，在亚运会的赛场明天啊有一场比赛，相信各位已经是久等了。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3:30，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打平就能出线的中国队将会对阵的是阿联酋队。那么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中国男足的表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南华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dget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 60%。 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 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九十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地放出光辉。我正在用镜子照看城墙上的敌人，一排排一对对站在城上，向我们这方眼瞪瞪地望着。忽然后面一声报告，政治委员请你。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通讯员，便随着转到司令部去。将一进门就见电铃响个不停，原来师部也到了，距道州城10里地宿营。我坐着吃了一碗茶，将侦查的情形与政治委员谈了一下，即在电话上报告请指示动作。当在电话中得到陈师长的指示，道州城内敌人既只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来估计，这敌人今晚或拂晓前必然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的上游3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也就是第四团立即开始动作，先以水手浮水过去架好浮桥，或是先放几个船过来，在五团未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方面偷渡到河，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义在协助五团成功等等。将这一指示转告政治委员，立即计划部署。24

时开始动作。处理完毕后，吃了几个杆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时我们的工兵排、工程突击部队第一营都来到待机位置，火力配备好了，工兵开始浮水过河。首先由工兵排长王有才率工兵一班副班长及两个战士下水，经过几分钟的时间，连一点响声也听不见了。忽见城上火光一冒，啪啪的一连数枪向我们射击，后就由西门向蒋家岭逃窜。再看我们的浮水的四个英雄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忽然沉下去了一个，连续向上冲了几下后就见不到出面了。天已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的时候，架设好了一座四米达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浮桥。突击部队一个营开始过桥，由南门的城墙上面向东西各分一个连沿城前进，其余的一个连及营部直出北门，并占领在东北两门外之堡垒，向通零陵方向警戒。当时我五团亦由稻城河的上游过来，占领了稻城的西门及西门外一带阵地，向蒋家岭方向警戒着。本队入城经过搜索后，即派出步兵二连，由李参谋长率领，向零陵方向前出一日行程侦察，向敌行动，并利用沿途电话通讯待命撤回。待侦察部队派出后，进入了北门城外村庄荫蔽休息。待将前面的地形及道路侦查完毕，详密地配备了警戒，预定了紧急时的处置，向当地群众进行了宿营的宣传解释后，各部队开始进入宿营地。后面的部队、师直属队及友军继续不断地开入道州城，忽隐隐地闻轰轰的声音，全军的司号员到处发出对空警报号音。部队的动作真快，不上十分钟的功夫都避到树下、草里、屋中、水沟内，一点形迹不现。敌人的飞机来了，飞到稻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向地下侦察，经过半小时之久才向东飞去。集合前进的号音一发，由各草堆、树林、屋子里走出了红色战士，整齐地又按序前进。休矣飞机，爱平。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起来了。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五师第十三团的队伍，在一声飞机号音下，迅速地离开了道路，荫蔽起来。防空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准备打他一架下来。啷啷，飞机改变了他的声音，飞的高度也就更接近了我们，这一定打中了。不约而同的，从许多红色健儿的口中发出来了这样的呼声。看看飞翔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哗啦一声，几乎吸得你离开了原地，是多么大的风呀。就在这一下，活的变成了推也推不动的死的，卧在道旁的草地上。两个像猎人一样打扮的飞机师面如土色，跪在飞机旁边，一边作揖磕头，一边惊慌失措地哀叫，老总不要杀我呀，救我一条狗命吧。多么卑鄙无耻哟，那摇尾乞怜的样子。一队队的红色战士端着上好白晃晃刺刀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杀过来了。这下可不好了，这两个狗飞机师手足无措，跪在地下不住地磕头作揖，好像在捣米一样，真把人肚子都笑痛了。你们是技术人员，苏政治委员说话了，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你们想想，杀了你们两只走狗无名小卒又有什么用呢？
许多红色战士，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给他一顿保拳，泄泄恼恨。以为你飞得高，也有今朝呀，还不是把你捉着了。两只面如土色，呆如土鸡的走狗终于苏醒过来了，摇尾乞怜地说，我们做梦也未想到会被你们捉到，以为捉到一定有性命之忧。如蒙大恩，真不杀我，我痛悔前非，跟队伍大军去。只要大军愿收留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不杀之恩。说完话，他们又像捣蒜样的磕头。这架飞机是南昌飞来柳州专打红军的第709号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余都人，缴获两挺机关枪、5000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两个表、两只派克自来水笔等。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飞机打下来了，更提高了这一代群众欢迎红军的热情。附近的群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笑嘻嘻，兴高采烈，提着饭、担着茶、拿着红薯，热烈地来慰劳红军。红军真不错，一个年老的胡子举起他的大指，飞艇都打下来了。当飞机来的时候，队伍都全部荫蔽起来了，防空牌也沉着地准备着开放，秩序井然，没有紊乱恐慌的表现。骡子马匹既没有像骑兵一样的训练，兼之又动摇，本来一听见飞机他们就想逃跑，当飞机中弹后越飞越低，叫的声音也越发怕人。动摇的骡马惊得满地跳，跑跑跑了5-6里，并且拼命地地乱叫。旁的没有什么事，累了我们饲养员同志们，追得大汗淋漓，口里不住地骂，动摇怕死鬼，老子不打死你哦。有些骂得更有趣，哪个要你来当红军哦，这样动摇怕死，引得旁边的战士们哈哈大笑。队伍继续出发了，两个飞行员自然带起走，然而损坏了的飞机呢，毁坏了它不成问题。工兵排的王排长奉了团长、政治委员的命令去烧飞机，真是徒劳。他把包袱、毯子、一身行李都放在飞机的上面，然后再态度自然地去放火来烧。损坏了的飞机弄得满身是汽油，当然火一发到处都燃烧起来了，烧得王排长的头发、身上的毛都变得焦黑一样。如果是有胡子的话，连胡子也会烧焦，包袱行李用不着说，自然是一并变成了灰土。从两河口到马蹄街，爱平，在长途行军中间，往往因行李的笨重妨碍行军与战斗，所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差不多天天都在减轻行李、清查担子，直到清到最低限度。今天又开始了这一工作，减轻、减轻，还要减轻行李。所以我们红四师政治部就大烧其文件，什么登记表啦、统计表啦、通令报告啦、不必要的报告啦、报纸啦、多余的宣传品啦、书籍和文件都大烧而特烧起来，尤其是把宣传队的小鬼们急得跳脚，这样演剧的化妆品也不愿意丢掉，那样的道具也不舍得丢，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终于弄掉了。人说广西军阀的飞机虽不像蒋介石的飞机厉害，如果你不荫蔽伪装，保管有些时候会碰着一个炸弹，所以我们还是在夜行军。据情况估计，知道明天才有可能同阻滞我们路的广西的敌人作战，所以一路行军还不觉得寂寞。尤其是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第四分社那些小鬼，真是天真烂漫、玲珑活泼、兴奋异常，沿途歌唱不止。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和着歌声的拍节，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前面一个船一个的船下来了，绑带解下来，
袜都脱下来准备过河。

0: 一条大约百米左右宽的河横在我们的面前，一眼看去河水并不见得深。一个同志告诉我，这就是两河口。走在前面的同志们有些已经过去了，有些才正在过，我们呢正在准备过。大家把裤子卷得高高的，绑带解下来，鞋袜也脱下了。月亮还没有出来，火把又不准点，黑暗的看不见路。大家手牵手，你拉我，我拉你，跟着前面同志的路线跟下去了。旁的什么都没有，只听见水的铜铜铜的响声和人们的笑声及说话声。每个人都要同样的动作起来，在河的内岸要脱鞋呀、袜呀、绑带呀，直过到河的这岸来，就要恢复原状，重新穿起来。因为地形上不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我四师由两河口以东掩护全军团及整个野战军通过两河口的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任务呀！十二团为前卫，开始向两河口以东之某村移动了。不期而遇，在半夜与敌人遭遇，敌人被我击溃，某村是被我占领了。然而敌人究竟是多少，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清楚。既然发现敌人，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事实恰是成了一个反比例，除派了一营兵力的警戒外，以为什么事情都完了。因此拂晓在前哨与敌打响了，连团的首长还在睡乡里做着他的密梦，增援前面队伍也来不及，所以好好的一个阵地被敌人占了去。这下我十二团当然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了，不得不又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不服气，全体指战员都说，在革命根据地时，我们是三军团的模范团呢。所以我们在干部的同志们拿出我们模范十二团的精神，恢复我们的师弟的口号下，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那才快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

0: 跃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 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 1.20 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已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10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十二团在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敌人也就随着瘫下去了，阵地终于恢复了。广西军阀相当的顽强，比起何健的队伍似乎要强些，他善于使用侧击、包围及迂回的战术。我十二团在恢复了这个阵地后，在敌人两团以上兵力的攻击下，忽视敌人的包围，不得不放弃阵地，撤退过了一条深沟，再退过一个山背，与我四师主力相结合。不死心的敌人也跟上来了，于是与我十团、十一团相对峙。同敌对峙了一晚，正式的战斗又重新开始。敌人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增加。如果说昨天与我作战的敌人是三个团，今天已有了五个团，估计敌是两个整师，没有增加上来的，用不着谈他和计算他。同志们，我四师两天掩护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半，今天是比昨天来得更加严重，战斗更加来得厉害，但是我们不害怕，不畏惧，我们要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在各个连队里，或者以营为单位，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让他来吧，尝尝老子们的子弹、手榴弹，蒋介石的我们也不怕呢。各线上的战斗员具着沉着、坚毅、勇敢、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雄壮而响亮地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战斗开始了。的确，敌人是凶猛一些，侧击包围的战术仍像昨天的一样施展起来。然而我军是沉着得很，每每当敌人攻击时，我们一枪也不响，等待敌人投入冲锋时，我们一阵手榴弹、机关枪，弄得敌人不得不瘫下去。是侧击吗？我们的第二梯队往往用反突击，使得敌人侧击的企图成为无效，就是这样防御。

0: 决战，我军也就在敌人这样的火攻下面放弃了马蹄街。两天的掩护任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我们的队伍即在放弃马蹄街的傍晚时候，沿着军团主力行进的道路向牛头岭进发。牛头岭是在一个山峰直入云际的大山的半山上，从山脚望上去，人家的灯光好像不甚明亮的星光一样挂在天空。老远望见这一个大山耸耸地立在我们的前面，这使得我们为爬山先冷了三分心，因为与敌人做了两天战已经疲乏了，还要爬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同志们，站在路旁的一堆年纪轻轻的小同志们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在说话，我们掩护的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为着迅速脱离敌人，赶上我三军团主力，又要加速地行军了。谈话完了，接着就是一阵口号声，继续完成掩护任务的精神，不怕疲劳，不怕辛苦，加强行军速度，赶上主力，为反攻的胜利而奋斗。口号过去了之后，一个较大些的青年同志声音洪亮地向爬着山的指战员说话，这两天来辛苦了吗？不辛苦，一声响亮的回答像雷鸣般的震动山谷。对，他又谈话了，爬到牛头岭就休息吃晚饭。我们的疲乏就随着鼓动棚的小同志们的洪亮而清脆的歌声渐渐消失了，两只腿也更加有劲儿了。这些小同志也加入在最后队伍的行列中，向牛头岭前进。他们一些不觉得疲劳，随走随唱着《工农解放歌》。烧死了两匹马，爱平，大地被黑暗笼罩着。天空中连一颗星子也没有，简直暗得连什么也看不见了。然而灰色的一条的一条的好似长蛇的队伍仍是在蠕动着，虽然有时好像因为路不好走而又停止下来，但不久又继续着在向前移动了。长钢铺还没有到了，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的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同志哥休息下吧。拥塞着大路拥挤不断，火光烧得像烧野火样从各处燃起来，照得满天红，一块偌大的草坪照得通光亮，像黑地狱样的黑暗空气也被冲破了，看得很清楚，队伍是一队队的各向自己的宿营地奔流去了。主任，师司令部的管理员站在路的旁边，用手向我这样的一指，政治部住这边的房子。吵闹得很，虽然经过了一天又半晚的长行军，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是疲乏了，特别是宣传队的小同志们东奔西跑，还在那里弄些东西吃呢，因为他们的肚皮大概是饿了，其余一些都开始钻进毯子走入睡乡去了。啪啪砰砰砰，一阵枪声乱响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走呀，逃呀，一些人连喊带吼的四面向外跑了。
1: 烧到这里来，我的没有了呀，
0: 又是反革命放火捣乱。有些人是这样在谈论，有些群众像木偶样呆在那里叹息。
2: 一律向南走，
0: 这是指挥员的命令。于是一下，这些从庄子里出来的人们都应声地向南走去了，那才拥挤不开呀。你抓我，我拥你，挤作一团。有的年纪小而身体瘦弱的同志被挤得倒在地上，狂呼乱叫。
2: 停止，
0: 又是指挥员命令下来了。
2: 都在田地里集合。
0: 长钢铺的火光冲天，青烟接云，熊熊的火继续着猛烈的发展，越发烧得厉害了， 火里烧着子弹、手榴弹，啪。

0: 啪啪轰轰，像在进行巨战。找了你半天哟，黄政治委员苍茫地说，还以为你们还没有出来呢，火一烧我们就跳出来了。我答应他，
1: 糟糕糟糕糟糕，主任，
0: 黄政治委员又说话了，
1: 真糟糕，眼镜丢掉了，怎么办呢？
0: 真的，我望他的眼上没有架眼镜，
1: 那真糟糕，
0: 近视眼怎么走路呢？还不要谈打仗。黄政治委员不断地焦急叹息。
2: 老表，
0: 我对黄政治委员的特务员说，
2: 你再去找一次，如果没有眼镜他怎么办呢？
1: 同志，快弄水来，一起救火呀。
0: 广大的群众在一声号令下都动起来了，真好笑，还有人用自己吃饭的碗装水去扑灭那熊熊的火。
1: 同志们，救火也要坚决勇敢，来呀，无论如何打熄火光。
0: 所有群众都来热烈的勇敢的继续救火，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呢？偌大的一个庄子毕竟烧去了一大半，
1: 一定又有反革命捣乱。
0: 群众们根据向来的经验估计失火的原因，狂叫起来，
1: 快清查，查出来杀他的头。
0: 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们四方八面布满了，严密地清查放火的反革命分子。一个穿短衫的鼠头鼠脑的人被抓来了，
1: 抓着他，不要让他走了。
0: 许多群众都围拢来了，虎视眈眈，简直想立刻把那个人吞下去。
1: 打他，打，打，打呀！
0: 一声高叫，千声附和，几千个拳头同时举起来，几十个拳头如冰雹地落到反革命的头上或身上。
1: 抓过来，我也来打他一顿。
0: 围在圈外的群众，男女老少还不知有多少，摩拳擦掌，狂吼乱叫。政治部与保卫局的许多负责同志尽力对群众解释，反革命应该问他的道理，把他反革命的事实阴谋来向大家群众宣布，叫群众们不要再乱打了，看他是受着什么人的指使，或者还是主动的。如果是工农劳苦群众出身，受反革命欺骗利用的，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主要的要去对付那些真干反革命的家伙。保卫局的同志们配合一部红色战士四方八面出动，尽力维持秩序。
1: 同志们不要打了，让我们带去审问明白。
0: 保卫局的同志们把他带走了，放火的反革命家伙流血了，现出了一个血淋淋的面孔。群众们的愤怒才稍许平静了一点儿，然而女的小的仍是哭声遍野，叫着妈的，也有哭着爸的，叫着这下不得了了。同时余火仍是在无情地燃烧着，被烧死的猪和狗的臭味真要冲昏人们的脑神经。宣传队也四面八方出动了，有的在宣传要他们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反革命烧了他们的房子，我们红军还可以救济他们，同时指出反革命的阴谋毒计，揭穿反革命的阴谋伎俩等。而有些在群众中调查，哪个人被烧掉了好多房子财产，准备着明天赔偿。宣传队的小同志们很有计划，有步骤的热心的在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天也大明了，我们的部队也在清查着失火的损失，被烧了一些子弹、手榴弹，以及个别同志的被毯、衣服等物品。我们政治部别的没有损失，总务科长这样的向我说，
1: 只烧死了两匹马，主任，你的一匹和一匹公用的。
0: 紧急渡湘水，李雪山。已经是十月的天气了，中央红军远征到达湖南的湘水，野战军前部已过去了，只有五军团还在离湘水150里的地方掩护整个野战军渡河。这时桂系军阀已经追上来了，五军团虽然在每天打掩护、走夜路、急行军、受风寒、饿肚

0: 疲。像这样的疲劳状态中，加上天空敌机的轰炸，地下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迂回包围，但是最艰苦最顽强的十三师依然能抗战到底，使敌人无可奈何，掩护全军的安全渡河。这样和敌人打了大半天，太阳西斜了，十三师才开始撤退，向着湘水前进。走了五六十里，已经是夜晚九点钟，才说要宿营做饭吃。一天都没有吃到饭，前面又传来敌人积极向湘水我军渡口进攻。这时十三师离湘水还有九十里，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艰苦的阶级战士们，在一个动员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牺牲了，只背着枪械、子弹、炸弹，个个抱着无论如何要过湘水的决心。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十三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一口气跑了九十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士们，不管它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在水里。河水冰凉入骨，还听得战士们唱出的兴国山歌和欢笑声，他们心里说，争取渡河的胜利。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又走了二十多里，这时还没有吃到饭，北面的敌人河建的来得好快，已经达到我们的渡口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0,000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
1: 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

0: 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暗示，他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已向美国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的回应。9月21日，全球油价跌至12天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称，这体现出市场投资者期待美伊冲突能在联大期间取得外交进展。第81届联大能否为美伊冲突找到解决方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看啊，根据联大的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分别是会在22日和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然后特朗普近日还有一个暗示，说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是持开放态度的。再结合一个点，就是9月21号这一天呢，全球的油价跌到了12天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说，这是市场啊期待着美伊冲突可以在联大期间取得一定的外交进展。那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伊在联大期间会有直接的互动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低级别接触或者是领导人碰面的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那美方目前提出的不排除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但是伊方却始终没有接这个球。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6: 还是比较难哈。在联大开幕的前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说呢，说正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然后还谈到说美国有意达成协议。那在启程赴纽约前一天，我们注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所以想问问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行动您觉得作用到底如何呀？
7: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作用呢，恐怕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卡塔尔承担的呢，实际上是一种传话人和方案撮合者的角色。伊朗的气象条件也正是通过卡塔尔来传达给美方。那么卡塔尔方面明确表示，调解团队在近两周在各国首都之间穿梭交换提案。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则更为侧重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和政策背书。 那么我们看到在21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德黑兰，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亲自会见，并且表示美国的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铺平了道路，而伊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说给美国来听的。那么两个调解方的组合呢，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看到卡塔尔是美方信任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和军事同盟伙伴，但调解方能够缩小技术分歧，传递信号，却无法改变美伊两个当事方的核心立场。那关于重新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前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双方呢，当前关注的重点以及底线原则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像要重启备忘录，那么至少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其实它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6: 前两个问题哈，我们觉得您的判断应该都觉得前景不太乐观，然后再让您来预计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外长的一些沟通。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向海湾地区国家去提议要筹钱，筹大概是50到100亿美元，启动海湾能源设施的重建投资基金，重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您觉得这件事前景如何？
7: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0: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英国宣布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采取这一举措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继英国之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这场冲突吗？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升级的问题。这件事儿呢，我们看到对沙特来说，就是他呢是觉得自己的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下降了，所以在向外寻求支持。然后我们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英国方面的表态，说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再展开聊。
8: 伯纳姆21号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

0: 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1: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挑几个点。首先，英国采取这个举措，我们想分析它的实质性原因，尤其是美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英国干嘛要积极参与这场冲突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2: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现在啊表示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航空加油这样一种援助，而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那么对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这场冲突中沙特防御方面提供空中加油的资源，但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他是这么样一个。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不外乎这么3点理由。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这个航行通道，对世界经济贸易啊各个方面航用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呢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所以英国呢又是自认为是个大国，要展现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比较务实了。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出口，买英国军火的大户，英国呢要保住这样一个军火市场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对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援，同时呢又非常的克制低调。当然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啊，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1: 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顾忌哈。那我们也知道沙特那边呢，因为自己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其实是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既然他在寻求支持，然后英国又表示可以有一定的支持，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冲突之中呢？
2: 我认为肯定会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表态了。土耳其的表态是将向按照麦加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的理解啊，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其实和英国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既对沙特表示援助能说得过去，他们同时呢又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估计你比如说反无人机技术呀，情报方面呀啊，以及导弹防御方面提供帮助啊，等等，啊，也是强调防御性的。那巴基斯坦呢，已经表态，我说不惜一切来支援沙特阿拉伯，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情况看啊，实际上还是流于一种口头的支援。所以总体来讲，我相信还是会有国家，就像英国一样，既不用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那么同时呢又展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1: 就虽然没有实质上他们直接去冲突，但是如果他们帮到了沙特，就是支持了沙特，那沙特应该就会有进一步投入的力量。所以那您觉得胡塞武装跟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化吗？
2: 从现在的情况看，7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 这个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实际上首都也受到威胁，而前不久沙特阿拉伯指控胡塞武装将麦加这个圣地呢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按照胡塞武装这方面的统计，那么已经高达700多次空袭啊，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双方的冲突还在升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通过空中的这个打击他奈何不了胡塞，那么胡塞呢也没有能力去制服沙特阿拉伯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就像2015年到2024年，那么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那么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维持了2年。我认为接下来啊恐怕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统一全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走向谈判。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结合刚才的话题说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带来的全球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哪边的冲突啊，现在在发酵，其实都会对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的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所以带动了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的热潮。然后外媒就谈到一点，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运力紧张态势是空前严峻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4: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22日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 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0: 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1: 郭家坤还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1: 好，我们再注意到总台记者呢提问关注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然后我们听听发言人的评论。
0: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 3.0 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 3.0 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

0: 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 1.20 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三年，与以前的半年或者一年相比。此次制裁措施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此次制裁力度是否有所加大？欧盟此前多次就对俄制裁有巨大分歧，此次为何能够达成一致？俄欧关系持续恶化，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下欧盟的动作啊，就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呢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去延长36个月。同时呢，把两个俄罗斯企业家呢是移出了制裁名单，然后这个方案是送交欧盟各国政府来去寻求书面批准。那首先我们想跟专家来分析一下，既然他们寻求把这个制裁期限延长，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6: 这次欧盟方面将对俄制裁延长的期限呢锁定为3年啊，这相比此前呢多数半年和一年的时间相比呢是大大延长。在我看来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从欧盟方面来看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啊，近期在是否延长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有所公开啊，或者说上升。因为随着对俄制裁的不断的延续，实际上欧盟对俄制裁与欧俄之间啊，尤其是俄罗斯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这样一些密切的利益关联呢，也更多的啊被触及到。在这样背景下呀，如果未来啊这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制裁期限，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进一步克服啊内部分歧，尽快的达成对俄制裁的延长啊，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一个3年期的这样一个延长呢，就意味着欧盟在未来3年内呢都不需要再通过啊内部讨论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延长。所以这样一个效率的提高啊，应该说是欧盟方面的一个主要考虑。另外一个原因呢，在我看来，这和欧盟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形势判断啊有关联。尽管现在俄乌冲突啊，双方啊在战场上啊打得有来有往，而且一定程度上啊双方呢也都各有优势，但是显然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欧盟并不认为在未来3年内啊这场冲突啊有这个实现大面积缓和或者说大面积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通过延长对俄制裁呢，也是想要继续对俄罗斯方面呢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最后一点考虑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未来3年期的对俄的制裁恰好呢和这一届欧盟机构的任期呢基本上吻合。所以我想呢，也是这届欧委会啊，或者说这届欧盟机构啊，想要把他对俄的政策目标和他本身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进行进一步锁定的啊这样一个考虑。
5: 这是他们的考虑，总之还是想对俄罗斯继续施压。那相比之前的制裁，您觉得这次的制裁力度算是有所加大吗？还有一点，就是欧盟之前多次就对俄制裁内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这次为什么能够达成一致？
6: 相比欧盟此前啊，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我们看到这次制裁呢，应该说已经很难实现啊扩大新的领域啊，或者说出现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这样一种升级的态势。现在欧盟对俄制裁呢，主要是一方面呢，不断的扩大原有制裁的范围，比如说这次

0: 啊，一个重要的制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俄罗斯银行纳入到欧盟的交易禁令名单，而且要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呢实施资产冻结的措施。同时呢，在能源领域呢，要进一步维持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为此呢，欧盟方面呢还达成了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动态机制的暂停，而且还有这个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名单呢也有所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啊这个所谓的新增的措施啊，都是做一些量上的增加，或者说做一些查漏补缺这样的工作。而在真实的这个制裁程度和水平上啊，对欧盟来说呢，已经越来越难呢做到升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此前相比呢，这一次欧盟达成对俄罗斯啊延长制裁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从七月份开始啊就一直讨论，在对于是否要把更多的俄罗斯的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内呢，先后有这个斯洛伐克和法国呢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呢，才导致这次欧盟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决定呢，实际上是推迟出台。而且它的最终方案里面呢，也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呢进行了妥协，将两国提出的两名俄罗斯商人呢移出了制裁名单。所以由此可见呢，尽管这次经过内部的博弈啊，欧盟方面对俄制裁方案呢最终出台，但是也仍然经历了一番非常复杂的博弈和艰难的讨价还价。
1: 然后针对欧盟对俄的制裁方案呢，俄方是扩大了禁止入境的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就他们也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俄欧关系是在持续恶化的，您觉得是不是有转圜的余地呢？
0: 进入今年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盟和俄罗斯关系呢，的确出现了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啊。一方面呢，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升级，而且很可能外溢的这样一个状态。随着俄方啊对乌克兰全境啊实行这个高频度的打击，现在乌克兰周边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对于战火啊进一步蔓延啊，甚至引火烧身呢，都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呢，欧盟不断的延长和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显然啊让双方的政治、外交啊、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呢都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同时呢，近期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呢开始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把此前发生的一些无人机入境事件啊，包括他们内部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呢，都归咎于俄罗斯正在发动对欧洲的所谓的灰色区域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呀，如果俄乌冲突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法，同时呢，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仍然在不断的升高对俄罗斯的施压态势，在这样背景下呢，很难想象啊欧俄关系呢能有一个缓和的余地和空间。未来啊，如果欧俄双方要实现关系的转圜，我想对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仍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只有在欧俄双方啊对于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且未来啊对于欧洲安全架构是否能够包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理性的对话，在此之前呢，我想俄乌关系呢仍然会处在一个持续恶化不断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七月的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如何解读专家的评估报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联合国方面的一个简报，评估的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它在今年七月份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越界了，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这个事件。然后他谈到说，智能体是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去建立通信，而且欺骗评估人员，试图掩盖作弊行为，而上述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干预。所以这件事当中，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联合国专家谈到的这个那三项风险的判断啊，让他具体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3: 我认为这个判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是它把过去更多停留在实验室和理论讨论中的智能体失控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映射到了真实运行环境。所谓三项风险同时出现，核心不是说 AI 已经具备了人的主观意图，

0: 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1: 这样我们还想跟您谈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对齐失效。简报说，当这个 AI 的目标和用户的意图发生对齐失效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危害。说更强的能力会让 AI 容易找到意外的漏洞，而且呢，就是在人类的监督下，它还可以去隐藏自身的行为。就是您觉得这个对齐失效在当前普遍的人工智能的训练方式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
0: 这类风险确实存在，但需要准确理解。当前很多先进模型都通过强化学习等方式，根据奖励信号不断优化行为。问题在于，模型优化的是我们给出的可计算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总能完整代表人真正想要的结果。如果奖励机制设计不完善，模型就可能学会利用规则漏洞，以更高分数完成指标，却没有真正完成任务。这就是所谓奖励作弊。更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模型有机会影响评估环境、反馈渠道或奖励机制本身，就可能出现奖励篡改。这里并不需要假设 AI 像人一样具有恶意，只要优化压力足够强，系统存在漏洞，工具性行为就可能自然出现。因此，对齐问题不能只理解为给模型多加几条安全指令，而应当成为训练、部署和运行全周期的工程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奖励设计，引入多维度评价、对抗测试和独立复核，避免模型只追求单一指标。另一方面要严格隔离模型与自身评测、权限和奖励系统之间的接口，防止模型通过改变环境来获得更高奖励。同时还要持续研究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策略性规避、欺骗和隐瞒行为。随着智能体越来越能够长期自主执行任务，对齐治理的重点会从输出是否合规进一步转向目标、权限和行为过程是否可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简报当中提到的一点，说尽管 OpenAI 呢是终止了这次异常活动，但是并不代表运营方能够管控未来那些规划能力更强的智能体。这个判断您是怎么理解的？
0: 原因在于，这一次能够发现并叫停，只能证明现有监控体系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却不能证明它对更强模型仍然有效。能力更强的智能体不仅可能更快发现漏洞，也可能更善于绕过监测、分散行动、利用不同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看似正常的任务流程中隐藏异常行为。换句话说，防护体系和模型能力不是静态关系，今天能够识别的行为模式，明天可能被更复杂的策略绕开。今天依赖人工复核的环节，在更高速度、更大规模的智能体协作面前，也可能来不及响应。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人最后按下停止键理解成已经掌握了可靠控制能力。真正可靠的治理，应当把控制能力写进系统架构，而不是依赖事后发现。比如，高风险智能体应实行最小权限、分级授权、关键操作二次确认、网络和工具隔离、全流程可审计以及自动熔断，同时还需要外部独立评测，避免企业既做开发者又做唯一裁判。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能不能在出事后关掉系统，而是系统能否在能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仍然确保越界行为难以发生，能够被及时发现，并且不会造成不可逆后果。
1: 那我们说说应对的方式啊。报道当中其实也有建议谈到这个国际合作的问题，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怎么展开呢？
0: 人工智能风险天然具有跨境性，这决定了单一企业、单一国家都很难独立完成风险识别和治理。 一方面，先进

0: 定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模型漏洞或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另一方面，真正严重的 AI 事故仍然是低频事件。如果各国各企业都只掌握自己的零散样本，就很难及时识别新的风险模式。联合国专家组此次特别强调集体安全，核心就在这里。 AI 安全越来越类似网络安全、航空安全和核安全，需要事故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重复踩坑。国际合作可以从最具共识、最可操作的领域先做起来。第一，建立重大 AI 事故和高风险漏洞的国际通报机制，逐步形成匿名化、可共享的事故数据库。第二，推动前沿模型红队测试、智能体自主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能力的共同评测标准。第三，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 AI 应用建立最低安全要求和人工接管机制。第四，加强跨国监管机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技术对话。更重要的是， AI 治理应尽量按照能力和风险，而不是按照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竞争技术和产业，但面对可能外溢到全人类的风险，必须保留合作接口。事故共享、评测互认、应急沟通、人才培养和安全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全球 AI 治理的几门必修课。
1: 好，感谢分析哈。那人工智能呢，也是今年第81届联大的重要议题，我们来听听。
2: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否推动停火止战，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国际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航运通道和供应链受阻，又推高生活成本，拖累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这些彼此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 AI 更加受到关注。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是在上海开赛的世界青年以技会友点亮未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3: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 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2%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
7: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

0: 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

0: 有故事。
1: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2: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1: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2: 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九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3: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1: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4: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1: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2: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1: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蔚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2: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0: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5: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1: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 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6: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7: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1: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2: 那过去几十年北语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实际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北语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2: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 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

0: 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0: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易卜拉欣·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4: 中国模式也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1: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

0: 长陈蔚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1: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

0: 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1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
5: 资讯有故事。
4: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6: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7: 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他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7: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6: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4: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7: 可以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4: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 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6: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4: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市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8: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6: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4: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室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7: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脸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4: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7: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的，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4: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7: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4: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 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

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配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

0: 前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0: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木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

0: 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1: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2: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 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0,000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 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的放出光辉。我正在用镜子照看城墙上的敌人，一排排一对对站在城上，向我们这方眼瞪瞪地望着。忽然后面一声报告，政治委员请你。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通讯员，便随着转到司令部去。将一进门就见电铃响个不停，原来师部也到了，距道州城10里地宿营。我坐着吃了一碗茶，将侦查的情形与政治委员谈了一下，
即在电话上报告请指示动作。当在电话中得到陈师长的指示，道州城内敌人即指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来估计，这敌人今晚或拂晓前必然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的上游三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也就是第四团立即开始动作，先以水手浮水过去架好浮桥，或是先放几个船过来，在五团未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方面偷渡到河，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义在协助五团成功等等。将这一指示转告政治委员，立即计划部署，24时开始动作。处理完毕后，吃了几个干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时我们的工兵排、工程突击部队第一营都来到待机位置，火力配备好了，工兵开始浮水过河。首先由工兵排长王有才率工兵一班副班长及两个战士下水，经过几分钟的时间，连一点响声也听不见了。忽见城上火光一冒，啪啪的一连数枪向我们射击，后就由西门向蒋家岭逃窜。再看我们的浮水的四个英雄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忽然沉下去了一个，连续向上冲了几下后就见不到出面了。天已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的时候，架设好了一座4米达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浮桥。突击部队一个营开始过桥，由南门的城墙上面向东西各分一个连沿城前进，其余的一个连及营部直出北门，并占领在东北两门外之堡垒，向通零陵方向警戒。当时我五团亦由稻城河的上游过来，占领了稻城的西门及西门外一带阵地，向蒋家岭方向警戒着。本队入城经过搜索后，即派出步兵二连，由李参谋长率领向

0: 零零方向前出一日行程侦查，向敌行动，并利用沿途电话通讯待命撤回。待侦察部队派出后，进入了北门城外村庄荫蔽休息。待将前面的地形及道路侦察完毕，详密地配备了警戒，预定了紧急时的处置，向当地群众进行了宿营的宣传解释后，各部队开始进入宿营地。后面的部队、师直属队及友军继续不断地开入道州城。忽隐隐地闻轰轰的声音，全军的司号员到处发出对空警报号音。部队的动作真快，不上十分钟的功夫，都避到树下、草里、屋中、水沟内，一点形迹不现。敌人的飞机来了，飞到道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向地下侦察，经过半小时之久才向东飞去。集合前进的号音一发，由各草堆、树林、屋子里走出了红色战士，整齐地又按序前进。休矣飞机，爱平，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起来了。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五师第十三团的队伍，在一声飞机号音下迅速地离开了道路，荫蔽起来。防空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准备打他一架下来。啷啷，飞机改变了它的声音，飞的高度也就更接近了我们，这一定打中了。不约而同的，从许多红色箭儿的口中发出来了这样的呼声。看看飞翔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哗啦一声，几乎吸得你离开了原地，是多么大的风呀！就在这一下，活的变成了推也推不动的死的，卧在道旁的草地上。两个像猎人一样打扮的飞机师面如土色，跪在飞机旁边，一边作揖磕头，一边惊慌失措地哀叫：老总，不要杀我呀，救我一条狗命吧。多么卑鄙无耻哟，那摇尾乞怜的样子。一队队的红色战士端着上好白晃晃刺刀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杀过来了。这下可不好了，这两个狗飞机师手足无措，跪在地下不住地磕头作揖，好像在捣米一样，真把人肚子都笑痛了。你们是技术人员，苏政治委员说话了，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你们想想，杀了你们两只走狗无名小卒又有什么用呢？许多红色战士，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给他一顿保全，泄泄恼恨。以为你飞得高也有今朝呀，还不是把你捉着了。两只面如土色呆如土鸡的走狗终于苏醒过来了，摇尾乞怜地说：我们做梦也未想到会被你们捉到，以为捉到一定有性命之忧，如蒙大恩真不杀我，我痛悔前非，跟队伍大军去。只要大军愿收留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不杀之恩。说完话，他们又像捣蒜样的磕头。这架飞机是南昌飞来柳州专打红军的第709号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余都人，缴获两挺机关枪、5000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两个表、两只派克自来水笔等。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飞机打下来了，更提高了这一代群众欢迎红军的热情。附近的群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笑嘻嘻，兴高采烈，提着饭，担着茶，拿着红薯，热烈地来慰劳红军。
1: 红军真不错，
0: 一个年老的胡子举起他的大指，
1: 飞艇都打下来了。
0: 当飞机来的时候，队伍都全部荫蔽起来了，防空牌也沉着地准备着开放，秩序井然，没有紊乱恐慌的表现。骡子马匹既没有像骑兵样的训练，兼之又动摇，本来一听见飞机他们就想逃跑，
1: 当飞机中弹后越飞越低，叫的声音也越发怕人。动摇的罗马惊得满地跳，跑跑跑了五六里，并且拼命地嗯嗯地乱叫。旁的没有什么事，累了我们饲养员同志们，追得大汗淋漓，口里不住地骂：动摇怕死鬼，老子不打死你哦。有些骂得更有趣：哪个要你来当红军哦，这样动摇怕死，引得旁边的战士们哈哈大笑。队伍继续出发了，两个飞行员自然带起走。然而损坏了的飞机呢？毁坏了它不成问题。工兵排的王排长奉了团长、政治委员的命令去烧飞机，真是徒劳。他把包袱毯子、一身行李都放在飞机的上面，然后再态度自然地去放火来烧。损坏了的飞机弄得满身是汽油，当然火一发到处都燃烧起来了，烧得王排长的头发、身上的毛都变得焦黑一样。如果是有胡子的话，连胡子也会烧焦。包袱行李用不着说，自然是一并变成了灰土。从两河口到马蹄街，爱平。在长途行军中间，往往因行李的笨重妨碍行军与战斗，所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差不多天天都在减轻行李，清查担子，直到清到最低限度。今天又开始了这一工作，减轻，减轻，还要减轻行李。所以我们红四师政治部就大烧其文件，什么登记表啦、统计表啦、通令报告啦、不必要的报告啦、报纸啦、多余的宣传品啦，书籍和文件都大烧而特烧起来。尤其是把宣传队的小鬼们急得跳脚，这样演剧的化妆品也不愿意丢掉，那样的道具也不舍得丢，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终于弄掉了。人说广西军阀的飞机虽不像蒋介石的飞机厉害，如果你不荫蔽伪装，保管有些时候会碰着一个炸弹，所以我们还是在夜行军。据情况估计，知道明天才有可能同阻滞我们路的广西的敌人作战，所以一路行军还不觉得寂寞。尤其是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第四分社那些小鬼，真是天真烂漫、玲珑活泼、兴奋异常，沿途歌唱不止。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和着歌声的拍节，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前面一个船一个的船下来了，绑带解下来，袜都脱下来，准备过河。一条大约百米左右宽的河横在我们的面前，一眼看去河水并不见得深。一个同志告诉我，这就是两河口。走在前面的同志们有些已经过去了，有些才正在过，我们呢正在准备过。大家把裤子卷得高高的，绑带解下来，鞋袜也脱下了。月亮还没有出来，火把又不准点，黑暗的看不见路。大家手牵手，你拉我，我拉你，跟着前面同志的路线跟下去了。旁的什么都没有，只听见水的铜铜铜的响声和人们的笑声及说话声。每个人都要同样的动作起来，在河的内岸要脱鞋呀、袜呀、绑带呀，直过到河的这岸来就要恢复原状，重新穿起来。因为地形上不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我四师由两河口以东掩护全军团及整个野战军通过两河口的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任务呀！十二团为前卫，开始向两河口以东之某村移动了。不期而遇，在半夜与敌人遭遇，敌人被我击溃，某村是被我占领了。然而敌人究竟是多少，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清楚。既然发现敌人，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事实恰是成了一个反比例，除派了一营兵力的警戒外，以为什么事情都完了。因此拂晓在前哨与敌打响了， 连团的首

0: 酋长还在睡乡里做着他的密梦，增援前面队伍也来不及，所以好好的一个阵地被敌人占了去。这下我十二团当然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了，不得不又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不服气，全体指战员都说，在革命根据地时，我们是三军团的模范团呢，所以我们在干部的同志们拿出我们模范十二团的精神，恢复我们的师地的口号下，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那才快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十二团在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敌人也就随着瘫下去了，阵地终于恢复了。广西军阀相当的顽强，比起何健的队伍似乎要强些，他善于使用侧击、包围及迂回的战术。我十二团在恢复了这个阵地后，在敌人两团以上兵力的攻击下，忽视敌人的包围，不得不放弃阵地，撤退过了一条深沟，再退过一个山背，与我四师主力相结合。不死心的敌人也跟上来了，于是与我十团、十一团相对峙。同敌对峙了一晚，正式的战斗又重新开始。敌人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增加。如果说昨天与我作战的敌人是三个团，今天已有了五个团，估计敌是两个整师，没有增加上来的，用不着谈他和计算他。同志们，我四师两天掩护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半，今天是比昨天来得更加严重，战斗更加来得厉害，但是我们不害怕，不畏惧，我们要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在各个连队里，或者以营为单位，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让他来吧，尝尝老子们的子弹、手榴弹，蒋介石的我们也不怕呢。各线上的战斗员具着沉着、坚毅、勇敢、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雄壮而响亮地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战斗开始了。的确，敌人是凶猛一些，侧击包围的战术仍像昨天的一样施展起来。然而我军是沉着得很，每每当敌人攻击时，我们一枪也不响，等待敌人投入冲锋时，我们一阵手榴弹、机关枪，弄得敌人不得不瘫下去。是侧击吗？我们的第二梯队往往用反突击，使得敌人侧击的企图成为无效。就是这样，防御、突击互相配合着，使敌人的凶猛、侧击、包围无以用其计。敌人越聚越多了，兵力也雄厚了，方法也狡猾起来了。敌人鉴于几次攻击不得逞，黔驴技穷，采取了火攻。当敌人将要进入冲锋出发地时，即在我们的防御的前线及四周放起火来，这样使得我军受火的威迫无法与之恋战。因为是掩护的任务，没有必要去与敌人决战，我军也就在敌人这样的火攻下面放弃了马蹄街。两天的掩护任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我们的队伍即在放弃马蹄街的傍晚时候，沿着军团主力行进的道路向牛头岭进发。牛头岭是在一个山峰直入云际的大山的半山上，从山脚望上去，人家的灯光好像不甚明亮的星光一样挂在天空。老远望见这一个大山耸耸地立在我们的前面，这使得我们为爬山先冷了三分心，因为与敌人做了两天战，已经疲乏了，还要爬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同志们，站在路旁的一堆年纪轻轻的小同志们中的一个手舞足蹈的在说话，我们掩护的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为着迅速脱离敌人，赶上我三军团主力，又要加速地行军了。谈话完了，接着就是一阵口号声，继续完成掩护任务的精神，不怕疲劳，不怕辛苦，加强行军速度，赶上主力，为反攻的胜利而奋斗。口号过去了之后，

0: 腿也更加有劲儿了。这些小同志也加入在最后队伍的行列中，向牛头岭前进。他们一些不觉得疲劳，随走随唱着工农解放歌。烧死了两匹马，爱平。大地被黑暗笼罩着，天空中连一颗星子也没有，简直暗得连什么也看不见了。然而灰色的一条的一条的好似长蛇的队伍仍是在蠕动着，虽然有时好像因为路不好走而又停止下来，但不久又继续着在向前移动了。
1: 长钢铺还没有到了，
0: 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
1: 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
0: 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地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
1: 同志哥，休息下吧。
0: 拥塞着大路，拥挤不断，火光烧得像烧野火样，从各处燃起来，照得满天红。一块偌大的草坪照得通光亮，像黑地狱样的黑暗空气也被冲破了。看得很清楚，队伍是一队队的，各向自己的宿营地奔流去了。
1: 主任，
0: 师司令部的管理员站在路的旁边，用手向我这样的一指，
1: 政治部住这边的房子。
0: 吵闹得很，虽然经过了一天又半晚的长行军，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是疲乏了，特别是宣传队的小同志们东奔西跑，还在那里弄些东西吃呢，因为他们的肚皮大概是饿了，其余一些都开始钻进毯子，走入睡乡去了。
1: 啪啪，砰砰砰，
0: 一阵枪声乱响，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
1: 走呀，逃呀！
0: 一些人连喊带吼的四面向外跑了。
1: 烧到这里来，我的，没有了呀！又是反革命放火捣乱。
0: 有些人是这样在谈论，有些群众像木偶样呆在那里叹息。
1: 一律向南走，
0: 这是指挥员的命令。于是一下，这些从庄子里出来的人们都应声地向南走去了，那才拥挤不开呀。你抓我，我拥你，挤作一团。有的年纪小而身体瘦弱的同志被挤得倒在地上，狂呼乱叫。
1: 停止，
0: 又是指挥员命令下来了。
1: 都在田地里集合。
0: 长钢铺的火光冲天，青烟接云，熊熊的火继续着猛烈的发展，越发烧得厉害了。火里烧着子弹、手榴弹，啪啪轰轰，像在进行巨战。
1: 找了你半天哟，
0: 黄政治委员苍茫地说，
1: 还以为你们还没有出来呢。火一烧我们就跳出来了，
0: 我答应他。
1: 糟糕糟糕糟糕，主任，
0: 黄政治委员又说话了，
1: 真糟糕，眼镜丢掉了，怎么办呢？
0: 真的，我望他的眼上没有架眼镜。
1: 那真糟糕，近视眼怎么走路呢？还不要谈打仗。
0: 黄政治委员不断地焦急叹息。
1: 老表，
0: 我对黄政治委员的特务员说，
1: 你再去找一次，如果没有眼镜他怎么办呢？同志，快弄水来，一起救火呀。
0: 广大的群众在一声号令下都动起来了，真好笑，还有人用自己吃饭的碗装水去扑灭那熊熊的火。
1: 同志们，救火也要坚决勇敢，来呀，无论如何打熄火光。
0: 所有群众都来热烈的勇敢的继续救火，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呢？偌大的一个庄子毕竟烧去了一大半。
1: 一定又有反革命捣乱。
0: 群众们根据向来的经验估计失火的原因，狂叫起来。
1: 快清查，查出来杀他的头。
0: 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们四方八面布满了，严密地清查放火的反革命分子。一个穿短衫的鼠头鼠脑的人被抓来了。
1: 抓着他，不要让他走了。
0: 许多群众都围拢来了，虎视眈眈，简直想立刻把那个人吞下去。
1: 打他，打打打呀，
0: 一声高叫，

0: 千声附和，几千个拳头同时举起来，几十个拳头如冰雹地落到反革命的头上或身上。
1: 抓过来，我也来打他一顿。
0: 围在圈外的群众，男女老少还不知有多少，摩拳擦掌，狂吼乱叫。政治部与保卫局的许多负责同志尽力对群众解释，反革命应该问他的道理，把他反革命的事实阴谋来向大家群众宣布，叫群众们不要再乱打了，看他是受着什么人的指使，或者还是主动的。如果是工农劳苦群众出身，受反革命欺骗利用的，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主要的要去对付那些真干反革命的家伙。保卫局的同志们配合一部红色战士，四方八面出动，尽力维持秩序。同志们不要打了，让我们带去审问明白。保卫局的同志们把他带走了，放火的反革命家伙流血了，现出了一个血淋淋的面孔。群众们的愤怒才稍许平静了一点，然而女的小的仍是哭声遍野，叫着妈的，也有哭着爸的，叫着这下不得了了。同时余火仍是在无情地燃烧着，被烧死的猪和狗的臭味真要冲昏人们的脑神经。宣传队也四面八方出动了，有的在宣传要他们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反革命烧了他们的房子，我们红军还可以救济他们。同时指出反革命的阴谋毒计，揭穿反革命的阴谋伎俩等。而有些在群众中调查，哪个人被烧掉了好多房子财产，准备着明天赔偿。宣传队的小同志们很有计划，有步骤的，热心的在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天也大明了，我们的部队也在清查着失火的损失，被烧了一些子弹、手榴弹，以及个别同志的被毯、衣服等物品。我们政治部别的没有损失，总务科长这样的向我说，只烧死了两匹马，主任，你的一匹和一匹公用的。紧急渡湘水，李雪山。已经是十月的天气了，中央红军远征到达湖南的湘水，野战军前部已过去了，只有五军团还在离湘水百五十里的地方掩护整个野战军渡河。这时桂系军阀已经追上来了，五军团虽然在每天打掩护、走夜路、急行军、受风寒、饿肚皮，像这样的疲劳状态中，加上天空敌机的轰炸，地下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迂回包围，但是最艰苦、最顽强的十三师依然能抗战到底，使敌人无可奈何，掩护全军的安全渡河。这样和敌人打了大半天，太阳西斜了，十三师才开始撤退，向着湘水前进。走了五六十里，已经是夜晚九点钟，才说要宿营做饭吃。一天都没有吃到饭，前面又传来敌人积极向湘水我军渡口进攻。这时十三师离湘水还有九十里，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艰苦的阶级战士们，在一个动员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牺牲了，只背着枪械、子弹、炸弹，个个抱着无论如何要过湘水的决心。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十三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一口气跑了九十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士们不管它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在水里。河水冰凉入骨，还听得战士们唱出的兴国山歌和欢笑声，他们心里说争取渡河的胜利。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 又走了20多里，这时还没有吃到饭。北面的敌人何见的来得好快，已经达到我们的渡口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2%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是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三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八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3: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3: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3: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3: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3: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近日，央视九套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条国家统筹建设

0: 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等这样的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超级工程平陆运河向着大海不断延伸，入海口毛尾海迎来一场场看不见的硬核考验。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聚焦运河入海段，见证建设者一边攻坚海上航道开挖，一边守护滨海生态，破解海水倒灌、咸水上溯等一系列世界级工程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受世纪工程建设中技术攻坚与生态保护双向并行的建设理念。
1: 这是一个超级挑战，工程师们必须动用大国重器，在海下精准开凿出一条深水航道。面对海水涌入带来的威胁，为工程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人们找到解决方案，锻造最坚硬精密的超大门轴系统，将精度推向极限。他们还要在沿线修建超过100座桥梁，改造整座城市的交通系统，而这些挑战才刚刚开始。清晨，雾气渐散，这里是钦江的入海口，一艘船停泊在水面上。今天当班的刘超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是刘超在船上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最基层船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他知道，真正的施工现场并不在甲板，而是在几十米外那片看不见的海床之下。天华号开始工作，环尾巨型桩腿深插入海床中成为支点，脚刀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在船头两侧锚缆的帮助下左右摆动，形成扇形切削海床。它每次可以下挖1米的深度，再来回往复7次，才可以开挖到海下8米的航道设计深度。切削下来的碎石、泥沙和海水被搅混在一起，变成泥浆，被大功率离心泵吸入绞刀头部的吸管中，再泵送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堆存场。海面看似平静，真正改变地形的力量却一直发生在水面之下。不到4个小时，绞刀就被升起，船员们需要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合金钢刀头，来确保开挖精度符合标准。这一次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新问题， 为什么一套专门开挖海底的大型设备会如此频繁地

0: 损？答案就来自于海床。这里的海床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淤泥，
1: 这些风化岩石呢，就是咱平陆运河河床下面的一些土质标本，个别地方很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角刀尺都崩断了，我们一天的话能换到60到80个。
0: 然而比坚硬岩石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域本身，别看这里有着几百米的宽阔海面，但水面之下却是危险重重。这里平均水深只有不到2米，高低起伏极不均匀，而平陆运河的航道将从这里穿过。这种自然地形条件根本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型货船5米多的吃水深度，因此要在这里的海床上开挖出一条深度6.5米、底宽130至140米的均匀水平高等级航道，这足足要挖出2层楼的深度，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这片海域毗邻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湿地保护区，施工不仅要足够精准，更必须绝对克制。天华号正是为此而来，它是首艘中国自主研制的变频电力驱动大型绞吸挖泥船，是中国东部沿海工程建设的主力。刘超亲身经历了中国海上装备自主研发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天津号建造完成，中国开启了海上疏浚装备的自主建造之路。这些超级装备正帮助中国不断突破海上施工能力的极限。如今天津号和天华号两艘大型装备接续来到这片海域，为平陆运河高效精准的施工提供有力保障。绞刀头拆卸工作马上开始，12吨重的绞刀头被缓慢调离，这次的紧急更换并不多见，船员们必须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这台设备的熟悉修复这个零部件的问题。2个小时后，新的拆卸环被准确放入，绞刀重新回到原位。天华号继续着它的使命，在这片看不见的海面之下，一刀刀地雕刻出这条巨大运河航道的轮廓。就在天华号工作的不远处，张继辉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这片海域。他关心的不是岩石，而是另一种更难测量的变化。受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委托，他们的团队在长期监测施工对这片海域红树林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一度大幅减少，而中国是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恢复性增长的国家之一，从约2.2万公顷恢复到超过3万公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程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单纯以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而是在改造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2: 哇，小心啊，慢点。
0: 赶在退潮的窗口期，张继辉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泥泞滩涂，往红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他们需要找到的答案。
2: 主要的作用就是监测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沉积环境。
0: 这些容器会被张继辉小心地取走，拿回实验室中评估浑浊度的变化。新的容器又会接替岗位，继续收集下个月的数据。同一天，张继辉的同事林源也在深夜开始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在长途迁徙中到此停歇，它们的出现频率、停留时间都是判断这片湿地生态是否稳定的重要信号。红树林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至今人类对它们的研究还尚处于不断深入阶段，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诱因。 运河在规划之初便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核心议题，设置了相应的修复方案。这些持续全施工周期的监测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工程对自然产生影响的真实数据，为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一系统提供重要依据。这次的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红树林核心生态环境稳定，工程管控成效显著。天华号继续向前，海床在一点点降低，但工程师们很早就意识到，挖出一条通往海洋的路并不意味着工程的完结。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多年与海洋打交道的吴鹏知道，从工程设计来考量，每天的潮起潮落并不像观潮者眼中的那么美好。平陆运河共有三个梯级枢纽，最靠近海洋的青年枢纽是整条运河最后一级船闸，这里下游水面与海平面持平，每天两次涨潮使海水会沿着人工航道向上游推进，涌向青年枢纽的潮水会带来两个看不见的威胁。海水最直接的危害是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侵蚀，这将影响到枢纽的使用寿命。同时随着船闸每次开关，海水也会因为人字门的打开混入清江的淡水中，这也正是吴鹏所担心的。因为在青年枢纽上游不到一公里就是一座水泵站，它是整个钦州城100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取水点，如果这些海水掺混到泵房取水口再被送到钦州城供水网络，那将对人们的生活用水带来危害。
3: 防止的或者控制那个盐水的上溯，采取措施，这种项目还没有，平陆运河是第一个。
0: 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工程师必须重新建立一套适用于江海交界的工程新标准。很快一个新的取水方案被设计出来，在青年枢纽上游6.8公里新建成的钦州水厂泵站已经开始投入运行，这是平陆运河最早投入运营的设施。它的位置经过数学模型的计算远超出了海水的上溯极限，每天从这里有超过20万立方米的淡水被输送到钦州城的千家万户。这还不够，另外一个设计也在悄然推进中，青年枢纽上游多了一个独特的工程结构，这是一个长400米宽120多米的下沉式深坑，它可以收集混入上游的海水再排放回下游，确保取水点的水质安全。海水带来的挑战正在被工程师逐一化解。此时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结构已从大地之上快速生长起来，134.2公里航道也全面进入重点开挖阶段，一条中国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航道逐渐成型。然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把航道按照现有的设计标准挖出来那么简单，这项工程更大的意义是用现代工程技术去探索一条未来水运行业的新标准。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未来真正进入运河的不只是海水，还有许多装满货物的大型船舶，它们能否安全通过同样需要在建设完成之前找到答案。庄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前他曾参与了长江下游苏通大桥的航道优化，那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只能采用真实船舶在现场做实验，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不过现在他有了更强大的研究利器。这个位置位于钦州城的下游，钦江在这里被自然地形一分为二，运河航道就选择东侧较为宽阔的河道进行改造， 国内一级航道标准宽度为90米，但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到3公里的距离内连续2个大角度转弯，使驾船通过这里变得困难了许多。河道被从90米拓宽到110米，但它是否能够确保每一次的通行都足够安全？这台仿真模拟器具备6个自由度，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波浪、风、流以及船型相互叠加的运动状态反馈给驾驶员的眼睛、船舵甚至是甲板。计算机加载着现实环境中的所有极端条件，6级风，上游青年枢纽正在开闸放行船只，下游毛尾海最大的一次大潮正在同时涌入航道。极端条件下，咸淡水在这里以复杂的流态搅混在一起，2条满载5000吨货物的船舶将模拟从这段航道中相向行驶，所有最不利条件被叠加，考验两位船长能否顺利通过这个高风险的弯道。这不是一场游戏，船舶在水中漂移的距离远比汽车在陆地上大得多，稍有不慎，弯道的稳流就会让船舶偏离航线，撞向护岸。
4: 六到二十，
0: 船长必须一个口令接着另一个口令。
4: 六到十。
0: 庄园在关注每一个细节。这次的实验令人满意，即使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像这样复杂的航道，平陆运河还有10几处。都可以提前在虚拟世界里被庄园和他的团队一一优化破解。航道安全已经得到全面验证，另一种期待也正在运河沿线悄然生长。距离平陆运河300公里之外，广西平果市纳茂码头主任刘庆每天都要来这里巡视一番。这里是平果铝业专属货运码头，每天有超过4000吨煤炭从广州港运送到这里，并迅速转运至工厂的储煤车间。但这只是企业物流需求的一部分，煤是炼制铝不可或缺的能源，一刻都不能停。在钦州港，这家企业每年还将接受超过230万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这些煤炭每天都要通过铁路运送到这里。在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对铝的需求不断提高，广西已经形成完整的铝产业链，从矿石到氧化铝再到铝产品深加工。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物流。平陆运河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它连接西江水系和北部湾，让西部地区拥有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对于一家企业，这是一笔经济账，而放到更大的范围，平陆运河将打开的是中国西部与东盟经济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新格局。如果你在夜晚从太空俯瞰大地，灯火通明的地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发展最快速的地区。长江连接起广阔内陆，孕育出世界级经济带。珠江通江达海，让华南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水流改变的不只是物流效率，也改变了资源、产业和人口布局。今天，中国正在尝试用平陆运河去打开另一条连接通道，让西部地区更多的城市和乡村被点亮。
5: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平陆运河入海段的建设现场，见证海上航道开挖、红树林生态监测以及建设团队攻克海水上溯威胁城市供水的重重难关。 这正是新时代重大工程的先。

0: 名特质，不只追求建设速度，更追求安全、生态、民生三者兼顾。平陆运河的建设挑战远未结束，入海口只是整条超级工程的其中一环，一道道技术关卡等待建设者逐个去破解，一条条难题需要用创新思路寻找答案。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陆运河》。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Sophie.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4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 他再次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6: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6: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7: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8: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9: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 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航道已经初步成型，但还有重重难关横亘在通江达海的道路上。运河沿线原有桥梁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船通航条件，巨型千吨人字门需要实现毫米级制造装配，世界首创叠合式省水池也要完成施工。无数极限考验等待建设者一一闯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一个个大国工匠如何用毫米级的较真儿撑起这条世纪运河安全运行的根基。
20: 凌晨4点，钦江岸边一群人已经开始在忙碌。3公里之外，石鹏发也早早地起床，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6年。平陆运河是他参与的第3个工程，也是他认为最困难的一个。今天他负责的钦江大桥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左岸段的合龙。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钦江沿线大大小小共有27座桥梁，它们连接着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当5000吨级船舶需要穿过桥下驶向远方时，原有的桥梁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通航要求。为此，运河沿线所有的跨江桥梁都需要重建。石鹏发所在的钦江大桥正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G75蓝海高速跨越运河的关键工程。趁着涨潮前夕，石鹏发爬上100多米高的拱垒，在无法使用横架安装桥面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座桥的拱垒，把它变成吊车的轨道，世界上首个爬拱吊机完美地解决了吊装难题。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早上9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而至，河道在不到1个小时就被涌入钦江的海水抬高了1米多。时机来了，3公里之外的合龙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一前一后2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合龙段送到了桥面之下。只差一点点，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合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就在石鹏发紧张地等待大桥合龙时，10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 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钦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至30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钦江而建。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1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当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成为这个宏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运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3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船闸枢纽也从混凝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它们需要依次经过3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水位升高的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和上游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 人资们的加工厂

0: 不能超过一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1: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
0: 所有经过消应力设备按摩过的人字门截断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十个截断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门，来检查它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它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2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它的抗压和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平稳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就在这里生产。丁周祥正赶往工厂，他是这次制造蘑菇头的负责人。这家工厂掌握着精密金属部件的生产工艺，足以满足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的苛刻要求。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丁周祥还是第一次。3600吨快锻机，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和金刚的金属精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餐桌大小的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 SUV 汽车的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锻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2项检测。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被一点点的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它将和蘑菇头在未来1:1协同工作。球瓦由铜基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两个不同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产的部件要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2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1: 3、2、1，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陆运河， 实现它的终极。

0: 命。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陆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省水池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将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万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这里还有几个极为特殊的立柱。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万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而在省水设计的帮助下，平陆运河预计每年节约淡水量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运输团队一个下马威。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扭曲的风险。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首节人字门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1: 我慢点，16速度。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首节人字门终于安全抵达马道枢纽的安装区域。人字门的安装即将开始。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和中国工程的雄心壮志。

0: 刚刚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见证了平陆运河建设，把挑战极限落到每一处构建、每一道工序之中，从工厂车间到千里运输道路，再到枢纽建设现场，一代建设者接续奋斗，把图纸上的构想变成实实在在的国之重器。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是当代中国工程能力的集中体现。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 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 12.5 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0,000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

0: 在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

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越过西兰大道和平固大道的前前后后，右路军沿途且战且走，结果与敌军距十里对峙宿营，二三两纵队组成之左路军则到达了公益镇及其周围地区宿营。沿途民众对红军一如既往，不过公益镇上的民众对红军更热烈欢迎。当地百姓在街上陈设许多桌子，桌上陈设许多水果、糕饼、清茶等，挂上颜色的桌围，桌子两旁放着两个椅子，椅子一样的挂上颜色一搭，像做什么喜事儿似的。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亦热诚地与民众站在街上接谈，红军经过时而且放了不少爆竹。民众对红军热烈欢迎，给红军战士在精神上极大的兴奋。晚上战士们都感到疲劳，尤其昨天从工艺铺退却下来的一纵队的战士迫切地想求休息，准备好好的睡一会儿。忽然在夜里十时，老百姓来报告说，据我们驻地十五里地发现了敌人。司令部获得了这一情报之后，立即派便衣队出去侦探，果然距我十五里之地到了敌人。于是就命令各部烧好早饭，立即要各部加强警戒和准备，这把战士们的好梦都惊醒了。次晨一时又继续出发，目的是迅速脱离敌人的追击。因敌人距我们驻地只十五里，具体情况又不明了，为脱离敌人计，因此出发时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不准呼叫和咳嗽。半夜行军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在朦胧的夜色里摸索，战士们跌跤跌得一塌糊涂还不算，最冤枉的是我们在山上糊糊涂涂兜了一个大圈子，结果走了两个钟点才走了五里路。当时战士们以为向导故意为难，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北方的山都是清一色的黄土，个个差不多高，在远处看去每个山都是光秃秃的黄土，既无石头或树木做识别，的确看不出每个山头上具有什么特征，尤其夜间真不易辨别方向。到天放亮时，战士们周围一看才明白，半个夜里并不是走路，却是在捉迷藏一样。整整五个钟头夜行军，总共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天亮下完了山又要渡河，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此河本可涉渡，因时界深秋，河水是冰冷的，为保障战士们的健康免得受凉，故集中河滩上按照行军序列分别过桥。闷了五个钟头不准唱歌说笑话，此时却好尽量吐露了。战士们都拿昨晚出了洋相闹了笑话的同志来开心，唱歌说笑话又闹作一团了，谁还会去追忆昨夜的味儿呢？我们左路之二三纵队过了河，进入了平凉固原大道，已摆脱了跟踪追击之敌。右路军也把追击他们的敌军抛在后面，从平凉固原大道走过去了。待我们进入了平固大道时，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也接上了右路军的尾巴，两路人结成的河流又汇合了。战士们都表露出一种异常愉快的神情，两路汇合在一条路上走更加热闹。战士们正在谈论之际，忽然追右路军的敌人之前卫尖兵又接上我们的尾巴，真所谓冤家路窄。右路军是摆脱了追敌，而左路军也摆脱了一个，可是又重新跟上了一个，结果仍等于未摆脱。好在北方的道路比南方大，可以分几路纵队同时走，不然三个纵队同时塞到一条路上，那真会使你不可开交。
当时红军以惊人的速度转向东走，以便迅速离开平固大道。红军从早晨一时吃了一顿饭，一直走到下午四时，到达了平固大道及红法城以东地区。国民党军大概停止于红法城附近，与我们相距20里对峙宿营，双方哨兵叫口令都可互相听得到，双方都严阵以待，但并未发生任何战斗。可是敌人总是脚跟脚地追着，红军不设法把他摆脱是不能自由的，所以决计以秘密夜行军的手段，于当天夜里12时继续出动，不顾一切疲劳实行急行军。我们离开了驻地约10里，驻红法城之敌军也吹预备号了。红军领袖当然料到追敌是要赶来的，同时判断追敌并无寻求决战决心，因此仍然不慌不忙地向前进，准备万一敌若有1-2师人赶来。红军之目的即在求北上抗日之道，故无心与国民党军准备决战，只用后卫部队抗击阻止，前面本队仍迅速前进。红军寻求小路上山，准备突出平凉通固原的大马路。一纵队已全部登山，二三纵队尚未全部登山，而追敌已经赶到了。红军爬山的敏捷，山地作战的特长，这是人所共知的。待国民党军接近山坡时，红军已占领阵地，展开了部队。追击之敌不得不停止于山下，只能用火力追击。但山势崎岖，火力追击不能发扬效力，而且红军居高临下，国民党军只好滞留在山下，用望远镜来观望红军继续运动。然而，前进的路上又发现了敌人，而且这个敌人走路爬山都比红军快得多，因为他连人带马有6个脚，他是骑兵。这使红军一时处于前无近路后有追兵的严重情况。由于前后敌情不十分明了，红军只好暂时将队伍集结隐蔽起来，避免敌骑发觉。待情状弄清，观察敌骑的去向和企图之后，再定方略。当时的情况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无论如何是要越过平凉、固原、海原马路才能完成北上任务。因此，红军指挥员鼓励战士以极大之决心和勇气打开前进道路，立即准备与骑兵作战。正在动员之际，观察哨从山上回来报告说，骑兵约有400匹马，有10-20部马车，均进入青石嘴休息。他在望远镜中发现马路附近所有房子都冒起很大黑烟来，于是判断骑兵一定在做午饭，而且连警戒都未派出，所有马匹都散于马路两旁吃草和打滚儿。他们如此安心，显然不知红军要经此地。于是一个团从北面用跑步迂回绕到青石嘴后山，截断其北去道路并包围之；一个团从南面出去截断平凉固原马路，以便阻止其后续队之增援，同时截断青石嘴之骑兵，不许其向后回窜；另一个团则从正面进行突击。正面突击部队机关枪一响，正在房子里吃午饭的骑兵拟冲出抵抗，但红军已迫近马路，只好仓皇上马而逃。果不出所料，敌骑果向青石嘴后山逃遁，但是迂回部队早已占领了阵地。轻机关枪是架好了的，手榴弹拿在手上，时刻准备抛掷的。此时

哪怕它有六个角，就算再加上两个翼也难飞了，只好客气一点，自动下马，枪托向天，枪口向地，将枪马交给红军。红军从派出部队起到战斗结束止，总共不到四个钟头，不仅前进道路解决了，六个角的敌旗也变成了徒手俘虏。如此严重情况，几小时内就使之烟消云散。在开始发现骑兵时，红军的指挥员的确是未曾料想到如此容易解决的。这次战斗显示了红军指挥员的天才和红色战士的英勇，他们执行了古代军人的名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地取得了胜利。红军长途远征，不仅江西出发时的马匹早已骑死和跌死，就是在云南、贵州补充的马，经过雪山草地之后，所剩下的也不多了。这所剩不多的马匹要让给负伤和有病的同志骑，所以大部分指挥员都自己背着包袱粮食跑路。此次缴获两三百匹马，不但使伤病员都有马骑，而且半年没有骑马的指挥员又可骑马了。这次又缴获十余马车的子弹和军衣，当然这一笔收入比起几百匹马来更重要。因为红军自进入甘肃之后，虽同鲁大昌打了一仗，这一仗鲁大昌固然已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在缴获的意义上说，红军还是赔了本的。红军在战斗中消耗了两三万颗子弹，而缴来的却是坏枪和不能使用的子弹，口径不是大就是小，后来沿途又继续消耗，直到这次才缴获几万发恰恰合用的子弹。当时战士们看见马车上的木箱，简直比生命还要贵重，高兴到像普通人发了一笔意外洋财一样。出草地时，红军指挥员战斗员的军衣都破到实在不大像样了。沿途在哈达铺、川镇、绑罗镇、通渭、界石铺等地陆续购买了不少的布匹，当时供给部不能缝制，通通都裁好了分给了各战士，并利用在哈达铺、绑罗、通渭、界石铺休息的机会请驻地居民缝好了，但尚有一部分指挥员未有补充的，而这次他们都得到了现成的军衣了。问题都解决了，这一句话成为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互相见面时谈话的中心。战斗结束后只休息了半小时，俘虏来的都是东北军的骑兵，经过解释宣传之后，多数都愿加入红军。这大概是由于王省破家的东北弟兄深深感到打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红军的后悔，感到抗日的职责所在吧，因此他们毅然加入红军。我们也因此减少了慢慢发俘虏费的许多麻烦。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2: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3: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4: 各位好，

0: 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4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 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从六盘山到北阳城，为了避免与后面追敌及骑兵增援队作战，我们决定脱离平凉、固原、海原马路，继续东进。在战斗胜利鼓舞之下，一鼓作气，当天下午就上完了六盘山。甘肃有名的山脉六盘山，又留下了数万英雄的足迹。说到该山的面目，却有点特色，它不是清一色的黄土光山，而是长满了绿草，有比较大的道路。论其高度，在甘肃除了甘肃西部之祁连山脉之外，恐怕是数一数二的高山了。我们走到黄昏，越过了六盘山峰，就进到该山之东面脚下宿营。该地居民很少，周围总共不到50家人家，部队大部露营。这天虽在半途打了一仗，结果还走了80余里。经过半晚上的休息，次晨3:30又星夜出发。红军不顾一切地继续急行军，主要目的是要脱离后卫追敌。离开六盘山范围之后，为求行军迅速，队伍又分为两路前进，目的是到北阳城。到北阳城之前，又遇到了马洪斌的一团部队，他真有点不自量力，竟欲拦阻红军去路。其实区区一团之众，那简直是豆腐碰钢铁，实在太不相称了。据说两军一遭遇就打起来，红军先头团才用上了2个连，其余部队尚未展开，机关枪也未响，一个冲锋就将马洪斌这一团打塌了。我们后面闻得枪声，正想跑步上前，而前面枪声已经平息了。红军战士说，马洪斌的队伍大有贵州王家烈的作风，一闻枪声就西压鬼叫，乱跑一场，把队伍变成了以一人为单位的个体。队伍已经冲散，想捉俘虏缴枪，犹如黑夜捉跳蚤一样困难。因此该团全部虽被红军击溃，但俘虏只80余名，缴获步枪亦只80余支，同时缴军衣裹腿约200套，还有30-40件棉大衣。好在还有这一笔收入，否则单靠这80支枪的话，红军就又赔本了。缴获的子弹一发也不合用，等于废物，而自己却消耗了1000多发子弹。80支枪中多数是有资格可以放在古董店和博物馆去的13太保和9响毛瑟，这些东西红军实在得之无用，若将之丢掉，又怕散兵拾起来去当山大王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因此战士们将此次所有缴获之生锈古董搬到河坝上，一只一只地用石头打烂。战斗之后缴获枪支要做这么一套麻烦手续，恐怕这是第一次。过去在江西福建缴到土枪老枪，尽可发给地方赤卫军少先队，在贵州收缴到王家烈的一些老而坏的枪，都交了当地人民组织游击队。可是这次战斗结束马上又要走，哪里让你从容发给群众。前次战士在青石嘴打骑兵获得胜利之后，大家都笑容满脸的，而这次反有点不大高兴了。当时除了2连人破坏缴获之枪支之外，队伍仍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前走。战士们闻得前进的目的是赶往北阳城，大家都感到无限高兴，脑子里都以为北阳城应该是一个不凡的城市。可是后来事实却与我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当红军快接近北阳城的时候，左右两路又汇合了，两路只隔一条小河沟，同时并进，走约5里就到了两条道路结合的交点，队伍就走上了同一道路。因此立刻就发生人拥路窄的情况，
先头部队正合拢不久，从西南方忽然飞来了两架敌机。是指此地是干涸的河滩，无任何草木可给隐蔽，再加上前天在青石嘴缴获的大白马，很容易被发现目标。敌机一飞到红军队伍头上，用不着兜圈子，他就立刻判断这是红军，无情的炸弹就掷下来。新缴来的马匹

好几个负伤，马也打坏了几匹。这次损失虽不大，可是困难却增加不少，因为每匹马上不是坐着北上长征的伤病员，就是背上十支八支步枪。马一负伤，步枪又要放到战士身上，指挥员的马又要让给伤病同志骑。这样一来，不仅增加麻烦和困难，而且耽误了赶路的时间。红军的指挥员估计到时间才下午2:30，天气又如此晴朗，照例飞机还有一次出来拜访红军，故决定全军分成两路，一路沿大道，一路沿着山边，同时并进，务求迅速赶到北阳城。战士们为着避免空军轰炸，希望及早赶到北阳城来赏识赏识北阳城风光，所以25里路行程2点来钟就完成了。远望北阳城所围绕的范围确实不小，待进城后才知道内容与外观则太悬殊了。城内总共不到25家人家，只有一家卖烟及盐油的小卖店，两家卖馍馍和卖茶的店。城墙下虽有许多窑洞，可是十几年前就人烟渺然了。队伍正陆续集中，先遣司令部传来命令，改变在北阳城宿营之原来命令，全部继续北进。北阳城东去是通庆阳环线的大道，北向是小路，从北阳城向北走，一出城就要过沟。北方过沟比南方过河还要困难，因为北方的沟水虽浅，沟却很深，往往在道上下沟一下就20-30丈深，队伍运动非常困难。由于过沟的关系，队伍通通停滞于北阳城东门外。队伍既从城里出来，集结在一个地区，竟不出红军所料，从西方天空发现了3架敌机。好在早被发觉，而且周围荒废的破窑洞到处皆是，将士们除在沟里的不上下以外，其余的都迅速跑进了天然的防空隐蔽部破窑洞。飞机一到北阳城上空中，不管3721，炸弹就纷纷落下，机关枪像发疯似的乱射，总共掷下20-30个50-60磅的炸弹，在北阳城上空飞翔了20-30分钟才飞去。红军此次共死伤战士约10人以上，倘若北阳城没有许多破窑做临时隐蔽部的话，恐死伤之数尚不止此。这些抱着北上抗日志愿而经过长征之战士在此牺牲，殊为可惜。经过半点钟，飞机走了以后，我们仍继续北进。在甘肃东北部高山深沟里的行军和战斗，队伍过完沟之后立即又上山，山还未上得一半，太阳早已西坠了。继续行进，接连过了3道深沟，在7:00至10:00还有一点朦胧的月亮，10:00以后月亮也没有了，困难从此产生。到最后一道沟，因为没有月亮，因为沟深阴黑看不清楚道路，个人脚步无法辨别高低，虽不像走雪山栈道那样有丧失性命之险，但夜里过沟的味道战士们都感到不大好受。夜行军过去虽常有，但夜里过沟的经验却没有。过完最后一道沟，时间已12:00了，先头部队传来命令停止行进，准备宿营。一天傍晚已经走了100多里路了，闻得停止行进准备宿营，试问谁不高兴？怎知新的困难又从此产生。此地房子都是土洞，且异常分散，土洞往往挖在沟旁边，若不下沟，不走到土洞面前是看不见土洞的。因为时间太晚，老百姓早入睡乡，老百姓平常像萤火一样的菜油灯也熄灭了，既叫不着人应，又无灯光目标，摄营队想找土洞宿营

0: 确实无从寻找。结果找了一点多钟才找到六个土洞，除一纵队在前头宿营外，二三纵队就以这六个土洞做中心，除很小部分进土洞宿营外，其他大部分都围绕在周围露营。这次宿营不但无房子住，而且没有水喝。过去夜行军露营和吃不到晚饭是曾经有过的，但连冷水都找不着喝，这却是第一遭。在北方大队伍夜行军找地方宿营找水喝，的确是一个大困难问题。次晨我询问老百姓此地叫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家。据说该地叫杨家园子，几条沟合拢起来总共有几十家人家。此地人虽稀少，但老百姓对红军关系不错。他们虽然没有多的粮食卖给红军，但他们十几家合凑起来还卖了几十担马铃薯给红军。我们买到了马铃薯，因无水的关系就连皮带泥蒸熟，因口渴肚饿，吃起来也似乎蛮开胃的。战士们都持着一茶盅连皮带泥的熟马铃薯吃着，战士们一面吃马铃薯一面都把眼睛集中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毛主席也持着一茶盅同样连皮带泥的马铃薯。毛主席一面拿着马铃薯吃，一面微笑着对战士说，同志们，吃不饱不要紧，总攻几步已到前面半粮了，今天到孟家园再吃中饭。战士们虽然吃得满嘴唇都是泥，口里牙齿都是沙，然而感到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人人都充满北上抗日的热情，了解到自己革命的远大前途。因此吃了几个连泥带皮的马铃薯之后，战士们还是笑嘻嘻的精神百倍的集合出发。人们以为红军战士是被利诱而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试问当时这样的物质条件，怎能沿途招来无数新战士？我想他之所以能够不断吸收人民加入红军者，主要是一个明显而严正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拂晓出发，由杨家园子到孟家园行程约35里，只过了两道沟，沿途道路很平坦，虽是山路，但山上都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而且播种了许多麦子。是日下午1时，全部都到达了孟家园。在孟家园周围有30-40家人家，红军在该地没收一家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剥削工农之地主，没收了100多只羊子，50-60只鸡，8-9担面粉，另外还有一担大米，几十担小米。司令部下令休息1:30，以便各部煮中饭。为了赶快把中饭弄好，请了附近老百姓来帮忙杀羊子，各连队都分得20-30斤羊肉和1-2个鸡子。中饭每个连队都吃羊肉小米饭，面粉则分给了那些完全没有了干粮的战士做馍馍做干粮。这顿午饭战士们都吃了一个痛快，补偿了昨天晚上连水都未喝到和早晨吃那连泥带皮的马铃薯的缺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udget， 预算。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亿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亿欧元，2万亿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60%。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 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 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九十年岁月沧桑，两万五千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的放出光辉。我正在用镜子照看城墙上的敌人，一排排一对对站在城上，向我们这方眼瞪瞪地望着。忽然后面一声报告，政治委员请你。

0: 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通讯员，便随着转到司令部去。将一进门，就见电铃响个不停。原来师部也到了，距道州城10里地宿营。我坐着吃了一碗茶，将侦查的情形与政治委员谈了一下，即在电话上报告请指示动作。当在电话中得到陈师长的指示，道州城内敌人既只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来估计，这敌人今晚或拂晓前必然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的上游3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也就是第四团立即开始动作，先以水手浮水过去架好浮桥，或是先放几个船过来，在五团未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方面偷渡到河，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义在协助五团成功等等。将这一指示转告政治委员，立即计划部署，24时开始动作。处理完毕后，吃了几个干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时我们的工兵排、工程突击部队第一营都来到待机位置，火力配备好了，工兵开始浮水过河。首先由工兵排长王有才率工兵一班副班长及2个战士下水，经过几分钟的时间，连一点响声也听不见了。忽见城上火光一冒，啪啪的一连数枪向我们射击，后就由西门向蒋家岭逃窜。再看我们的浮水的4个英雄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忽然沉下去了一个，连续向上冲了几下后就见不到出面了。天已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10分钟的时候，架设好了一座4米达宽、可以通过4路纵队的大浮桥。突击部队一个营开始过桥，由南门的城墙上面向东西各分一个连沿城前进，其余的一个连及营部直出北门，并占领在东北两门外之堡垒，向通00方向警戒。当时我五团亦由稻城河的上游过来，占领了稻城的西门及西门外一带阵地，向蒋家岭方向警戒着。本队入城经过搜索后，即派出步兵2连由李参谋长率领向00方向前出一日行程侦查，向敌行动，并利用沿途电话通讯待命撤回。待侦察部队派出后，进入了北门城外村庄荫蔽休息。待将前面的地形及道路侦查完毕，详密地配备了警戒，预定了紧急时的处置，向当地群众进行了宿营的宣传解释后，各部队开始进入宿营地。后面的部队、师直属队及友军继续不断地开入道州城，忽隐隐地闻轰轰的声音，全军的司号员到处发出对空警报号音。部队的动作真快，不上10分钟的功夫都避到树下、草里、屋中、水沟内，一点形迹不现。敌人的飞机来了，飞到稻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向地下侦察，经过半小时之久才向东飞去。集合前进的号音一发，由各草堆、树林、屋子里走出了红色战士，整齐的又按序前进。休矣飞机，爱平。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中响起来了。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五师第13团的队伍，在一声飞机号音下迅速地离开了道路，荫蔽起来。防空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准备打他一架下来。啷啷，飞机改变了它的声音，飞的高度也就更接近了我们。 这一定打中了。不约而同的，从许多红色健儿的口中发出来了这样的呼声。看看飞翔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哗啦一声，几乎吸得你离开了原地，是多么大的风呀！就在这一下，活的变成了推也推不动的死的，卧在道旁的草地上。两个像猎人一样打扮的飞机师面如土色，跪在飞机旁边，一边作揖磕头，一边惊慌失措地哀叫：老总，不要杀我呀，救我一条狗命吧。多么卑鄙无耻哟，那摇尾乞怜的样子。一队队的红色战士端着上好白晃晃刺刀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杀过来了。这下可不好了，这两个狗飞机师手足无措，跪在地下不住地磕头作揖，好像在捣米一样，真把人肚子都笑痛了。你们是技术人员，苏政治委员说话了，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你们想想，杀了你们两只走狗无名小卒又有什么用呢？许多红色战士，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给他一顿保全，泄泄恼恨。以为你飞得高也有今朝呀，还不是把你捉着了。两只面如土色呆如土鸡的走狗终于苏醒过来了，摇尾乞怜地说：我们做梦也未想到会被你们捉到，以为捉到一定有性命之忧，如蒙大恩真不杀我，我痛悔前非，跟队伍大军去。只要大军愿收留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不杀之恩。说完话，他们又像捣蒜一样的磕头。这架飞机是南昌飞来柳州专打红军的第709号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余都人，缴获两挺机关枪、5000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两个表、两只派克自来水笔等。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飞机打下来了，更提高了这一代群众欢迎红军的热情。附近的群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笑嘻嘻，兴高采烈，提着饭、担着茶、拿着红薯，热烈地来慰劳红军。红军真不错，一个年老的胡子举起他的大指，飞艇都打下来了。当飞机来的时候，队伍都全部荫蔽起来了，防空牌也沉着地准备着开放，秩序井然，没有紊乱恐慌的表现。骡子马匹既没有像骑兵样的训练，兼之又动摇，本来一听见飞机他们就想逃跑，当飞机中弹后越飞越低，叫的声音也越发怕人。动摇的骡马惊得满地跳，跑跑跑了5-6里，并且拼命地地乱叫。旁的没有什么事，累了我们饲养员同志们，追得大汗淋漓，口里不住地骂：动摇怕死鬼，老子不打死你哦。有些骂得更有趣：哪个要你来当红军哦，这样动摇怕死，引得旁边的战士们哈哈大笑。队伍继续出发了，两个飞行员自然带起走，然而损坏了的飞机呢，毁坏了它不成问题。工兵排的王排长奉了团长、政治委员的命令去烧飞机，真是徒劳。他把包袱、毯子、一身行李都放在飞机的上面，然后再态度自然地去放火来烧。损坏了的飞机弄得满身是汽油，当然火一发到处都燃烧起来了，烧得王排长的头发、身上的毛都变得焦黑一样。如果是有胡子的话，连胡子也会烧焦，包袱行李用不着说，自然是一并变成了灰土。从两河口到马蹄街，爱平，在长途行军中间，往往因行李的笨重妨碍行军与战斗，所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差不多天天都在减轻行李，清查担子，直到清到最低限度。今天又开始了这一工作，减轻、减轻，还要减轻行李。所以我们红四师政治部就大烧其文件， 什么登记表啦、统计表啦、通令报告啦、不必要的报告啦、报纸啦、多余的宣传品啦，书籍和文件都大烧而特烧起来，尤其是把宣传队的小鬼们急得跳脚，这样演剧的化妆品也不愿意丢掉，那样的道具也不舍得丢，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终于弄掉了。人说广西军阀的飞机虽不像蒋介石的飞机厉害，如果你不荫蔽伪装，保管有些时候会碰着一个炸弹，所以我们还是在夜行军。据情况估计，知道明天才有可能同阻滞我们路的广西的敌人作战，所以一路行军还不觉得寂寞。尤其是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第四分社那些小鬼，真是天真烂漫、玲珑活泼、兴奋异常，沿途歌唱不止。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和着歌声的拍节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前面一个船一个的船下来了，绑带解下来，袜都脱下来，准备过河。一条大约百米左右宽的河横在我们的面前，一眼看去河水并不见得深。一个同志告诉我，这就是两河口。走在前面的同志们有些已经过去了，有些才正在过，我们呢正在准备过。大家把裤子卷得高高的，绑带解下来，鞋袜也脱下了。月亮还没有出来，火把又不准点，黑暗的看不见路。大家手牵手，你拉我，我拉你，跟着前面同志的路线跟下去了。旁的什么都没有，只听见水的铜铜铜的响声和人们的笑声及说话声。每个人都要同样的动作起来，在河的内岸要脱鞋呀、袜呀、绑带呀，直过到河的这岸来就要恢复原状，重新穿起来。因为地形上不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我四师由两河口以东掩护全军团及整个野战军通过两河口的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任务呀！十二团为前卫，开始向两河口以东之某村移动了。不期而遇，在半夜与敌人遭遇，敌人被我击溃，某村是被我占领了。然而，敌人究竟是多少，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清楚。既然发现敌人，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事实恰是成了一个反比例，除派了一营兵力的警戒外，以为什么事情都完了。因此拂晓在前哨与敌打响了，连团的首长还在睡乡里做着他的密梦，增援前面队伍也来不及，所以好好的一个阵地被敌人占了去。这下我十二团当然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了，不得不又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不服气，全体指战员都说，在革命根据地时，我们是三军团的模范团呢。所以我们在干部的同志们拿出我们模范十二团的精神，恢复我们的师地的口号下，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那才快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

0: 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4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再次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

0: 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十二团在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要求进攻敌人，夺取失去的阵地。十二团的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敌人也就随着瘫下去了，阵地终于恢复了。广西军阀相当的顽强，比起何健的队伍似乎要强些，他善于使用侧击、包围及迂回的战术。我十二团在恢复了这个阵地后，在敌人两团以上兵力的攻击下，忽视敌人的包围，不得不放弃阵地，撤退过了一条深沟，再退过一个山背，与我四师主力相结合。不死心的敌人也跟上来了，于是与我十团、十一团相对峙，同敌对峙了一晚，正式的战斗又重新开始。敌人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增加，如果说昨天与我作战的敌人是三个团，今天已有了五个团。

估计敌是两个整师，没有增加上来的，用不着谈他和计算他。同志们，我四师两天掩护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半，今天是比昨天来得更加严重，战斗更加来得厉害，但是我们不害怕，不畏惧，我们要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在各个连队里，或者以营为单位，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让他来吧，尝尝老子们的子弹、手榴弹，蒋介石的我们也不怕呢。各线上的战斗员聚着沉着、坚毅、勇敢、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雄壮而响亮地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战斗开始了，的确，敌人是凶猛一些，侧击包围的战术仍像昨天的一样施展起来。然而我军是沉着得很，每每当敌人攻击时，我们一枪也不响，等待敌人投入冲锋时，我们一阵手榴弹、机关枪，弄得敌人不得不瘫下去。是侧击吗？我们的第二梯队往往用反突击，使得敌人侧击的企图成为无效。就是这样，防御、突击互相配合着，使敌人的凶猛、侧击、包围无以用其计。敌人越聚越多了，兵力也雄厚了，方法也狡猾起来了。敌人鉴于几次攻击不得逞，黔驴技穷，采取了火攻。当敌人将要进入冲锋出发地时，即在我们的防御的前线及四周放起火来，这样使得我军受火的威迫无法与之恋战。因为是掩护的任务，没有必要去与敌人决战，我军也就在敌人这样的火攻下面放弃了马蹄街。两天的掩护任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我们的队伍即在放弃马蹄街的傍晚时候，沿着军团主力行进的道路向牛头岭进发。牛头岭是在一个山峰直入云际的大山的半山上，从山脚望上去，人家的灯光好像不甚明亮的星光一样挂在天空。老远望见这一个大山耸耸地立在我们的前面，这使得我们未爬山先冷了三分心，因为与敌人做了两天战，已经疲乏了，还要爬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同志们，站在路旁的一堆年纪轻轻的小同志们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在说话，我们掩护的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为着迅速脱离敌人，赶上我三军团主力，又要加速地行军了。谈话完了，接着就是一阵口号声，继续完成掩护任务的精神，不怕疲劳，不怕辛苦，加强行军速度，赶上主力，为反攻的胜利而奋斗。口号过去了之后，一个较大些的青年同志声音洪亮地向爬着山的指战员说话，这两天来辛苦了吗？不辛苦。一声响亮的回答像雷鸣般的震动山谷。对，他又谈话了，爬到牛头岭就休息吃晚饭。我们的疲乏就随着鼓动棚的小同志们的洪亮而清脆的歌声渐渐消失了，两只腿也更加有劲儿了。这些小同志也加入在最后队伍的行列中，向牛头岭前进。他们一些不觉得疲劳，随走随唱着工农解放歌。烧死了两匹马，爱萍。大地被黑暗笼罩着，天空中连一颗星子也没有，简直暗得连什么也看不见了。然而灰色的一条的一条的好似长蛇的队伍仍是在蠕动着，虽然有时好像因为路不好走而又停止下来，但不久又继续着在向前移动了。长钢铺还没有到了，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我的后面发出来。还有多少路还不知道呢？接着带着失望似的声音在响应着。他们声音渐渐地低了，谈的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只听到一句，同志哥，休憩下吧。拥塞着大路，拥挤不断，火光烧得像烧野火样，从各处燃起来，照得

0: 其余一些都开始钻进毯子，走入睡乡去了。啪啪，砰砰砰，一阵枪声乱响，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
1: 走呀，逃呀！
0: 一些人连喊带吼的四面向外跑了。
1: 烧到这里来，我的没有了呀！
0: 又是反革命放火捣乱。有些人是这样在谈论，有些群众像木偶一样呆在那里叹息。一律向南走，这是指挥员的命令。于是一下，这些从庄子里出来的人们都应声地向南走去了，那才拥挤不开呀。你抓我，我拥你，挤作一团。有的年纪小而身体瘦弱的同志被挤得倒在地上，狂呼乱叫。
2: 停止，
0: 又是指挥员命令下来了。
2: 都在田地里集合。
0: 长钢铺的火光冲天，青烟接云，熊熊的火继续着猛烈的发展，越发烧得厉害了。火里烧着子弹、手榴弹，啪啪轰轰，像在进行巨战。
2: 找了你半天哟，
0: 黄政治委员苍茫地说，
2: 还以为你们还没有出来呢。
1: 火一烧，我们就跳出来了，
0: 我答应他。
3: 糟糕糟糕糟糕，主任，
0: 黄政治委员又说话了，
3: 真糟糕，眼镜丢掉了，怎么办呢？
0: 真的，我望他的眼上没有架眼镜。
3: 那真糟糕，近视眼怎么走路呢？还不要谈打仗。
0: 黄政治委员不断地焦急叹息。
2: 老表，
0: 我对黄政治委员的特务员说，
2: 你再去找一次，如果没有眼镜他怎么办呢？
1: 同志，快弄水来，一起救火呀。
0: 广大的群众在一声号令下都动起来了。真好笑，还有人用自己吃饭的碗装水去扑灭那熊熊的火。
1: 同志们，救火也要坚决勇敢，来呀，无论如何打熄火光。
0: 所有群众都来热烈的勇敢的继续救火，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呢？偌大的一个庄子毕竟烧去了一大半。
1: 一定又有反革命捣乱。
0: 群众们根据向来的经验估计失火的原因，狂叫起来。
2: 快清查，查出来杀他的头。
0: 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们四方八面布满了，严密地清查放火的反革命分子。一个穿短衫的鼠头鼠脑的人被抓来了。
1: 抓着他，不要让他走了。
0: 许多群众都围拢来了，虎视眈眈，简直想立刻把那个人吞下去。
1: 打他，打打打呀，
0: 一声高叫，千声附和，几千个拳头同时举起来，几十个拳头如冰雹地落到反革命的头上或身上。
1: 抓过来，我也来打他一顿。
0: 围在圈外的群众，男女老少还不知有多少，摩拳擦掌，狂吼乱叫。政治部与保卫局的许多负责同志尽力对群众解释，反革命应该问他的道理，把他反革命的事实阴谋来向大家群众宣布，叫群众们不要再乱打了。看他是受着什么人的指使，或者还是主动的。如果是工农劳苦群众出身，受反革命欺骗利用的，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主要的要去对付那些真干反革命的家伙。保卫局的同志们配合一部红色战士，四方八面出动，尽力维持秩序。
1: 同志们，不要打了，让我们带去审问明白。
0: 保卫局的同志们把他带走了。放火的反革命家伙流血了，现出了一个血淋淋的面孔。群众们的愤怒才稍许平静了一点儿，然而女的小的仍是哭声遍野，叫着妈的，也有哭着爸的，叫着这下不得了了。同时余火仍是在无情地燃烧着，被烧死的猪和狗的臭味真要冲昏人们的脑神经。宣传队也四面八方出动了，有的在宣传要他们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反革命烧了他们的房子，我们红军还可以救济他们。同时指出反

0: 革命的阴谋毒计，揭穿反革命的阴谋伎俩等。而有些在群众中调查，哪个人被烧掉了好多房子财产，准备着明天赔偿。宣传队的小同志们很有计划，有步骤的，热心的在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天也大明了，我们的部队也在清查着失火的损失，被烧了一些子弹、手榴弹，以及个别同志的被毯、衣服等物品。我们政治部别的没有损失，总务科长这样的向我说，只烧死了两匹马，主任，你的一匹和一匹公用的。紧急渡湘水，李雪山。已经是十月的天气了，中央红军远征到达湖南的湘水，野战军前部已过去了，只有五军团还在离湘水150里的地方掩护整个野战军渡河。这时桂系军阀已经追上来了，五军团虽然在每天打掩护、走夜路、急行军、受风寒、饿肚皮，像这样的疲劳状态中，加上天空敌机的轰炸，地下敌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迂回包围，但是最艰苦、最顽强的13师依然能抗战到底，使敌人无可奈何，掩护全军的安全渡河。这样和敌人打了大半天，太阳西斜了，13师才开始撤退，向着湘水前进。走了5-6十里，已经是夜晚9点钟，才说要宿营做饭吃。一天都没有吃到饭，前面又传来敌人积极向湘水我军渡口进攻。这时13师离湘水还有90里。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5-6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艰苦的阶级战士们，在一个动员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牺牲了，只背着枪械、子弹、炸弹，个个抱着无论如何要过湘水的决心。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13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一口气跑了90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士们不管它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在水里，河水冰凉入骨，还听得战士们唱出的兴国山歌和欢笑声，他们心里说，争取渡河的胜利。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又走了20多里，这时还没有吃到饭，北面的敌人河建的来得好快，已经达到我们的渡口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splaced people，displaced 离开家园的。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又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这些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们需要医疗服务、住所、食物以及饮用水。他们在很短时间内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几乎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另外，许多也门人也正在通过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以逃离冲突，他们不得不选择危险的海上路线。还有很多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者前往索马里。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筹集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行动，但是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 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
15: 每一刻。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3家航空公司21号起被迫取消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知情人士说，土耳其航司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航班，是因为美国8月下旬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近日开始生效，其中包括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制裁不仅涉及波音客机，还波及空客客机，因为后者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采访中再度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

0: 灭绝。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表示，白俄罗斯目前无法向美国供应大批钾肥。白俄罗斯总统府说，卢卡申科当天与国家海关委员会官员开会时说，2026年该国钾肥已全部被预定，即使想向西方市场供货也没有库存。同一天，美方有消息称，美国正推动从白俄罗斯大规模采购钾肥的协议。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暗示，他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已向美国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的回应。9月21日，全球油价跌至12天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称，这体现出市场投资者期待美伊冲突能在联大期间取得外交进展。第81届联大能否为美伊冲突找到解决方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看啊，根据联大的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分别是会在22日和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然后特朗普今日还有一个暗示，说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是持开放态度的。再结合一个点，就是9月21号这一天呢，全球的油价跌到了12天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说，这是市场啊期待着美伊冲突可以在联大期间取得一定的外交进展。那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伊在联大期间会有直接的互动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低级别接触或者是领导人碰面的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那美方目前提出的不排除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但是伊方却始终没有接这个球。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 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5: 还是比较难哈。在联大开幕的前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说呢，说正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然后还谈到说美国有意达成协议。那在启程赴纽约前一天，我们注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所以想问问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行动，您觉得作用到底如何呀？
6: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作用呢，恐怕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卡塔尔承担的呢，实际上是一种传话人和方案撮合者的角色。伊朗的七项条件也正是通过卡塔尔来传达给美方。那么卡塔尔方面明确表示，调解团队在近两周在各国首都之间穿梭交换提案。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则更为侧重，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和政策背书。那么我们看到在21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德黑兰，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亲自会见，并且表示美国的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铺平了道路，而伊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说给美国来听的。那么两个调解方的组合呢，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看到卡塔尔是美方信任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和军事同盟伙伴，但调解方能够缩小技术分歧，传递信号，却无法改变美伊两个当事方的核心立场。那关于重新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前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双方呢，当前关注的重点以及底线原则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想要重启备忘录，那么至少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其实它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5: 前两个问题哈，我们觉得您的判断应该都觉得前景不太乐观，然后再让您来预计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外长的一些沟通。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向海湾地区国家去提议，要筹钱，筹大概是50到100亿美元，启动海湾能源设施的重建投资基金，重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您觉得这件事前景如何？
6: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英国宣布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英国采取这一举措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继英国之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这场冲突吗？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升级的问题。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对沙特来说，就是他呢是觉得自己的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下降了，所以在向外寻求支持。然后我们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英国方面的表态，说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再展开聊。
7: 伯纳姆21号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5: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挑几个点。首先，英国采取这个举措，我们想分析它的实质性原因，尤其是美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英国干嘛要积极参与这场冲突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8: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现在啊表示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航空加油这样一种援助，而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那么对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这场冲突中沙特防御方面提供空中加油的资源，但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他是这么样一个。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不外乎这么3点理由。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这个航行通道，对世界经济贸易啊各个方面航用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呢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所以英国呢又是自认为是个大国，要展现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比较务实了。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出口，买英国军火的大户，英国呢要保住这样一个军火市场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对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援，同时呢又非常的克制低调。当然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啊，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5: 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顾忌哈。那我们也知道沙特那边呢，因为自己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其实是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既然他在寻求支持，然后英国又表示可以有一定的支持，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冲突之中呢？
8: 我认为肯定会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表态了。土耳其的表态是将向按照麦加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我的理解啊，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其实和英国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既对沙特表示援助能说得过去，他们同时呢又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估计你比如说反无人机技术呀，情报方面呀，啊，以及导弹防御方面提供帮助啊等等，啊，也是强调防御性的。那巴基斯坦呢，已经表态说不惜一切来支援沙特阿拉伯，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情况看啊，实际上还是流于一种口头的支援。所以总体来讲，我相信还是会有国家就像英国一样，既不用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那么同时呢又展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5: 嗯，就虽然没有实质上他们直接去冲突，但是如果他们帮到了沙特，就是支持了沙特，那沙特应该就会有进一步投入的力量。所以那您觉得胡塞武装跟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化吗？
8: 从现在的情况看，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这个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实际上首都也受到威胁，而前不久沙特阿拉伯指控胡塞武装将麦加这个圣地呢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按照胡塞武装这方面的统计，那么已经高达700多次空袭啊，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双方的冲突还在升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通过空中的这个打击他奈何不了胡塞，那么胡塞呢也没有能力去制服沙特阿拉伯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就像2015年到2024年，那么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那么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维持了2年。我认为接下来啊恐怕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统一全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走向谈判。
5: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结合刚才的话题说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带来的全球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哪边的冲突啊，现在在发酵，其实都会对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的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所以带动了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的热潮。然后外媒就谈到一点，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运力紧张态势是空前严峻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9: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10: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邮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邮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22日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2: 郭家坤还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3: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2: 好，我们再注意到总台记者呢提问关注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然后我们听听发言人的评论。
3: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23号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23号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此外，在华北、东北一带，22号和23号两天降雨总体较少，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但24号开始降雨范围会明显扩大，东北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大部将迎来小到中雨。具体来看，23号，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

0: 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第4次中东战争的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至今未兑现。穆罕默德指出，以色列无视承诺，持续杀戮，还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却鲜有人对此采取有力行动。他表示，只要现任以色列政府继续奉行当前的政策，巴勒斯坦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2号说，沙特阿拉伯21号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一座由该组织控制的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活动发表讲话，强烈捍卫普遍且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试图瓦解多边主义的企图。桑切斯在讲话中还强调，西班牙坚定致力于多边主义，反对战争，致力于外交，捍卫可持续发展和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支持更具备包容和合法性的多边机构。当地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离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

0: 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时，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截至22号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击落和压制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和185架无人机。乌境内26处地点遇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日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1.20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与以前的半年或者1年相比。此次制裁措施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此次制裁力度是否有所加大？欧盟此前多次就对俄制裁有巨大分歧，此次为何能够达成一致？俄欧关系持续恶化，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下欧盟的动作啊，就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呢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去延长36个月。同时呢，把2个俄罗斯企业家呢是移出了制裁名单，然后这个方案是送交欧盟各国政府来去寻求书面批准。那首先我们想跟专家来分析一下，既然他们寻求把这个制裁期限延长，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6: 这次欧盟方面啊，将对俄制裁延长的期限呢锁定为3年啊，这相比此前呢多数半年和一年的时间相比呢是大大延长。在我看来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从欧盟方面来看呢，主要是2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啊，近期在是否延长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有所公开啊，或者说上升。因为随着对俄制裁的不断的延续，实际上欧盟对俄制裁与欧俄之间啊，尤其是俄罗斯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这样一些密切的利益关联呢，也更多的啊被触及到。在这样背景下呀，如果未来啊这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制裁期限，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进一步克服啊内部分歧，尽快的达成对俄制裁的延长啊，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一个3年期的这样一个延长呢，就意味着欧盟在未来3年内呢都不需要再通过啊内部讨论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延长。所以这样一个效率的提高啊，应该说是欧盟方面的一个主要考虑。另外一个原因呢，在我看来，这和欧盟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形势判断啊有关联。尽管现在俄乌冲突啊，双方啊在战场上啊打得有来有往，而且一定程度上啊双方呢也都各有优势，但是显然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欧盟并不认为在未来3年内啊这场冲突啊

0: 有这个实现大面积缓和或者说大面积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通过延长对俄制裁呢，也是想要继续对俄罗斯方面呢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最后一点考虑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未来三年期的对俄的制裁恰好呢和这一届欧盟机构的任期呢基本上吻合，所以我想呢也是这届欧委会啊，或者说这届欧盟机构啊，想要把他对俄的政策目标和他本身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进行进一步锁定的啊这样一个考虑。
1: 这是他们的考虑，总之还是想对俄罗斯继续施压。那相比之前的制裁，您觉得这次的制裁力度算是有所加大吗？还有一点，就是欧盟之前多次就对俄制裁内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这次为什么能够达成一致？
0: 相比欧盟此前啊，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我们看到这次制裁呢，应该说已经很难实现啊，扩大新的领域啊，或者说出现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这样一种升级的态势。现在欧盟对俄制裁呢，主要是一方面呢，不断的扩大原有制裁的范围，比如说这一次啊，一个重要的制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俄罗斯银行纳入到欧盟的交易禁令名单。而且要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呢实施资产冻结的措施，同时呢在能源领域呢要进一步维持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为此呢欧盟方面呢还达成了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动态机制的暂停，而且还有这个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名单呢也有所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啊这个所谓的新增的措施啊，都是做一些量上的增加，或者说做一些查漏补缺这样的工作。而在真实的这个制裁程度和水平上啊，对欧盟来说呢已经越来越难呢做到升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此前相比呢，这一次欧盟达成对俄罗斯啊延长制裁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从七月份开始啊就一直讨论，在对于是否要把更多的俄罗斯的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内呢，先后有这个斯洛伐克和法国呢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呢，才导致这次欧盟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决定呢实际上是推迟出台，而且它的最终方案里面呢也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呢进行了妥协，将两国提出的两名俄罗斯商人呢移出了制裁名单。所以由此可见呢，尽管这次经过内部的博弈啊，欧盟方面对俄制裁方案呢最终出台，但是也仍然经历了一番非常复杂的博弈和艰难的讨价还价。
1: 然后针对欧盟对俄的制裁方案呢，俄方是扩大了禁止入境的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就他们也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俄欧关系是在持续恶化的，您觉得是不是有转圜的余地呢？
0: 进入今年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盟和俄罗斯关系呢的确出现了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啊。一方面呢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升级而且很可能外溢的这样一个状态，随着俄方啊对乌克兰全境啊实行这个高频度的打击，现在乌克兰周边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对于战火啊进一步蔓延啊甚至引火烧身呢都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呢，欧盟不断的延长和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显然让双方的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呢都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同时呢近期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呢开始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把此前发生的一些无人机入境事件啊包括他们内部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呢都归咎于俄罗斯正在发动对欧洲的所谓的灰色区域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呀，如果俄乌冲突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法，同时呢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仍然在不断的升高对俄罗斯的施压态势，在这样背景下呢很难想象欧俄关系呢能有一个缓和的余地和空间。未来如果欧俄双方要实现关系的转圜，我想对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仍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只有在欧俄双方对于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且未来对于欧洲安全架构是否能够包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理性的对话，在此之前呢，我想俄乌关系呢仍然会处在一个持续恶化不断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七月的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如何解读专家的评估报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联合国方面的一个简报，评估的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它在今年七月份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越界了，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这个事件。然后他谈到说，智能体是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去建立通信，而且欺骗评估人员，试图掩盖作弊行为，而上述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干预。所以这件事当中，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联合国专家谈到的这个那三项风险的判断啊，让他具体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3: 我认为这个判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他把过去更多停留在实验室和理论讨论中的智能体失控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映射到了真实运行环境。所谓三项风险同时出现，核心不是说 AI 已经具备了人的主观意图，而是指三个条件在同一个系统里发生了叠加。一是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原始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二是它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三是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三者一旦叠加，模型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1: 这样，我们还想跟您谈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对齐失效。简报说，当这个 AI 的目标和用户的意图发生对齐失效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危害。说更强的能力会让 AI 容易找到意外的漏洞，而且呢，就是在人类的监督下，它还可以去隐藏自身的行为。就是您觉得这个对齐失效在当前普遍的人工智能的训练方式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
3: 这类风险确实存在，但需要准确理解。当前很多先进模型都通过强化学习等方式，根据奖励信号不断优化行为。问题在于，模型优化的是我们给出的可计算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总能完整代表人真正想要的结果。如果奖励机制设计不完善，模型就可能学会利用规则漏洞，以更高分数完成指标，却没有真正完成任务。这就是所谓奖励作弊。更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模型有机会影响评估环境、反馈渠道或奖励机制本身，就可能出现奖励篡改。这里并不需要假设 AI 像人一样具有恶意，只要优化压力足够强，系统存在漏洞，工具性行为就可能自然出现。因此，对齐问题不能只理解为给模型多加几条安全指令，而应当成为训练、部署和运行全周期的工程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奖励设计，引入多维度评价、对抗测试和独立复核，避免模型只追求单一指标；另一方面要严格隔离模型与自身评测、权限和奖励系统之间的接口，防止模型通过改变环境来获得更高奖励。同时还要持续研究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策略性规避、欺骗和隐瞒行为。随着智能体越来越能够长期自主执行任务，对其治理的重点会从输出是否合规进一步转向目标、权限和行为过程是否可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简报当中提到的一点，说尽管 OpenAI 呢是终止了这次异常活动，但是并不代表运营方能够管控未来那些规划能力更强的智能体。这个判断您是怎么理解的？
3: 原因在于这一次能够发

0: 明天可能被更复杂的策略绕开，今天依赖人工复合的环节在更也可能来不及响应。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人最后按下停止键理解成已经掌握了可靠控制能力。真正可靠的治理应当把控制能力写进系统架构，而不是依赖事后发现。比如高风险智能体应实行最小权限、分级授权、关键操作二次确认、网络和工具隔离、全流程可审计以及自动熔断，同时还需要外部独立评测，避免企业既做开发者又做唯一裁判。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能不能在出事后关掉系统，而是系统能否在能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仍然确保越界行为难以发生，能够被及时发现，并且不会造成不可逆后果。
1: 那我们说说应对的方式啊。报道当中其实也有建议谈到这个国际合作的问题，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怎么展开呢？
0: 人工智能风险天然具有跨境性，这决定了单一企业、单一国家都很难独立完成风险识别和治理。一方面，先进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模型漏洞或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另一方面，真正严重的 AI 事故仍然是低频事件，如果各国各企业都只掌握自己的零散样本，就很难及时识别新的风险模式。联合国专家组此次特别强调集体安全，核心就在这里。 AI 安全越来越类似网络安全、航空安全和核安全，需要事故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重复踩坑。国际合作可以从最具共识、最可操作的领域先做起来。第一，建立重大 AI 事故和高风险漏洞的国际通报机制，逐步形成匿名化、可共享的事故数据库。第二，推动前沿模型红队测试、智能体自主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能力的共同评测标准。第三，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 AI 应用建立最低安全要求和人工接管机制。第四，加强跨国监管机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技术对话。更重要的是， AI 治理应尽量按照能力和风险，而不是按照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竞争技术和产业，但面对可能外溢到全人类的风险，必须保留合作接口、事故共享、评测互认、应急沟通、人才培养和安全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全球 AI 治理的几门必修课。
1: 好，感谢分析哈。那人工智能呢，也是今年第81届联大的重要议题，我们来听听。
2: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否推动停火止战，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国际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航运通道和供应链受阻，又推高生活成本，拖累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这些彼此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 AI 更加受到关注。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

0: 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 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是在上海开赛的世界青年以及会有点亮未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 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 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 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 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 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 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Informity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 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 中国斩获36枚金牌， 韩国仅获得10枚。
3: 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进入关键， Budget， Budget， 预算。 近日德国与西班牙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公开交锋， 双方就预算规模、债务偿还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德国与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芬兰要求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约2万欧元 budget 预算方案削减数千欧元， 2万欧元较2021年至2027年预算名义增长约 60%。 西班牙则主张扩大下一轮预算规模， 将 budget 预算提高至相当于欧盟国民总收入 2% 的水平，以应对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关于相关债务的偿还安排，西班牙主张延长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支持西班牙的想法，德国与丹麦等上述国则是明确反对。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3: 你好吗？
1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5: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3: 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刚刚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部队没有片刻喘息，继续向北挺进。挡在面前的不是敌人的重兵，而是一座当地民谣里鸟儿飞不过的大雪山——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路，也没有人烟。当地人说，要想翻过这座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可是这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为什么非要闯这座神山？没有御寒衣被，红军将士们靠什么抵御山顶的严寒？那些坐下去就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士，又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从6月12日到18日，整整7天7夜，几万人马从雪山上走过，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险？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风雪突围，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底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红军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接下来往哪里去？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向东，走大路进成都平原，那里有敌人重兵把守，等于往口袋里钻；一条是向西，走川康边境，绕道远，补给更难，不是久留之地；还有一条就是向北翻越夹金山，走雪山草地一线到川西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三条路里，雪山这条最近，敌人最少，也最险。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路盘旋陡峭，连当地猎户都轻易不敢上去。山上气候变幻莫测，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可能狂风大作，雨雪冰雹一起砸下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在老百姓眼里，这座山是神山，也是鬼门关。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敌军布防严密的地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的。会上有人提出，雪山太险，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硬闯会不会损失太大？但毛泽东说， 我们红军是铁的队伍。

雪山挡不住我们。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个决定为后来红军在陕北立足，同共产国际重建联系埋下了伏笔。会议同时确定由红一军团红四团担任前卫，率先探路翻山。从泸定往北，中央红军经过天泉、庐山，一路击退川军的堵截，向宝兴进发。川军将领杨森、刘湘的部队在沿途设防，但都被红军击退。红军一边打仗一边赶路，战士们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干脆光着脚走。6月8日，红军攻下宝兴县城，短暂休整，准备翻越夹金山。宝兴县城的老百姓给红军送来了粮食和布鞋，有的还主动要求给红军带路。红军在宝兴只待了两天，6月10日继续向敲砌进发。从宝兴到敲砌还有100多里的山路，红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夹金山横在宝兴和小金之间，垭口海拔4114米，主峰海拔4260米，藏语的意思是很高很陡的山。当地人称它甲金达，意思是弯曲之路。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三道欢迎的红额，街头摆起了吉路，就是用红布围着的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告诉红军，翻山只能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其他时间上去就可能冻死在山上。聂荣臻后来回忆，上午爬山的时候还是夏天，到了山顶就变成了雪人。当地老百姓的这些说法，红军听进去了，但没有被吓住。这支队伍中连一个本地人都没有，他们怎么翻山呢？红军在扎脚坝附近的凉水井找到了藏族人莫日坚。莫日坚经常上山采药，是唯一熟悉路线的人，请他当向导，他一开始不愿意，说这座山连本地人都轻易不上，上去就是送死。红军战士跟他讲，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是要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莫日坚被感动了，答应带路。可莫日坚一个人带不完几万人，当地苏维埃干部杨茂才、藏族喇嘛扎巴扎西等人也站了出来，一批批接力带路。据扎巴扎西后来回忆，他带着红军走了3天3夜，脚上全是血泡，但他觉得值，因为红军是好人。6月12日拂晓，红四团从敲砌出发了。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着队伍，经凉水井、扎脚坝、烧鸡窝、一支箭、五道拐，朝着王母寨垭口一步步爬上去。这些地名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一里一里拿命趟出来的路标。前半程是原始森林，虽然难走，但还能见着树木和溪流。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大雾弥漫，细雨飘飞，接着是漫天飞雪，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杨成武后来回忆，冰雹打得满脸肿痛，只好用手捂着脑袋向前走。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越深，路越陡，战士们用刺刀和铁铲在雪坡上挖踏脚孔，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被战友架着拖着也要往山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停下来就是死。海拔越来越高，战士们身上的单衣被汗水浸透，又冻成冰甲，走起路来哗啦作响，有的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冻成了冰疙瘩，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

战士实在喘不过气，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队伍里不断有人倒下，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跟着滑倒，就互相搀着拖着继续往上爬。从山脚到垭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他们走了整整一天。6月12日下午，红四团到达帷幕城沟，突然与一支部队相遇，对方是红四方面军74团三营，正在那里修筑工事。双方先是片刻死寂，互相警惕地打量，枪口都对准了对方，然后试探着喊话询问。这边问：“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答：“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确认是自己人之后，整个山谷爆发出嘶哑的欢呼，战士们扔下枪冲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很多人抱着抱着就哭了。经历了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一路血战过来的战士们，终于见到了亲人。这座木城沟的小木桥后来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会师桥。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徐向前早就部署好的接应行动。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之后，徐向前立即命令李先念率部西进，向茂公、达维方向推进，接应中央红军。红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部队三天急行300多里，6月6日在府边渡河，歼敌700多人，攻克茂公。8日就进到了达维。74团三营奉命向夹金山方向警戒，在巴朗山与敌军遭遇激战一场，牺牲了64人。正是这支部队的警戒和接应，让红四团下山后第一时间就遇到了自己人。会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山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把中央红军的战友迎进帐篷，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珍藏的簪把。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则把一路上的经历讲给战友听，讲泸定桥的铁索，讲大渡河的激流，讲夹金山的冰雪。两支部队的战士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唱歌，一直唱到深夜。与红四团会师后，红25师师长韩东山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又四处筹粮。达维是个小地方，一下子来几万人，粮食根本不够吃。韩东山就带着战士们把仅有的青稞磨成面煮成糊糊，先给中央红军的伤员吃。6月13日，中央主力红军翻越夹金山前，在山脚下的扎脚坝召开翻山动员大会，战士们喊出的口号是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山坡上站满了戴八角帽的队伍，火把一个接一个把半条山沟都照亮了。当地的藏族同胞也尽己所能地帮忙，他们帮红军扎火把、做路障，用棕皮编成背心御寒，还往草鞋上钉铆钉防滑。有的藏胞把家里仅有的几斤青稞面拿出来给红军做干粮，有的藏胞把自己穿的皮袄脱下来硬塞给红军伤员。敲起藏箱没有多少物资，红军发给战士们的御寒物品只有一点辣椒、老姜和烈酒。这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挑战一座大雪山时的全部装备。对于红军将士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累，而是不能停。缺氧、严寒、极度疲惫，三重折磨压在身上。邓颖超后来回忆，翻夹金山必须在每天下午4时前走过，上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为什么连停下喘口气都不行？因为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气温低到零下，人一坐下，身体的热量迅速流失，肌肉僵硬，血液凝固，再想站起来已经做不到了。
伍修全记得一路上不断看见倒在雪地里再也起不来的战友，有的人还保持着坐着的姿势，就像睡着了一样。有一个宣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石头睡着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个细节至今还保存在夹金山纪念馆的回忆录手稿里。雪盲的战士四下绑腿蒙住眼睛，前面的人牵着后面人的衣角，一滴鲜血落在地上，转眼就冻成了冰珠。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停下来掩埋战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停下就意味着牺牲。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翻夹金山的时候，他想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等着他们，心里就有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战士们一步一步往上挪。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跪在地上爬，有的人爬着爬着就永远留在了雪地里。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发现那些牺牲的战友很多都保持着向前爬的姿势，手指深深地抠进雪里，仿佛还在往前挪。下山比上山更险，积雪太陡站不住，战士们干脆坐雪溜，抱着枪往下滚，或者用枪托撑着往下滑，衣服磨破了，皮肉擦伤了，也顾不上了。有的战士滚得太快，一头栽进雪窝里，被战友拉出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往下滚。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寒发作的警卫员陈昌凤，自己拄着一根木棍爬山，走到半山腰，风雪大作，他身上的单衣被雨雪浸透，贴在背上冷得刺骨。身边的同志劝他上马，他说，我的马驮着病号，我年轻能走。他就这样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了王母寨垭口。周恩来途中感冒咳嗽不止，脸色发白，但他一路走一路给战士们鼓劲，还帮着搀扶走不动的同志。朱德已经年近半百，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一支步枪，还抢过担架抬了一程，战士们要夺回来，他笑着说，你们抬我也抬，咱们一起抬。年过五旬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战士们一样徒步翻山，徐特立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自己拄着棍子走，一路上还捡着破布烂棉花，说是留着补衣服用。林伯渠提着马灯晚上给战士们照路。董必武后来对史莫特莱回忆，翻雪山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被冻僵了，但没有人停下来。谢觉哉年纪最大，身体又弱，同志们轮流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挪。四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硬是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爬过了这座大雪山。据蔡畅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蔡畅在翻越雪山时看见一个牺牲在路边的小勤务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盖在这个只有15岁的孩子身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在这雪山上。在雪山上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有人把最后一件单衣披在伤员身上，有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来拉别人一把。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委纵队翻越夹金山，在达维见到了红四方面军前来欢迎的战士们。毛泽东握着红25师师长韩东山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韩东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进驻茂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达维喇嘛寺前召开庆祝大会。喇嘛寺的经堂里挤满了人，战士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几个月来的疲惫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化成了喜悦。毛泽东在联欢会上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后还有孟比山、
长坂山等20多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但翻过夹金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泸定桥到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血战，一路北上，终于在这里和红四方面军握住了手。两支红军，一支从江西走来，一支从川陕走来，相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两支革命队伍共同的信仰和意志，把他们拉到了一起。会师之后，红军在茂宫休整了几天，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几顿饱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把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的战友。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茂宫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他说，我们红军的力量汇合了，更要团结一致，向北发展，到抗日前线去。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神山，被一支穿着单衣草鞋的队伍踩在了脚下。他们靠的不是烈酒和辣椒，而是翻过山就是胜利会师的信念。那些倒在雪地里的战友，那些把马让给别人的领袖，那些牵着衣角互相搀扶的战士，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这座山红军翻过来了。但夹金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翻过这座山，红军甩开了追兵，打通了北上通道，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会师带来的不只是喜悦，两大方面军合兵一处，下一步往哪里走，一场争论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阴，27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2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也门冲突。英国首相表示将为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专家认为也门冲突最终仍需谈判解决。
0: 大规模增建弹药库，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
10: 联合国评估人工智能体越界事件，3项风险叠加可致智能体突破边界。专家呼吁全球协同应对人工智能风险。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 多家外媒报道，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称，看到全球职业教育培训的最佳实践分享。
1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罗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0: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

0: 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1: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
0: 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所谓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第21轮制裁。欧盟方面表示，相关措施旨在削弱俄经济基础和能源收入，限制其获取关键技术和市场，并继续对俄施加压力。
0: 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消息报道，两名男子因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被捕。报道称，警方20号在曼彻斯特市中心逮捕了这两名男子，两人均为30多岁，目前仍在拘留中。
1: 来关注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居金牌榜首位。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玛亚塔因区区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巴尼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谢巴尼说，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玛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此外，他还在讲话中继续动员其支持者，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通报，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四国外长当地时间21号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就近期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3: 四方强调，对话与外交是解决地区紧张和敌对局势的唯一途径，并强调应维护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四方强烈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包括近期胡塞武装发动的袭击，并重申坚定支持沙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四方同时表示，沙特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捍卫自身领土和人民的固有权利，应得到尊重。四国外长还强调保障海上航行安全和自由的重要性，并重申支持也门合法政府及总统领导委员会通过政治进程和包容性的也门内部对话，实现也门安全、稳定与发展。四国外长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以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主权、可行且领土连续的巴勒斯坦国，并重申支持苏丹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四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与磋商，以加强集体安全，促进地区长期稳定。
2: 22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还在持续。2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0: 此前，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英国为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支持，会让地区冲突扩大化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4: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航行通道，英国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第二个原因呢，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大户，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总体来讲，我相信还是会有国家就像英国一样，既不用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同时呢又展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但是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就像2015年到2024年，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走向谈判。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最为严重的
8: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

0: 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从2027年到2032年，日本将采用标准化设计，修建130座新弹药库。这些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北部和西南部，囤积军火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的谋算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日本新建百余座弹药库是为了囤积什么类型的弹药呢？除了常规的枪弹、炮弹之外，主要用于储存新式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刚刚定型并开始交付陆上自卫队。2027年到2032年是这两种新式导弹的生产和列装高峰期。此外，未来5到6年也是日本从美国采购的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交付周期。新式导弹需要新的保障和储存设施，基于增加弹药库是针对谁？计划新建的130座弹药库中，已经确定选址的65座集中在北海道、京都、宫崎、鹿儿岛、冲绳等地，也就是日本列岛的北部和西南方向。显然，面向俄罗斯远东，日本已经有备战的动作。针对台海方向，自卫队居心不良。增设百余座弹药库绝非简单的仓库扩容，而是日本军事野心急剧膨胀的实体触角。从北海道到冲绳，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北扼俄罗斯，南指台海，其战略意图已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东北亚军备竞赛风险，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的阴影。历史阴见不远，军国主义是死路，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企图。
4: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21号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今年7月在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
2: 简报中列出了3种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因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刘典表示，联合国专家组做出3项风险这一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是对智能体失控风险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发出警告。
5: 一是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原始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二是它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三是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三者一旦叠加，模型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4: 联合国专家组在21号发布的简报中还警告，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可能成为集体安全问题，强调没有任何机构或国家能够独立识别所有新出现的人工智能风险模型，主张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开展国际协作，共同应对挑战。
2: 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失控的人工智能与气候危机、地缘冲突一并被列为本届联大的重点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讲话，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并要求处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
4: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人工智能风险具备天然跨境属性，仅凭单个国家或企业

0: 越来越类似网络安全、航空安全和核安全，需要事故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重复踩坑。国际合作可以从最具共识、最可操作的领域先做起来。第一，建立重大 AI 事故和高风险漏洞的国际通报机制，逐步形成匿名化、可共享的事故数据库。第二，推动前沿模型红队测试、智能体自主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能力的共同评测标准。第三，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 AI 应用建立最低安全要求和人工接管机制。第四，加强跨国监管机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技术对话。更重要的是， AI 治理应尽量按照能力和风险，而不是按照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竞争技术和产业，但面对可能外溢到全人类的风险，必须保留合作接口。事故共享、评测互认、应急沟通、人才培养和安全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全球 AI 治理的几门必修课。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西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4: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5: 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居金牌榜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22号，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落后日本队8分的情况下，依靠队长龚翔宇的两个发球轮和主攻吴梦洁局末的连续下分，以25比23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比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问鼎亚运会。 游泳赛场上，中国队再夺四金两银两铜，张展硕。

0: 再次上演逆转好戏，夺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一路领先，毫无悬念地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李冰洁成功卫冕，获得本届赛会个人第三金。在当天下午压轴进行的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展现出绝对优势，再添一枚金牌。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王子飞、胜利豪组合夺得金牌，并先后打破资格赛和决赛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中，郭丽率先冲线，摘得中国自行车队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武术项目上，李建明、张雅玲分别在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决赛中摘得金牌。 此外，乒乓球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女队分别战胜泰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半决赛。羽毛球团体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武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四强。三人篮球比赛中，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33枚金牌，体操赛场将展开团体决赛。从未让冠军旁落的中国女队冲击14连胜，男队则力争3连冠。备受关注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冲击8强席位。
2: 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爱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ftsmanship Spirit， Craftsman 工匠手艺人， Craftsmanship 则指手艺精工细作。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技能大咖们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了7届世赛，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涵养 Craftsmanship Spirit 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之路，日益成为当代年轻人尊崇的时代风尚。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4: 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7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伊双方确认两国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专家表示，美伊两国领导人实现会晤的概率很小，双方仍存在结构性立场差距，短期内很难弥合。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清空加沙城，土耳其外长呼吁美国阻止以色列的图谋。
16: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表示，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俄方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16: 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专家表示，俄欧关系短期难有缓和空间。中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对乌克兰危机中平民伤亡频发深感痛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管控能源价格。
16: 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完胜日本，加冕亚运十冠王。亚运会今日看点，男足争出线，体操拼团体。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6: 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的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1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活动上说，他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
0: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6: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所谓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10: 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22号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6: 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
1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16: 22号，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宣布，比利时与卢旺达已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当天，普雷沃与卢旺达外交部长奥利维耶·恩杜洪吉雷海就此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将重新互开大使馆。此前，因在刚果金东部冲突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卢旺达方面曾于2025年3月17号与比利时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应，比利时驱逐了卢旺达外交官，并终止了双边政府合作协议。
1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
16: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10: 体育方面，22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居金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33枚金牌。体操赛场将展开团体决赛，从未让冠军旁落的中国女队冲击14连冠，男队则力争3连冠。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美国纽约，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1: 另据阿尔及利亚方面22号的消息称，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但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
0: 22号，美伊双方均确认，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彭博社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这是美伊之间一次罕见的直接接触，也为重启旨在结束持续近7个月战争的谈判提供了新的机会。特朗普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只要相关接触有助于取得积极结果，美方愿意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在会晤中，伊朗向美方代表阐明其坚定立场。据报道，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天的美伊会谈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
1: 但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继续来听报道。
2: 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22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必须意识到其无法将自己的力量强加于伊朗，伊朗既不会让国家停摆，也绝不会投降。卡利巴夫称，美国应当明白，谈判也是一种战场，外交并非投降，而是将战场上的实力转化为政治成果。
0: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爆发半年多来，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此次美方不仅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双方官员还罕见地进行了会晤。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联大期间发生领导人层级的会晤可能性有多高？双方重启谈判的条件是否具备？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那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1: 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计划将在纽约与六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就当前中东局势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据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1: 那么该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提议？海湾地区国家响应相关提议的前景如何？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

0: 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阿卜杜勒·阿奇兹·谢巴尼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谢巴尼说，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扬言，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4: 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他在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所谓外部敌人并列，并配以他们希望内塔尼亚胡失败等竞选口号。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加入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罪的国家行列，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
1: 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21号在美国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希望美国方面敦促以色列放弃其破坏中东及世界稳定的政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费丹当天表示，期待美国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敦促以色列停止损害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政策。费丹还呼吁中东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更积极地承担起责任，因为由本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起到长期效果。费丹列举了当前对地区稳定造成威胁的三个关键因素：伊朗战事、也门地区冲突蔓延至邻国的风险，以及以色列在该地区推行破坏稳定的政策。费丹表示，这些威胁相互交织，增大了外交解决问题的难度。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地区国家有效承担责任，并与美国密切合作。
3: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 我一直清楚表明我的立场。谈及内塔尼亚胡，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在我看来，他是一名战争罪犯，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的策划者。
3: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7: 马姆达尼声称自己有权或者应当逮捕内塔尼亚胡总理，这种说法十分荒唐。如果说有谁该被逮捕，那应该是马姆达尼。内塔尼亚胡总理将满怀信心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尽管纽约市长不断发出威胁煽动言论，总理仍会出席。
3: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存在并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拉赫曼指出，如果联合国希望获得信任，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他表示，从加沙、苏丹、乌克兰、缅甸到中东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做到的事情。
8: Trust is not given.
9: 信任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行动赢得。
2: 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他呼吁安理会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应有责任，并支持推动安理会提高代表性和透明度。他特别指出，非洲是拥有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也是联合国维和工作的重点地区，却在安理会代表不足。在发展问题上，拉赫曼指出，去年经合组织捐助国的发展援助约为1750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全球军费开支接近3万亿美元，并连续11年增长。他呼吁增加发展援助，缓解债务负担，并改革国际金融架构。谈到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目前，联合国仍有约4000项有效任务授权，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拉赫曼表示，政府必须处于治理核心，但不能忽视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专业能力。他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供水、电网、医疗、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国际社会不能允许围绕人工智能控制权的军备竞赛把人类推向危险边缘。拉赫曼最后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9: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现实主义去面对艰难真相，有足够的勇气推进改革，也要有足够的包容性，让真正需要参与的人坐到桌前。
2: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时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3: 当地时间9月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来听总台记者杨帆的报道。
8: 桑切斯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举措。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22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宣布，他将在纽约联合国高级别会议期间与摩洛哥外长布里塔会面，讨论休达局势以及7月底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仍滞留在休达自治市的数千移民的遣返问题。阿尔瓦雷斯表示，双方仍在协调会面的日程，希望就休达自治市局势进行冷静平和的对话。阿尔瓦雷斯重申，在7月末约8万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休达自治市后，他联系了摩洛哥外长，要求调动一切必要手段来切断休达自治市大规模涌入的人流。摩洛哥外长保证将和西班牙合作解决休达自治市移民问题。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方面估算，本轮偷渡潮约有8万人涌入休达，主要集中在7月30号。
1: 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新闻继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

0: 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3: 杨波你好。
12: 今天是秋分节气，进入这个节气天气会有哪些变化呢？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3: 好的，从今天也就是9月23号一直到10月7号是今年的这个秋分节气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那进入秋分节气也意味着黄河中下游一带或者说北方的大多

0: 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华西秋雨正在盛行的一个阶段。那华西一带呢常常是绵绵阴雨，而对于华南沿海来说呢则是目前还处在一个华南后汛期啊，这个时候呢华南的这个降雨大多是与这个秋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活跃有关啊。那在最近的半月的时间里呢，华西一带一直是降雨频繁，从今天一直到九月底的这段时间呢，像华西地区还将会维持这种降雨 绵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像四川的东部、陕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将会是持续阴雨天气，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像四川的东北部、陕西的南部，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50到250毫米，局地甚至会达到300到500毫米啊。那么将会比常年同期是一个显著偏多的一个态势。那个别站点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的一个极值。那这一带呢，大多数时候都会是以稳定性降雨为主的。 不过呢，在四川重庆的部分地方呢，在午后到夜间的这段时间，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雨的。那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呢，九月底之前降水日数多，累积雨量大，加上前期的这个一直在不断的下雨，是一个处在降雨已经偏多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呢，在这一带的土壤呢， 相对湿度已经是接近饱和了，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的影响之下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杨帆，
1: 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会有哪些变化需要提？

0: 加的活跃，那北方的气温将会呈现一个逐日下降的一个趋势。那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呢，秋分节气仍然能够处在白天相对来讲呢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体感当中，而这个时候呢在南方的大部地区呢暑热也将会逐渐的退场，像江南的不少地方呢经常是在这个常年来看呢基本上都是在秋分节气的时候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夏秋的转换。但是今年呢进入秋分节气的未来一段时间呢，南方依然会被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所影响啊，所以呢像江南华南等地呢在今后的几天气温仍然是持续偏高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像江西啊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未来几天还将会陆续的有高温天气出现，并且呢在暖湿气流的一个影响之下呢湿度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体感仍然会是持续闷热的，即便是最高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体感上恐怕已经是远远超过了这个高温线的。像杭州啊、南昌还有长沙、福州这些城市呢，未来的7天时间里，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的，并且呢，像长沙、南昌、福州呢，还会有这个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南方的这个秋意恐怕还是有待时日才能够逐渐的到来。那今后几天呢，依然在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特别是要去南方的朋友们啊，更要多关注这个体感温度，提前的做好这个防暑工作。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伊双方确认两国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专家表示美伊两国领导人实现会晤的概率很小，双方仍存在结构性立场差距，短期内很难弥合。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清空加沙城，土耳其外长呼吁美国阻止以色列的图谋。
3: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表示联合国需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俄方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3: 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专家表示俄欧关系短期难有缓和空间。中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对乌克兰危机中平民伤亡频发深感痛心。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管控能源价格。
3: 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完胜日本，加冕亚运十冠王。亚运会今日看点，男足争出线，体操拼团体。来关注俄乌局势。22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同一天，俄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相关事宜。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借助欧盟贷款框架资金采购该防空装备，持续补强本土防空体系。此外，他还与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围绕对俄制裁、俄乌局势缓和、乌克兰防空部署及越冬挑战等核心议题展开磋商。会晤中，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与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同时，双方重点商讨了乌克兰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建设需求，以及乌克兰入冬前面临的各类安全挑战，一致同意落实更多联合举措，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泽连斯基着重强调，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他表示，乌克兰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持续时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就乌方希望争取停火的表态回应称，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佩斯科夫强调，对于乌克兰来说，经济和前线的状况都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乌克兰方面非常清楚需做出怎样的决定才能走向持久和平。此外，佩斯科夫称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原因在于乌方。 俄方正在寻

0: 寻找粮食外运的替代路线。
1: 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辐射监测站遭到袭击。该核电站近期的安全形势引发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持续关注。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消息指出，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现有监测设备和能力能够维持正常监测。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并未造成辐射监测中断，暂未发现直接辐射安全威胁。核电站方面表示，监测站受损将削弱相关区域快速采集辐射数据的能力。如果类似设施进一步受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专业人员快速获取和研判辐射数据的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状况仍在持续监测当中。据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用于应急发电机的柴油燃料运输遭袭，附近埃尼尔戈达尔市也发生多起袭击，该市有大量核电站工作人员居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2: 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迎来重大调整。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这些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个人的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
1: 2022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大幅扩大了对俄制裁，试图通过显著削弱俄罗斯经济基础、抑制其能源收入、切断关键技术与市场供应，以及针对其军工复合体来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对此，俄罗斯都采取了反制措施。欧盟对俄制裁效果在欧盟内部普遍受到质疑。
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此次制裁措施之所以延长时间为3年，从欧盟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3: 一个呢是近期啊，在是否延长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呢，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有所上升。因为随着对俄制裁的不断的延续，实际上俄罗斯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联呢也更多的啊被触及到。所以在这样背景下呀，如果未来啊这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制裁期限，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进一步克服啊内部分歧，尽快的达成对俄制裁的延长啊，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另外一个原因呢，这和欧盟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这个形势判断啊有关联。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欧盟并不认为在未来3年内啊这场冲突啊有这个实现大面积缓和或者说大面积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通过延长对俄制裁呢，也是想要继续对俄罗斯方面呢，施加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最后一点考虑呢，未来3年期的对俄的制裁，恰好呢和这一届欧盟机构的任期呢基本上吻合，所以我想呢，这届欧盟机构，想要把他对俄的政策目标和他本身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进行进一步锁定的啊，这样一个。
1: 欧盟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已通过了21轮对俄罗斯制裁。崔洪健认为，相较于欧盟此前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此次制裁已很难再扩展新的领域。目前，欧盟对俄制裁主要体现在不断扩大原有制裁范围。
3: 比如说这次啊，一个重要的制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俄罗斯银行纳入到欧盟的交易禁令名单，而且要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呢实施资产冻结的措施。同时呢，在能源领域呢，要进一步维持啊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为此呢， 欧盟方面呢还达成了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动态机制的这个暂停，而且还有这个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名单呢也有所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啊，在真实的这个制裁程度和水平上啊，对欧盟来说呢已经越来越难呢做到升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此前相比呢，这一次欧盟达成对俄罗斯啊延长制裁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歧的。这个问题呢从七月份开始啊就一直讨论，在是否要把更多的俄罗斯的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内呢，先后有这个斯洛伐克和法国呢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呢，才导致这次欧盟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决定呢实际上是推迟出台，而且它的最终方案里面呢实际上也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呢进行了妥协。
2: 关于未来俄欧关系走向，崔鸿渐表示，如果俄欧双方找不到政治解决途径，欧盟和北约又持续对俄施压，俄欧关系很难有缓和余地。
3: 今年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盟和俄罗斯关系呢的确出现了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啊。一方面呢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升级而且很可能外溢的这样一个状态，乌克兰周边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对于战火啊进一步蔓延啊甚至引火烧身呢都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呢，欧盟不断的延长和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显然啊让双方的这个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呢都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呀，如果俄乌冲突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法，同时呢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仍然在不断的升高对俄罗斯的施压态势，很难想象欧俄关系呢能有一个缓和的余地和空间。
1: 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中，中方表示对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4: 在当天就人权理事会乌克兰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进行的大会互动对话中，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代表发言说，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正在快速演变，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繁发生，战事还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令人深感痛心。中方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这四个应该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遵循。中方代表强调，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出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人大国，中方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消除危机根源。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等媒体21号报道，马克龙18号致信冯德莱恩。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 5% 至 20%。 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0%，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 10% 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 7% 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 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 20% 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 36% 的煤油进口和 18% 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

0: 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在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同时也成为了亚运十冠王。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3: 吴梦杰来发球，
4: 五千区
5: 下沉了，
4: 得分！
5: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
6: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会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们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传统强队有什么样的特质？一是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再者是有自己的精神属性。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7: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6: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8: 非常高兴嘛。首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6: 自由人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从亚锦赛决赛的失利中走了出来。
8: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6: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一场的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9: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6: 亚洲排坛格局在不断变化，一传的波动、关键分的处理、快节奏对抗下的适配能力，都是这支年轻队伍需要继续打磨的细节。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继续为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而经历苦战。但对于女排队员来说，他们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既是亲手弥补的遗憾，也是对女排精神的最好诠释。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33枚金牌，体操赛场将展开团体决赛。从未让冠军旁落的中国女队冲击14连冠，男队则力争3连冠。备受关注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冲击8强席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男足小组赛中，中国队此

0: 前一胜一平，与伊朗队同积四分，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小组第二。末轮比赛，中国队将对阵一平一负、小组垫底的阿联酋队。这个小组出现局势微妙，末轮两支积四分的球队分别对阵两支积一分的球队，中国队打平即可出线。但考虑到淘汰赛对阵，还是要全力求胜，争取小组头名出线。体操团体比赛，预计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再度展开激烈竞争。游泳赛场将产生七枚金牌，中国队在多数项目中都有争金实力。张雨霏将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已有十枚亚运金牌在手的她将力争卫冕。小将张展硕将在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上冲击本届赛事个人第四金。13岁小将于子迪将与15岁的柯文熙携手出战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在卫冕冠军于一婷不参赛的情况下，两位小孩姐将担起为中国队蝉联该项目冠军的重任。于子迪也将冲击个人第三金，射击赛场将产生六枚金牌。中国队江冉鑫、姚千寻、沈逸瑶将冲击女子10米气手枪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飞碟队将参加当天四个小项中的三项，乒羽项目均将展开团体半决赛争夺。在八强赛中，惊险过关的中国羽毛球男队将迎战淘汰了日本队的印度队，女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中国乒乓球男队对阵中国台北队，女队迎战朝鲜队。
1: 据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在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生吉夺得金牌。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能源燃油。近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 Energy 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767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到550.6亿美元，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到454.5亿美元。而 Energy 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显现，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7: English 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伊双方确认两国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专家表示，美伊两国领导人实现会晤的概率很小，双方仍存在结构性立场差距，短期内很难弥合。
3: 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土耳其四国外长强调，应维护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以色列防长威胁清空加沙城，土耳其外长呼吁美国阻止以色列的图谋。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议员。俄方表示，俄罗斯主张俄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多家外媒表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9枚金牌。今日看点，男足争出线，体操拼团体。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